0: 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07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云见晴，气温逐渐持续回升。中北部地区多高温天气，其中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龙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7月1号，银川石嘴山两市及绿通区、青通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7月2号，龙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石嘴山两市及绿通区、青通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
3: 那今天全区多云见晴，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19度到34度，石嘴山18到35度，吴中19到34度，中卫16到35度，固原15到29度，宁东17到34度。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闽宁携手实现海鱼路养，走出山海共赴新路径。
3: 宁夏各地组织多彩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4: 乡村家电消费提质升级，2026年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即国补下乡活动启动。
3: 中国葡萄酒上海品鉴收官，80多位大众品鉴官为宁夏佳酿打分。
4: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0点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届时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您关注并收看收听。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和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那随着闽宁协作的深入推进，两地渔业协作从最初技术帮扶、种苗输送的浅层合作，逐步迭代升级为种质研发、养殖创新、产业链贯通、产销一体化的全维度深度融合，走出海鱼陆养、盐碱新鱼、山海共富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报道。
5: 贺兰县是闽宁渔业协作的核心示范承载地。在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智能化养殖车间，工作人员正巡查鱼类生长状态，实时连线福建高校专家团队，全程护航养殖。企业水产技术员，
6: 白干，然后就是脂肪很堆积，很严重，肚子里面脂肪很严重。
5: 厦门集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文树，
7: 对于盐碱地，或者是跟，就是我们不能用现有的饲料，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在盐碱地，或者是我们这个这边的宁夏这边的，我们还要做不同的那个研究，主要的原因。
5: 依托山海资源互补优势，2023年起，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联合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福建多所高校，组建科研团队，开启本土化养殖技术改良创新。针对宁夏盐碱水土特性，团队精准调控盐碱水中钾、钙、镁等核心离子配比，人工复刻适配海鲈、大黄鱼等海水鱼种生长的原生态水环境，破解海鱼水土不服难题。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强佐洲，
8: 我们是主要是从过去的一个半截虾，到现在的海鲈、大黄鱼，以后是还有更广的一个这种合作的一些子平台，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子这种品种，咱们要陆陆续续要引进的。
5: 如今宁夏水产养殖品类日渐丰富，从传统普通淡水鱼拓展至海鲈、大黄鱼、南美白对虾等47个优质特色品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宁夏80%的水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集散中心。宁夏优质的资源条件和良好的产业营商环境，也吸引福建水产企业落地宁夏。由福建企业投资的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产养殖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采用节水智能循环养殖，突破了传统水产养殖高耗水等瓶颈，预计7月中旬建成投产。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杨建：
9: 经过我们对水样的一个检测，然后这边的水相对来说就更非常适合养虾。我们现在在建这个车间，目前是用来养南美白对虾，一季3个月，我们预计产量是20万斤。
5: 贺兰县渔业和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邱文杰：
10: 在多个品种和技术的落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整个的产业思路也逐渐清晰。我们主要还是发展一些能够带动老百姓增收的一些品种，形成品牌化的发展。
5: 据了解，15-5期间，闽宁两省区将继续在盐碱水养殖提质、智慧渔业发展、水产品牌打造、农渔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放大福建技术、宁夏资源的共赢优势。
4: 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红色主题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5: 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近日举办以赛促学强本领、以学笃行建初心知识竞赛活动。辖区党员、共建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社区工作人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民族团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基础党务常识等核心内容展开比拼，以赛促学筑牢思想根基，以榜样力量赋能基层治理。参赛选手于国志
11: 将继续带头深学习武，以学促干，带动支部党员勤学笃行，服务群众，把学习成果真正落到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实处。
5: 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博悦社区党委书记李响：
12: 社区党委将持续以学促干，把理论学习成果融入网格治理，为民服务各项工作，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践行基层党员初心使命。
5: 固原市原州区北原街道近日举办党建风采展示活动，现场为6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新党员为老党员系绶带，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徽，两代党员在庄严仪式中完成红色接力。在活动风采展示环节，各社区党务工作者围绕网格管理、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亮出基层治理的实战经。原州区北原街道北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马佳宁：
13: 今后我将以老党员为标杆，立足岗位，深耕基层，扎实做好党建服务、基层治理等工作，扎根一线的为民办实事，用实干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5: 当天，原州区古堰街道西城路社区联合党委开展文艺汇演送党恩暨表彰活动，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展现社区党员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原州区古堰街道西城路社区党员杨军：
14: 集那个凝结了哦，群众的那个凝聚力，又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我们起义献上一份力。
5: 石嘴山市大沽口区长城街道近日举办“薪火初心映党徽，16同心筑长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辖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新发展党员及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共议峥嵘岁月，同悟初心使命。活动中，老党员杨彩兰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舞蹈鲜艳的党旗、朗诵诗颂风华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让人们在文化共鸣中传承红色基因。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坤高
2: 厅，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4: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4: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3: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昨天2026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境暨国补下乡活动在银川启动，自治区银川市兴景区三级商务部门联动家电协作合作银行、新百电器、格力电器等，深耕家电以旧换新、国补下乡等核心赛道，以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全域服务为抓手，把家电换新政策、优质节能家电标准化配套服务下沉乡村一线，推动传统家电下乡升级为品质下乡、服务下乡，全面激活城乡消费活力。
4: 本次活动聚焦乡村家电升级需求，整合政府专项补贴、银行金融让利、家电品牌配套优惠等多重红利，打通惠民服务乡村最后一公里。依托新百电器线下全域渠道与格力品牌产品优势，政企银商四方资源叠加，引导农村居民淘汰老旧家电，优先选购绿色节能智能家电，带动乡村家电消费提质升级。
3: 那针对夏季空调刚需，合作品牌提前备货，配齐配送安装专业队伍，实现空调即买即送即装，化解农村群众购买家电周期长、服务不便等痛点。
4: 活动现场，新百电器、格力电器共同发起诚信经营倡议，承诺足额兑现各类换新补贴，全程明码实价，常态化下沉乡村服务网点，打造透明安心的乡村家电消费环境。
3: 那记者昨天了解到，由布鲁塞尔国际酒类大奖赛简称 CMB 组委会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 CMB 十年经典中国葡萄酒鉴赏上海站日前在上海虹口区圆满举行。那作为全国八城巡礼的第二站，活动吸引了来自上海的酒馆主理人、餐厅经营者、葡萄酒经销商、行业媒体代表及资深爱好者共计80多位嘉宾参与品鉴，交流深入，行业反响良好。
4: 品鉴结束后，主办方为每位嘉宾颁发了大众品鉴官证书，他们的评分将以50%权重计入酒款最终成绩，直接影响最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10款葡萄酒的评选结果。
3: 那记者了解到，随着上海站圆满收官，全国八城巡礼将继续推进，第五届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大赛即 CMB 十年经典中国葡萄酒鉴赏杭州站即将接棒举行。
4: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近日，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宁夏农村科技发展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进园入县葡萄酒产业专场活动在自治区葡萄酒农业科技园举办。活动发布葡萄酒企业成果需求13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20项。
3: 那本次活动在前期需求征集和成果对接基础上，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围绕酿酒、葡萄机械化生产、优质葡萄酒产品开发等重点需求，现场进行了科技成果路演。宁夏大学徐伟荣教授做了专题报告。
4: 与此同时，参会企业代表与高校院所专家进行对接洽谈。中粮长城葡萄酒宁夏有限公司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佳苗越农机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与宁夏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现场签约。
3: 那么据介绍，开展科技成果进园入县活动，是自治区科技厅围绕创新主体需求、主动服务、精准服务、上门服务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先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的有效途径。那么通过科技成果进园入县系列活动的举办，将进一步完善我区企业与高校院所对接合作机制，有力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促进一批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记者6月29号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宁夏枸杞品牌宣传片登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在全球核心地标循环播放，向世界展示宁夏道地枸杞品牌魅力。
3: 那么这次海外宣发由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统筹，市林业园林技术推广站承办，依托时代广场庞大客流与全球传播影响力，向全球推介宁夏枸杞。
4: 记者6月29号从自治区种子工作站了解到，在近日举办的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品会上，那么由宁夏金陵州种业选育新塘米业报送的宁青63号荣获金稻组十大全国好味道，成为继宁金43号之后又一获此殊荣的宁夏自育水稻品种。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3: 听众朋友，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各类有限空间容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进入一发多发阶段。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常见场景暗藏着隐蔽隐患，人们又该如何科学防范规范施救呢？我们来听报道。
15: 不少人误以为有限空间隐患只存在工矿企业，但是按照应急管理部定义，通风不畅、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易缺氧窒息的封闭、半封闭区域都属于有限空间。地下室、下水道、污水井、地窖、化粪池、电缆井、沼气池等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有限空间场所。安全生产专家孙权：
16: 从这两年的事故案例来看，不少群众呢存在侥幸心理，误以为井池无异味、短时作业、憋气防护就是安全的，通常有未经许可私自下井下池作业，多数事故伤亡扩大都是盲目施救导致，极易造成一人遇险多人遇难的惨痛后果。
15: 宁夏应急部门强调，施工、运维等专业作业需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的安全准则，规范操作严控风险，同时提醒市民务必严守安全底线，掌握科学规范的处置方式。安全生产专家孙权：
16: 普通群众严禁擅自进入各类密闭空间，如果遇到人员被控，要第一时间隔离现场，拨打报警急救电话，采取外部拖拽等安全救援方式，坚决杜绝无防护盲目下井施救。
4: 6月29号下午，银川交警带着行走的交通安全课走进位于良田镇的银川市金梦区第40小学，开启了第一站旅程。学校师生、外出务工人员、学生家长等500多名群众现场参与学习体验，这也是交通安全课首次落地七进宣传，从比武场走向乡村校园，真正实现以赛促宣、以演促安。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17: 3、2、1。当天，良田镇派出所率先热场，围绕校园防霸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范等内容开展普法教育。随后的知识问答环节气氛热烈，主持人围绕交通法规、日常出行安全设置趣味问答，大家踊跃参与。警校社多方联动，现场还签订了道路交通安全共建共治协议书。
18: 都说之前宣讲听不懂，我这才想了个小妙招，咋样？
17: 银川交警宣讲团带来的四部原创交通安全情景剧也进行了展演。守护乡村平安路，一生所爱，平安相伴，平安是给家人最好的订单，安全出行不负少年，用生动表演还原真实危险场景，讲解避险技巧，沉浸式演绎，让师生与家长直观认识交通违法危害，实现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场外交警的现场讲解也让6年级学生杨一帆有了收获。
19: 大货车上了，
20: 不用了，
21: 上了。
19: 下面的人能看见吗？
21: 有的看不见，有的能看见。离大车有点近，看不见了。礼让大车。
17: 此次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互动答题加实物体验加责任签约立体化模式，精准覆盖学生、家长、村民、务工人员等重点团体。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法制宣传与警务督察大队教导员张帆表示，
22: 组织开展了行走的交通安全课，磨练交通安全进乡镇。
0: 主题活动。参与我们今天活动的呀，都是良田镇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们。我们通过这种特别接地气、自编自导的情景剧，来提升学生们的交通安全意识，让他们懂得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筑牢交通安全的思想防线。
3: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那今天起到七月五号，中北部地区有持续高温天气。
4: 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我区以多云见晴天气。

0: 和应急准备工作，户外作业人员适当调整工作时间，室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
1: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定于2026年9月12号举行。那网上报名时间是7月3号的10点到7月6号的17点，网上审核时间7月3号的10点到7月7号24点，网上缴费时间7月3号的10点到7月8号的24点。
0: 本次考试共设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银川市、狮嘴山市、吴忠市、固原市、中卫市7个考区，其中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两个高校考区仅限本校在籍学生报考。
1: 那昨天银川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7月4号、7月11号，2026红花郎揽山音乐季演唱会将在揽山公园开演。那为了全力保障游客安全，确保演出顺利举办，因舞台搭建以及活动保障需要，揽山公园足球场自6月29号起暂停开放。7月3号到4号、7月10号到11号，揽山公园将实施临时封闭管理。那么，请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提前做好游览计划。
0: 好了，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

0: 是陷阱，高丽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
2: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7: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8。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14: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7: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7: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9: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0: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9: 四川宜宾5.5级地震，应急管理部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0: 今年上半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9: 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意见。
20: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7月1号开通。
19: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0点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届时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视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关注并且收听收看。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0: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6月29号0:12，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19: 那么

0: 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经过多轮排查，截止到29号的14点，这次地震应灾受轻伤15人，除一人仍在医院治疗外，其余14人经门诊处理后均已离院。地震造成房屋一般损坏933户1819间，严重损坏18户40间。
1: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震引发次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地震影响区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
1: 昨天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记者从上海举办的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主场活动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特种设备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0: 截止今年1季度，全国有电梯、客运索道、锅炉等特种设备总量2479万台，另有压力管道130万公里，稳居世界10年来全国特种设备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38.2%和45.7%。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形成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自6月29号至7月2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有力抓手，是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压实企业价格合规管理主体责任，健全行业协会自律功能，优化高效协同多元共治的价格治理机制，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价格监督员制度框架，包括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相关定义和职责分工等；价格监督员的产生，包括基本条件、产生程序、人员变更、名额管理等；价格监督员的职责，包括基本职责、禁止行为、保障措施等；价格监督员的管理，包括业务测评、业务学习、管理统筹、工作纪律等。
0: 那今年的暑假呢，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那么受理的时间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与帮助。
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
0: 那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那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运，那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的最快时间是2小时41分钟可达。
1: 西市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运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0: 那西石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石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迎西、大西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允西等线迈入高铁时代，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布局。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3: 现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4: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4: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主打联网智能的产品走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产品的安全防护能力参差不齐，一旦遭到网络攻击，容易导致个人隐私泄露。对普通人来说，能不能购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也缺少一个直观标准。
1: 那么今年的7月1号开始，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网络安全标识有什么用？那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网络安全标识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根据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有什么区别呢？
3: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克峰：
4: 基础级呢，要求产品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基本安全要求，比如不存在类似12345这样的弱口令，或者是通用的默认口令，并且动态的来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那增强级要求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啊，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增加了通信加密、数据安全等一些要求。领先级呢，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网络安全要求，同时呢，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0: 有了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等级分级，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作用？怎么才能够查看产品的安全等能力等级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
3: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克峰：
4: 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让消费者直观地了解这是什么产品，谁对它的安全负责，安全到什么程度，安全测试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把看不见的安全变成了看得见的对比。比如以前买摄像头，老百姓更多的是关注像素啊、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呢，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呢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啊进行选购。
2: 据了解，管理办法实施目录管理，将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产品分批纳入目录。目前已经发布第一批目录，主要涉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
3: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克峰：
4: 列入目录之前，会对产品的列入目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成熟一批标识一批，保证相关工作的分批有序开展。
1: 那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对安全标识的使用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要求，而是按照自愿原则，鼓励产品生产者提升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标注网络安全标识。那么既然不强制，那么消费者能享受到管理办法带来的积极变化，购买到符合自己安全需要的联网产品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王立梅：
5: 这次办法的出台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监管的模式，是政府引导、行业呢参与和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市场这一端呢，我们是做的市场激励，是鼓励消费者选择这种标识性的这种产品。那么企业如何能做到在市场竞争的时候，在同类产品脱颖而出，那么它的安全防护能力也会是消费者选择的其中之一。
2: 除了通过正面引导市场化竞争，让企业愿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强调当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等发生变更，可能影响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时，或者标识超过有效期的，应当重新备案。

0: 同时对备案材料弄虚作假，网络安全标识与实际网络安全能力不相符，产品生产者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管理办法也明确了相应的惩治措施。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违规问题，可以向地方网信部门、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举报。
1: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范克峰，
2: 目的是引导产品生产者建立网络产品安全进入市场的理念，让消费者看得见，懂评判，有选择，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护网络安全和公共利益。
3: 近日，在公安部网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网安总队的直接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根据线索，经深入侦查后，实施精准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
4: 那经调查，李某军团伙呢成立 MCN 机构，也就是多频道网络机构，注册公司名称为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那这个机构呢，实控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总粉丝量超千万。那这个团伙长期雇用网络写手搜罗拼接各类明星八卦，利用某人工智能体控制其持有的多个大 V 账号发帖。那么在电视剧综艺播放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热点。那这个团伙发帖制造负面舆论后，相关剧组承受着这个舆论的压力，主动联系李某军协商删帖事宜。李某军呢借此要求电视剧播放平台或明星经纪公司购买其所谓的护剧服务，否则拒不删除负面网帖。
3: 该团伙的护剧服务一般包括发送剧集正向宣传帖文，删除前期发布的相关明星负面帖文，以及承诺在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有关剧集和明星的负面帖文等。据团伙通过操控多个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变相强迫影视方购买护具服务等方式，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
4: 那么根据调查发现，李某军团伙的 MCN 机构实施敲诈的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以及多部热播电视剧的发行方，前期已经被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版方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李某军团伙严重扰乱影视行业的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出品方、投资方以及艺人方的合法权益。
3: 查清全案后，河源市公安局出动100余名警力赴8省2市，将该团伙的骨干成员12人悉数抓捕归案。经审讯，李某军团伙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4: 那网络空间呢，不是法外之地，整治网络水军乱象，遏制利用舆论实施敲诈行为，是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深挖黑灰产业链条，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参与网络讨论，合力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3: 近日，山东淄博高津县警方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通过编排老物件回收直播，设置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全国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的钱财200多万元。我们接下来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5: 这是高津警方日前在河北某地一宾馆内抓获2名团伙头目的现场。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2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6: 开门，听着不？
5: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7: 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杨玉喜
8: 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7: 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杨玉喜，
9: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8: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 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
7: 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杨玉喜，
8: 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试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4: 那么这起案件的线索呢，是源自高清县的一名群众的报警。那今年三月份，居民黄女士在家里上网时啊，被一个号称是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所吸引。
3: 被害人黄女士，她的这个老物件呢，是一个40年前买的缝纫机。哎，等了半个多月呢，其实也没人跟她联系。在意识到受骗后，她就立即选择报警。高清县还有一位被害人啊，她是花费了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了几块廉价玉石。
4: 那警方调查发现呢，这个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那这类群体的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的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那么骗子啊，正是抓住了这个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10: 就是这些，3600万，
11: 多少？
10: 3600万。
12: 哎呀，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13: 哎，阿姨，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12: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11: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10: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6: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7: 高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周坤，
14: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6: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10: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6: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7: 高清县公安局合成作战大队大队长张天鹏，
15: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6: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7: 高清县公安局合成作战大队大队长张天鹏，
15: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6: 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6月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超过12000人流离失所，774栋建筑倒塌。
4: 那么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8号，在地震重灾区的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困86小时的幸存者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者叫

0: 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他被困在一栋坍塌的建筑的废墟中。救援人员经过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最终成功将其救出。
1: 目前他的身体状况仍然十分脆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0: 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本轮高温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线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
0: 那么声明说呢，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1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
1: 声明说，批准协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线完成剩余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
0: 日本各地近来水表失窃案件增多，这是因为随着铜价的上涨，含铜的水表招来了窃贼的觊觎，一些空置的房屋的水表尤其是招贼惦记。
1: 有调查显示，截至5月下旬，静冈县下辖35个市町，包括热海市和富士市在内的10个城市已确认共计961个水表被盗。
0: 那静冈县以外，东京都、神奈川县、兵库县、山口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水表被盗案。静冈市相关部门说，窃贼倒卖一个水表可获利1800至2000日元，约合人民币76元至84元。
1: 窃贼盯上住宅水表或与国际铜价上涨有关。日本行业数据显示，2017年铜的基准交易价格为每公斤703日元，约合30元人民币，但今年3月已飙升至2089日元，约合人民币88元。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那么稍后请您来收听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庆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19.9、50，全天88、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7: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
8: 好好，爸，
9: 知道了知道了。
1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2: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1: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等等等等等，
7: 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哎呦，
5: 哎，等等等等等等。

0: 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2026年暑假，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今日在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两名游客擅自进入魔芋大峡谷未开发区域游玩，因峡谷地形复杂，夜间视线差，不慎迷路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进山搜救，克服山路陡峭、杂草丛生等诸多困难，历经7小时紧急营救，成功将二人安全救出。事后民警对两名游客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提醒大家切勿贸然涉足未开发野景区域，安全文明出游。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本轮高温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日至26日三天就记录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近年来，银川市社保中心充分发挥数字赋能和数据共享优势，依托宁夏人社一体化系统、我的宁夏、掌上12333等平台，持续深化社保业务不见面办理，推动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全面升级。目前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跨省转移、个人权益查询、待遇资格认证等这些过去要跑腿的业务，如今全能线上办。养老金、高龄津贴调整更是实现了免申即办。6月29日，中国宁夏冷粮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自治区商务厅组织政企代表出海对接，以冷粮蔬菜为纽带，深化中马农业经贸往来，打通宁夏特色农产品面向东南亚的出口新通道。在近日举办的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鉴会上，由宁夏金陵种业选育、新塘米业报送的宁金63号获金稻组十大全国好味道，成为继宁金43号之后又一获此殊荣的宁夏自育水稻品种。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 每一公里。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 106.1 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将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直播节目，深耕技能培训，聚力就业帮扶，让残疾人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宁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潘洪强啊，做客我们的融媒体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就我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的特色举措啊，帮扶成效啊，来分享相关内容。同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让残疾人朋友学有所长，技有所用，业有所成。好，那么首先呢，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宁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潘洪强。你好，潘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还有广大网友，大家早上好。
1: 非常感谢潘主任呢，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聊您的工作啊。那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是非常关注咱们残疾人朋友的这个工作、生活和就业各个方面的内容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广泛的请到了咱们这个残疾人朋友的代表，以及咱们从事残疾人帮扶行业的一些业内人士啊，和我们分享有关残疾人就业培训各个方面的内容。那应该说呢，通过这些节目的分享，我们深刻的认识到了，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如果能够掌握一门技能，可以说是他们融入社会的一个底气，也是自立自强的这个桥梁，更是安稳生活的底色啊。所以呢，应该说您的工作正是在为我们残疾人朋友提供底气，增添底色啊。那近年来呢，咱们宁夏聚焦残疾人技能成才、技能就业，持续深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也是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和残疾人的就业意愿，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培训项目，也完善了精准帮扶的机制，可以说呢，让咱们宁夏的残疾人朋友呢，越来越多的人跳出了就业的困境，凭借着手艺增收，靠着这个技能立身啊。那同时呢，咱们第八届全区残疾人技能竞赛呢，也如期开展，以赛促训，以训促业，持续在拓宽残疾人的就业之路。那么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潘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啊。首先呢，非常的欣慰啊，也非常感动。我们主持人刚才呢，对咱们残疾人就业的深远意义，以及与职业技能培训还有竞赛它的相互关系啊，怎么表述的是非常的精准和深刻。可见呢，咱们全社会各界现在对残疾人这种权益发展是越来越关注，
1: 是
2: 对残疾人事业的这种认识是越来越深刻。
1: 对
2: 啊，这是我们非常欣慰的一点。那我们现在呢，咱们一直说残疾人啊，职业技能培训，它就是残疾人高质量就业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为此呢，咱们中国残联联合教育、人社、财政、文旅等四部委，咱们专门在十四五期间制定了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的实施方案。自治区残联和人社部门也专门的印发了通知。对这项技能培训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那么近年来，咱们全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的核心思路就是以赋能残疾人就业增收为目标，以农村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残疾人，还有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等为重点 对有培训意愿和需求的残疾人呢，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呢，就是帮助咱们残疾人及其家庭摆脱因技能短板造成的难就业、就业质量不高、就业稳定性不强等困境。这个十四五期间呢，咱们全区年均的下达的这个任务培训任务是3000人，实际上呢，我们都是要突破这个任务，按照应培尽培，按需定培的原则，每年呢达到了5000人左右啊。
1: 实际应该说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是考虑到了残疾人朋友技能培训和这个就业需求的实际的愿望。
2: 对，是这样。
1: 那其实这项工作呢，我们也了解到，真的不好做，是吧，范主任？
2: 它有一定的有一定的难度啊。
1: 对，因为残疾人朋友这个一个是这个身体方面本身的限制啊，另外一个呢，可能在这个就业培训的过程当中呢，也有这个经济啊，还有地域啊各个方面的限制，导致我们可能在工作上存在，就像您所说的，一定的难度这样的情况啊。那不管有没有难度，这项工作一定是要做好的。
2: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让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主要的痛点和难点是什么。其实之所以问您这个问题，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残疾人就业培训这项工作它的意义是什么。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我们感觉到主要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就是还是在咱们残疾人上面临的，就是说我们残疾人可以择业的这个渠道还是比较狭窄的，他的岗位是比较少的，他可以适宜残疾人去就业的这些业态也是比较稀缺的。相对健全人来说，这咱们残疾人就是这个就业困难，同时导致咱们相应的这个培训也难去寻找一个非常契合残疾人就业增收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一个主要的矛盾吧不断地调整这种培训方式，主要是开展了一些调查研究我们就像2025年的时候，我们专门组织开展了全区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的这个需求调查根据需求调查呢，我们及时的调整咱们的培训项目根据目前来看，我们就是这个新业态就业，比如说直播带岗、直播带货这些互联网营销，还有一些短视频制作，以及网上的这个人工客服还有网上的家政等项目，逐渐成为咱们残疾人的一个技能培训的一个主要的项目主要内容。
1: 确实像您所介绍的我们可能以前说到这个残疾人就业培训，大家这个首先映入脑海的可能是盲人按摩或者一些这个基本的手工制作但是现在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我们通过深入的调研呢，让残疾人朋友讲出自己到底想要学什么、想要做什么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是更实际、更深入的走到了残疾人群体身边然后按照他们的所需来开展我们的培训工作那目前我们的这个重点布局还有常态化开展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涵盖哪些领域、哪些品类，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2: 好的，我们现在重点开展的这个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可以说有两种分类方式，一种是按照咱们这个培训对象，可以分为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还有自主创业就业培训，这么三大类那么培训的重点对象呢，他们分别是这个未就业人员、已就业的在岗人员，以及有一定创业意愿和条件的这种残疾人。另一种呢，这个分类方式呢，就是按照产业业态来分类，可以分为传统技能培训和新业态技能培训。其中呢，这个传统技能培训就是刚才您说的咱们这个主要就是非遗传承、手工制作以及盲人按摩相关的这种技艺这也就是我们 经常所说的这个手工艺师培训以及盲人按摩师的这种培训，那么新业态技能培训呢，主要包括刚才也说了，短视频制作、互联网营销、网上加重、人工客服等技能的培训。从目前我们这个需求调查以及参训的情况的统计结果来看，新业态技能培训啊，近些年来还是发展很快的，因为它是适合残疾人这种比较灵活、不受这个空间
1: 对，
2: 以及他身体障碍的一些限制那么发展很快，目前呢基本上与咱们传统技能的培训处于一个平分秋色的这样一个状况
1: 所以说这其实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我们给残疾人赋能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职业技能赋能方面所采取的新的举措那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覆盖的领域和品类现在相对是比较丰富了那在我们的整个培训工作培训是一方面，就业是另外一个工作重点所以呢，我们培训工作如何精准对接咱们残疾人就业需求开展的这方面的内容，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那么，为了使咱们职业技能培训啊更加的适应这个市场导向吧也更加的契合残疾人的就业需求那么近两年呢，我们也通过这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这个需求培训的需求调查就是根据调查的这个反馈的信息呢，我们制定的年度的培训计划从这一点上来说，咱们广大残疾人这种参训的积极性、主动性都有了明显的增强这个现在我们全区从事手工艺产业的这个残疾人约就是有2500人主要分布在刺绣、雕刻、扎染、钩织等八大类，一共有大概15个具体的项目上那么我们各级残联现在组织的培训也是根据这个调查结果和市场反应来确定，也就是说什么技能能有效地促进就业增收我们就培训什么项目什么产品销售快、订单多，我们就培训什么产品的这种生产技能通过这样一个调整和引导呢，我们现在从总体的消费趋势看近年来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这个钩织和一些小配件时尚的小配件逐渐的成为一个新兴人类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主体也成为我们手工艺培训的这个主体项目在这儿呢借此机会呢，还向咱们广大听众网友郑重的推荐一下咱们的不由手作非遗空间也就在我们宁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的一楼具体位置就是银川市新昌东路336号这里呢，咱们集中展示和销售咱们全区残疾人手工艺文创的精品和一些非遗作品同时呢，采取这种前店后坊、后工坊的这种形式也是咱们这个兴趣爱好者理想的这种研学场所所以呢，欢迎大家到场体验
1: 其实这不是给大家打广告，是真心的给大家一个推荐，因为我以前对于咱们残疾人这个手作，我只是停留在比如什么珠花的编织还有一些这个钩织的作品，最初的感觉是相对比较粗糙的后来呢，我到咱们这个不由手作这个展示。

0: 去参观一下，然后选购一下，真的是会超出你的想象的。而且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在培训的时候，我个人的这个感觉是我们是先市场后培训，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我们在了解了市场需求和市场发展前景的情况之下才开展培训，而不是盲目的就开展培训工作，以至于呢说培训之后好像这个残疾人无用武之地。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有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才针对性的去开展各种培训，这也就使得培训和就业能够有效精准的对接起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咱们“十四五”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方案当中呢，开展了千名高级手工艺师的这个培训行动啊，这个也是咱们残疾人技能提升的一项特色品牌工作。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专属政策和专属行动，其实很多残疾人朋友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它是针对哪些人群，或者是哪些类型的这种残疾，而开展的。那同时我们开展了哪些有特色的培训课程？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残疾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啊，是十四五啊，咱们这个就是千名手工艺师、啊，这个啊，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也专门开展了一个全区残疾人手工艺产业发展现状及促进对策的一个调查研究啊。那么根据这个调查研究呢，咱们全区现在就是从事这一个行业的大概是2500人，刚才已经啊说了，现在是2500人啊，
0: 2500人
1: 啊。其实总的算下来，它的是就2024年，我们调查的2024年的一年手工艺这个年产值啊，就残疾人这一块手工艺年产值达到3000多万元啊，3000多万元。这是相对保守的一个统计啊，其实它已经成为咱们残疾人啊就业增收的一个主政绩啊主要的平台。
0: 嗯，
1: 那么关于这一块呢，
0: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说我们在面对残疾人朋友的需求的时候，也是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的这个培训能力，是吗？
1: 对，对。那么这一块呢，我们这个也是根据残疾人的这个培训。你像手工艺这一块，我们主要的培训对象，就是农村的这种残疾妇女
0: 啊，
1: 农村的残疾妇女，因为她啊失去这种劳动能力，不能到田间地头或者外出去打工，那么这样呢，她基本上就处于一个无收入啊。也的这种状态也影响他的这种家庭地位啊，经济没有独立的话啊，那么我们就是这一块手工艺的这个主要就是采取培训的这些人。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刚才也了解到，我们这个专项的政策和专属行动，为什么叫专项和专属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培训人群啊以及目标市场都非常非常的明确。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广告啊，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就残疾人就业培训的相关工作和您进行分享。
2: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取残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

0: 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50，全天88、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资讯夜览。

0: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5: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6: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融媒体直播节目。深耕技能培训，聚力就业帮扶，让残疾人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特别邀请到了宁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潘洪强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潘主任就咱们残疾人就业服务以及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呢，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那其实我们也想从我们这个日常工作的成果当中啊，来了解一下这项工作推进的情况啊。那应该说呢，目前我区已经建成了一批规模化标准化的残疾人培训就业基地，那其中呢，与自治区妇联联合打造的美丽工坊项目呢，已经成为残疾人就地就近就业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这个美丽工坊就业基地的负责人李秋梅。那么请这个李秋梅呢，带大家走进咱们一线实训的这个就业现场。喂，你好，李老师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6: 嗯，感谢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刚才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说我们美丽工坊啊，是和自治区妇联合作的这个残疾人就近就业的一个重要平台和基地，也是咱们残疾人朋友学习技能、重塑自信、走向就业舞台的一个起飞的基地啊。所以呢，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基地主要是面向哪些残疾人群体开放的？那么同时呢，在咱们这个基地常年开设的主流培训工种有哪些？以及咱们基地最大的特色和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李老师？
7: 好的，主持人。嗯，那么你刚才提了三个问题，我一一向你解答一下。第一个呢，我们美丽工坊面对的都是肢体残疾、精神类的，还有就是一家多残这种的啊，就是不能够参加，就是正常的去打工呀啊，走出家门的这些残疾人比较多。
6: 嗯
7: 啊，第二个呢，你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常态化，哪个技能比较培养比较多？
6: 对，
7: 在目前来说，就是做我这块美丽工坊来说，是手工类的比较多，比方说刺绣呀、编织呀、葫芦烫画呀、啊掐丝画呀之类的啊，动手的比较多一点啊，手工技手工类的比较多一点。第三个呢，你提这个问题呢，我想讲一下，就是辅助性就业机构。美丽工坊给更多的残疾人就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6: 嗯，怎么？

0: 综合的平台呢，在政策上，财联出出了一个就是服从性就业机构，兜底工资是500，青铜侠这块是560块钱，银川的这块还高一点啊。这个就是月月得发这样的工资呢，他们是心里面有底的啊，就是每月都有收入的。第二个呢，就是
1: 基础收入啊。
0: 对，第二个就是解放的家庭呢，杂交解放的家庭呢，一个人残疾可能影响一个家庭的收入，可能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因为必须要去，比方说我们这个雨欣，他就肢体的一级的，家庭要护理他，照顾他。那么在托养中心就在托养中心管了吃住，在辅助性就业机构管了就业，那么家庭是不是解放出来了，是吧？
1: 对
0: 啊，对这个辅助性就业机构，还有现在残联的就是培训的政策也特别好。怎么就常态化给残联进行技能培训？平常的培训就是健全人培训，他是要通过就是一段的学习呀，比如说集中起来学习啊这种的啊。但残疾人培训它是常态化的啊，培训就是只要你进来到辅助性就业机构或者托养中心，这种情况下都是免费随时随地这些机构就进行培训的。这个培训上面人性化特别强。主持人，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1: 所以就是说我们最大的优势，一方面是政策优势啊，另外一方面呢是技能优势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平台的优势啊。
0: 对，
1: 李老师，对，您常年呢是在一线办学的啊，应该说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一定有自己的一些理解认知和感慨。您觉得咱们残疾人朋友在就业路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哦，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是没有自信心。因为他们从家门走出来，走到辅助性就业机构美丽工坊，需要一个树立自己的自信心啊，自信心缺乏。第二个呢，对自己在学技术的路上，他可以说是就是一点，就是觉得自己学不会。还有就是觉得没人可教。就是耗材怎么办？做出产品谁去回收？对残联的，对这一切残疾人的想法进行了一站式一条龙的服务。什么叫一条龙的服务？首先呢，就是让你来培训，不收你任何费用，而且还给你培训费啊。就说比方说我们现在培训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还给你补助啊，就说你学徒期还给你补助，这个是他有保障的。第二个，你所学的东西，所学的产品，不论是次品还是合格产品，我们全部都得回收，这是增加他们信心啊。不是说东西彻底不能用，就是稍有瑕疵。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辅助性就业机构，现在是潘主任就是引进了第三方的公司，把所有残疾人包括辅助性就业机构所有做的产品进行兜底销售啊，这是最大的亮点啊。所以这是一条龙的服务，对残疾人就业路上给了可以说助力了一把啊。
1: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美丽工坊想帮这个残疾朋友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吗？
0: 对，
1: 一方面帮他们建立自信，另外一方面呢，让他们在就业的过程当中没有后顾之忧，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很多残疾朋友参与到培训过程当中的时候，都是零经验、零基础的，甚至呢，很多人可能就从来没有接触过手工技艺，然后对自己也很怀疑，动手能力也有限啊。所以，可能教咱们残疾人朋友去掌握这些技能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啊。所以咱们在这个教学方式上，如何来保证学员能够听得懂、学得会，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这个我想通过一个案例去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无论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在社会上要生存，首先你有一技之能，怎么能去承认社会上人去承认你有技术呢？那么我们残联最大的好处就是把残人变成手艺人，手艺人变成非遗传承人，这是个亮点。这么多年来，残联通过不断的培训，给残疾人通过技能大赛有了证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把残疾人变成了非遗传承人。这个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不是说就是通过一天两天能干到的。你像辅助性就业机构，成立辅助性就业机构美丽工坊，它的审核期都在3年之内啊。所以说培养一个残疾人是通过这样不断的政策给予，然后这些机构的赋能，然后包括就是这个社会上的认可，就是证书的认可，对于老师的身份的认可，这样一步一步把残疾人培养起来。
1: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教学当中，是不是也是针对每一位残疾人这个残疾人朋友不同的情况，开展这个不同的针对性教学呢？
0: 对，老师，对于残疾人的培训、残疾人的就业，我们跟残联美丽工坊啊做的是量身定做就业模式。
1: 嗯，
0: 什么叫量身定做就业模式？就是一对一的培训。比方说，这个残疾人他肢体残疾，他手特别灵巧，那他又喜欢画画，那就是木板烫画培训。
1: 嗯，
0: 如果这个残疾人他就喜欢啥钩针啊，那我就钩针培训。如果另外一个残疾人他喜欢刺绣，就刺绣培训。
1: 嗯，
0: 这就是量身定制，残疾人量身定制就业渠道进行培训。
1: 嗯，所以实际上呢，我们每一位残疾人朋友从最开始进入到我们这个美丽工坊，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然后呢，在我们的努力帮助之下，让他们寻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优势点，之后呢，再一对一的展开培训啊。
0: 对，
1: 这个工作确实做起来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可能特别费老师，是吗，李老师？
0: 咋说呢，一开始可能是就是李秋梅一个人在教，后面就是我们那些宝妈在教残疾人。我们通过4年，也将近今年5年的发展，是残疾人教残疾人，是轻度残疾人教重度残疾人，是有技术的残疾人教没有技术现在零开始走进来的残疾人。我觉得这是个良性循环。
1: 对，
0: 那么这5年来，我觉得在美丽工坊上得到了验证，也得到了实践啊。现在想想，美丽工坊有这么多的非遗传承人，都从零开始，通过4年、3年培训，成为非遗传承人，再培养更多的残疾人。
1: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师资力量的扩大，也是我们美丽工坊事业的扩大，更是咱们残疾人就业培训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和现实成绩的展示啊。那我觉得能够支持您走下来的，恐怕也是因为这些努力而所取得的成果。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印象最深刻的学员，他刚来的时候到最后结业之后最大的变化啊，无论是技能上、心态上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有这样让您印象深刻的学员吗？
0: 有呢，
1: 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好吗？
0: 好的，
1: 嗯，
0: 我就这个可能潘主任特别清楚，就是刘文斌。
1: 嗯，
0: 刘文斌是一个，他刚当时跟我是42岁，一个五保户。大家知道五保户就是国家全国兜底的，还不是低保户，在托养中心拖着呢，然后走到了辅助性就业机构美丽工坊以后，从五保户变成低保户。
1: 嗯，
0: 常年拖了3年，现在他成为一个，在这三年中他从一个没有任何技术，双手都不愿去干活，不愿动，不愿说话，特别内向的，拄着双拐的男人，变成现在是非遗传承人。而且他现在能够去从辅助性就业机构美丽工坊走出去，到社区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带动的那些社区里面的残疾人还有老年人做边框或银发经济。这就特别特别好案例。这个案例说明啥？就通过把残疾人培养起来以后，他自身能够走向社会，不但自己能够去就业，而且会影响身边的人去发挥自己的作用。
1: 是
0: 啊，他叫刘文斌。
1: 我觉得这个真的确实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事情，是你所说的这个刘文斌所产生的榜样的作用。从一个最初彻底怀疑自己甚至放弃自己的残疾人，到现在成为非遗传承人，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个白丁，然后呢现在呢可以说成为大师级的人物，然后我相信现在的他恐怕不再像以前那样到处都躲着人，不愿意去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而是更愿意跟更多的这个残疾人朋友和这个健全人去交流、去沟通，然后呢去相互的彼此扶助。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就业啊，由于他的成功，可能让更多的残疾人看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希望。
0: 这就是一个闭环的，可以说闭环的案例。啥叫闭环的案例？就从一个放弃生活的残疾人，到现在面向社会，能去带动大家一起去向阳而生，丰富美好生活的人，这是个闭环的案例。
1: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秋梅老师呢，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我们分享了您的工作和感慨。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您个人的感慨，也应该是这个潘主任的深刻的这个工作体会啊。那也希望有机会呢，这个李老师可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您工作当中更多的内容，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了啊，
1: 哎，谢谢您，再见，
2: 刘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1: 嗯，那潘主任，其实刚才呢，在这个李老师的这个介绍当中呢，我也听到了，其实很多实际的工作您是深度参与到其中的，而且您也在为残疾人的技能培训和这个就业，不停地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啊，包括刚才说了引入第三方公司，以确保咱们能有一个市场的托底，让残疾人能够放心的去工作啊，这真的是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啊，而且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残疾人现在不仅仅是在接受培训，然后展开就业，同时我们还积极的在展开一些技能上的竞赛，以提升自己啊。
2: 对，
1: 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我区第8届全区残疾人技能，职业技能竞赛呢，已经是顺利的举办了啊。
2: 嗯，
1: 应该说
2: 圆满落幕，
1: 落幕了啊。
2: 可以说25号，
1: 第8届了，这是。这项赛事呢，已经成为咱们残疾人展示技能、切磋技艺的一个重要平台，更是我们残疾人展示风采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啊。
2: 嗯，
1: 那我相信这个竞赛您肯定是深度参与的。
2: 嗯，是的，是的。
1: 那能不能和我们聊一聊，咱们通过这种常态化的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从您的角度来看，对我们全区残疾人的这个整体的职业技能的提升和技艺的精进，以及这个行业氛围的营造，有哪些积极的推动作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好吧，啊，好的。正如主持人所说，咱们第8届全区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已经圆满落幕了，是23号，本月的23号到25号啊，圆满落幕了。那么，通过我们对赛事的总结，特别是对历届赛事的总结，我们感觉到啊，咱们这种关键的一点核心的理念就是以赛促训，以训促业，这样实现这样一个闭环。啊，首先呢，我们通过比赛为咱们各地的残疾人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和学习的这样一个平台。
1: 嗯，
2: 其实咱们真正的在赛场上，各位选手不仅仅是在比拼，不仅仅是在比拼，更是通过这种互学互观，互评，来找出自己的差距。
1: 嗯，
2: 他们来提升自己的技能。
1: 嗯。
2: 所以从这个环节来看呢，我们是一届比一届残疾人的这个参赛选手的这个技能水平要高，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更不仅仅是他们残疾人来展示他的风采，而且还是为咱们全社会所有参与赛事组织的各方面这种力量来走进残疾人、认识残疾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1: 对
2: 啊，像我们这次办赛呢，我们就跟人社、工会、妇联等部门我们都是联合来举办，大家都深度的进行参与，还跟一些咱们这些爱心企业进行这种互动、互助的这种合作那么这样呢，让这些人在现场感受到咱们这些残疾人高技能人才的他这种精神风貌和精湛的技艺。
1: 我估计可能有很多像您所说的这些爱心企业或社会人士会很惊叹，是吧？
2: 对对对对，有些就现场要把我们残疾人现场做出来这个作品，说赶紧买回去，要买回去。
1: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残疾人的这个作品他们这个竞赛的一些这个现实的结果，应该说不仅仅是现场要买回去，可能也有了后续要订购的愿望了，是吧？
2: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将来都会按照这个残疾是这一种障碍嘛，对吧？是个功能障碍，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都要走到功能障碍这一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残疾人，对吧？但是我们提前走进他们，领略他们的风采，我们就是真正的让全社会都知道说，这个残疾人原来他也是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正如就说咱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
1: 是的，是的。
2: 他不仅仅是你去给他进行兜底保障，或者说让社会公众进行同情的这样一个对象。
1: 对，就像您所说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群体内部的竞赛，或者是行业内部的技能竞赛，它更是一个窗口。一方面呢，展示着我们残疾人的风采和他们创业就业的这个技能和本身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让全社会更广泛地认识到了这个群体。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 带动的这个积极作用，那是不可限量的。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您刚才也说了，我们通过这个以赛

0: 培训，促就业，要形成一个闭环。所以说实际上赛事仅仅是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环节，
1: 一个重要的环节。
0: 对，那每年呢，我们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会突出的涌现一批技能精湛能力突出的残疾人才啊。那这些人才应该是我们残联重点关注的对象吧。
1: 对对对，
0: 不仅仅是扶持了，应该是要希望那么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人才储备、推荐就业、创业扶持、品牌打造方面有哪些专属的政策和进一步的这个培养的措施，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可以啊。咱们对在这些赛事当中啊，这种遴选出来这种优秀选手啊，和这种佼佼者、技艺的佼佼者呢，我们都有一个后续的啊培养。首先呢，我们纳入我们这个高技能人才库啊，进行重点培养。培养和重用吧啊，有两个途径。现实当中是两个途径。第一，就是确定为我们国赛的选手啊，对一些，因为咱们现在，这里跟大家说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跟这个东部沿海啊，咱们这就是残疾人职业技能这一块啊，它的这水平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需要我们有一些啊，就是比较突出的人，优秀的这种有潜力的，我们要进行重点培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赛事当中呢，这种选拔啊，这是为我们啊储备了这种竞技性的这种人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赛事当中选拔出来的这一部分高技能人才，我们经过系统化的培训，然后就变成咱们区内本地的这种职业技能培训的教师，也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啊，让残疾人来培训残疾人。
0: 对，
1: 其实他们有共情，还有一些相互这种沟通，比我们健全人更加的通畅。
0: 对啊，
1: 所以说呢，而且他们也是互相影响，就是说啊，我们常说的以生命影响生命，
0: 是
1: 吧？他们互相这种自强不息、努力奋进的这种精神，也是可以相互传染、相互感染的。
0: 而且我相信可以带动他们身边更大的残疾人群体。
1: 对对对，是呢。另外呢，我们下一步的培训啊，对于这些人的培训，我们就一般还是要创新一些机制，就是采取线上与线下，还有送出去请进来，这种相结合的方式，就是把一些咱们国内外甚至啊还有一些国外合作组织的啊，这些一些高技能的这些行业导师专家啊，直接与咱们的这个培训对象进行零距离的这种对接，这样的话链接到咱们一些高技能的高水平的这一些资源，老师资源、教师资源吧，
0: 对，
1: 来提高咱们的培训水平，进而提高咱们带动咱们全区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的提升。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残疾人就业培训工作任重道远啊，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不仅仅是面对残疾人的群体，而是一个全国化甚至全球化的视野，来提升这个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啊。那当然呢，还有一项重任，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我也听到了，您也很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这些高技能人才能够向全国甚至全球来展示宁夏残疾人的风采。
1: 对对，
0: 所以呢，这项工作应该来说很难，是吧，潘主任？但是您应该是甘之如饴，很愿意把它继续的推进下去，是吗？
1: 是呢，是呢。因为这项工作啊，要说难嘛，它是有一些客观条件限制。但是呢，我们应该看到近几年呢，咱们从党中央啊，一直到咱们自治区党委政府啊，各方面各级党委政府都对残疾人就业非常的重视，把它作为第一民生的药物来抓。
0: 但是所有的这个
1: 这是给我们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0: 对，
1: 也给我们鼓足了信心。
0: 但是具体的工作还是需要您去执行啊，
1: 对对，
0: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真的非常非常辛苦。那在这儿呢，我也代表所有的残疾人朋友要向您说一声谢谢，向您和您的同事们要表示感谢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能够分享的节目内容就只能到这里了。那其实我相信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还有很多很动人的内容，还有很多可能想和我们更深入交流的这个工作。那在这儿向您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啊，在您工作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邀请您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的 有关于您的工作，有关于残疾人的故事，好吗？
1: 好好，我也非常期待。
0: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朋友，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融媒体直播节目《深耕技能培训》，聚力就业帮扶，让残疾人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潘主任。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再会，
1: 再会。

0: 福彩 3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 3D 游戏组选三双复式、组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闽宁两省区同向发力、同题共达，走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东部原西部、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谱写了跨越千里的山海情。今天我们举行专场新闻发布会，主要是介绍闽宁协作30年以来的成效经验，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健先生，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朝先生，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季元龙先生，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龙先生，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小军先生，固原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生俊先生。首先，请王健厅长做主旨发布。
1: 新闻媒体的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在此，我向大家介绍一下闽宁协作30年来的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的生动例子和成功典范。1996年5月，在典范。1996年5月，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担任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5次出席联席会议，3次发表重要讲话，亲自确立优势互补、互惠共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并推动建立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协作机制。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考察宁夏，都深情回顾帮扶历程，精心指导深化协作。30年来，闽宁两省区坚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蓝图，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闽宁协作不断走深走实。这30年是宁夏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30年。闽宁协作给宁夏带来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是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福建省以及中央各部委、央企的持续帮扶和宁夏的不懈努力下，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区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改写了西海固地区苦极甲天下的历史。进入过渡期以来，我们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地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二是夯实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7,981元，和1996年的3,926元相比，增长了近19倍。两省区聚力打造了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渔业等特色产业。这些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都来自于特色产业。福建先后援助学校、医院、养老院、残疾人照料中心600多所，结对帮扶的9个脱贫县区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了2级甲等水平，群众在县里面就能看好病的比例达到了90%以上。三是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累计引导福建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和商户有近6000家，建成了12个闽宁产业园。特别是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储这些新模式，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和能耗压力，又为宁夏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四是铸就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民族团结情谊。两省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非遗文化展示、文艺交流、旅游互访、青少年手拉手、篮球友谊赛等多元文旅体载体平台。现在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人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大家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30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深刻体会到闽宁协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效，关键在于坚持了这么几条。第一，坚持把协作帮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始终保持高位联席推动。闽宁两地始终扛稳政治责任，高位推动，不断健全协作机制。两省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互访交流，每年轮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共同研究确定重点工作，协调解决困难问题，30年来从未间断过，为协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第二，坚持把点对点帮扶作为有力抓手，确保精准对接、高效推进。闽宁两地不断拓展点对点、结对帮扶关系，福建省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帮扶领域扩展到就业、教育、卫生、科技等各方面。福建援建410个帮扶车间，让20多万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有组织劳务输出33.5万人次富民就业，把资源力量精准对接到最需要的地方。第三，坚持把产业协作作为治本之策，帮助提高自我发展能力。30年来，我们始终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是简单给钱给物，而是着力培育宁夏自身发展的能力。闽宁两地共建产业园12个，从最初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到现在的

0: 大数据、新能源、产业协作的层次越来越高，为增强宁夏内生发展动力注入了强大的力量。第四，坚持把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作为工作导向，推动实现共赢发展。闽宁协作不是单向的帮和扶，而是双向的合作和共赢。福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与宁夏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空间优势相结合，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福建先后选派254名干部、7000多名教育医疗人才到宁夏开展帮扶，宁夏选派381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有力地促进了两地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目前共有近6000家福建企业入驻宁夏，在闽常年稳定就业的宁夏人超过5.9万人。第五，坚持把调动各方力量参与作为重要方式，着力构建全方位协作格局。我们大力实施百企帮百村行动，开展闽宁青年手拉手、巾帼培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宁夏计划等活动，动员引导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支持闽宁协作的良好局面。福建累计向宁夏捐款捐物超过12亿元，汇聚起了山海携手的磅礴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的第一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持续争先、争优、争效，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迈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谢谢。
1: 好，感谢王健厅长的精彩介绍。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媒体机构。啊，现在可以举手提问。边上第一排的女士。
2: 张部长您好，我是央视网记者，向您提问。干部人才是连接闽宁两地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请问闽宁协作30年来，两省的干部人才交流方面，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谢谢。
3: 好，谢谢您的提问。闽宁协作30年以来呢，我们两省组织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同心同向，携手并进，深化拓展了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推动闽宁协作向纵深发展，为咱们宁夏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一是坚持双向奔赴，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两省区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30年来风雨无阻，从来没有间断过。福建来宁夏挂职的14批干部，不断强化产业带动、劳务协作和民生帮扶，累计协调落地资金是76.8亿元，在宁夏建设了12个产业园区，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兴业，销售咱们宁夏优质农副产品260多亿，并且培育了无中厨师、西极秀女等特色劳务品牌30多个，帮助33万人次劳动力输转到福建就业。咱们宁夏到福建挂职的23批381名干部，充分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政策资源、产业信息，组织开展招商引资、农特产品推介等活动， 推动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技术加宁夏转化等产业模式日益成熟，有力推动了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二是坚持组团帮扶，推动民生福祉的改善。两省区聚焦宁夏所需和福建所能，着眼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自从2022年开展干部人才组团帮扶以来，一共精心选派了20个组团的帮扶团队，精准选派教育、医疗和科技人才是643名。医疗帮扶团队开展手术试教近万台次，成功实施了永久心脏起搏器植入等新技术新业务是699项，新增收治病种是498种。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东南沿海优质的医疗服务，也极大减轻了医疗就医的负担。教育帮扶团队结对帮带青年教师是666人次。2025年受帮扶的普通高中高考本科平均上线率较帮扶前提升了14.8个百分点，职业高中平均就业率提高了8个百分点，这个提高的幅度还是非常高的。科技特派团培养本土科技人才是1000余名，培训农户是20000余人次，引进新优品种是91个，推广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新技术是98项，为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三是坚持互学互鉴，赋能干部本领提升。我们两省区坚持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两地人才共育、理念共融、经验共享的重要渠道。30年来，宁夏在福建累计举办各类专题培训班是75期，培训各级领导干部2400余人。围绕宁夏发展短板和干部的能力弱项，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内容载体，把福建改革开放、县域经济、特色产业等成熟实践经验纳入教学内容，以福建的鲜活案例、实地实景开阔干部眼界。同时，我们注重拓宽了双向交流的渠道，两地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分别在古田干部学院和咱们宁夏的六盘山干部学院开展了延伸教学。在互动互学中，福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和宁夏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韧劲充分交融，敢想敢干、自强不息的奋斗姿态更加昂扬。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超副部长。下面请继续提问。中间第二排这位男士，对。
4: 季厅长您好，我是宁夏教育电视台的记者。闽宁教育协作是闽宁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请问闽宁教育协作这30年来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谢谢。
5: 好，非常感谢这位记者提问，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对教育的关心和支持。下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30年来，闽宁两省教育系统认真落实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和两省区的部署安排，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教育帮扶。我们从最开始的单向帮扶、输血支援，一步一步发展为双向互动、全域协同的合作模式，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两地教育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第一，全面统筹推进，让教育协作的面更广，走得更实。我们的协作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个学段。在办学条件上，福建全力支持宁夏改善办学条件，累计投入各类协作资金、社会捐赠资金4.57亿元，各类物资近20万件，帮助新建改造教学楼、实验室等276栋，极大地改善了受帮扶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在师生交流上，1800多名福建老师、支教队员先后来宁帮扶，宁夏也先后派出4700多名教师到福建跟岗学习、研修提升。同时，两地2400多对学生结对交友，3700多名学生开展互访研学，让闽宁山海情深在青少年心中深深扎根。二，坚持传棒带教，实实在在地提升宁夏师资队伍水平。我们始终把教师培养作为两省协作的重中之重，通过组团式帮扶、青蓝工程、 名师送教、跟岗学习、师徒结对等多种方式，手把手带，实打实教。30年来，福建累计为宁夏培训教师7400多人次，开展送培送教3300多场次，660多名福建骨干教师结对帮带1600多名宁夏的本地教师，通过长期的帮带培养，受帮扶老师的教学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累计获得了自治区以上的奖励590多项，真正培养一支带不走、留得住、能力强的本土优秀教师队伍。三是精准聚焦基础教育，推动办学质量提质增效。我们持续推进校际结对共建，福建122所学校和宁夏84所学校建立长期帮扶关系，常态化开展教学交流、教研活动、师生互动，每年辐射带动10000名师生共同进步。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加教育平台，共享优质资源，让宁夏的孩子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福建的优质资源。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实施以来，受帮扶高中学校的整体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实现了高考录取率和学生获奖率双增长，让更多的受帮扶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四、深化校地联动，不断夯实本土人才培养能力。两省区高校和职院校深度合作，聚群发展，联合建设了11个硕博点、23个特色专业，搭建了24个教研和教学平台，共享100多门优质课程，联合培养学生1900多名。我们还成立了闽宁职业教育联盟、乡村振兴合作共同体，设立宁夏应用技术学院，提升宁夏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水平。2022年以来，5所组团式帮扶中职学校的学生技能水平显著提升，在自治区各级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近600项，为宁夏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输送实用性、技能性人才。30载山海携手，30年桃李芬芳。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拓展闽宁教育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续写山海情深、共育英才的新篇章，为两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教育力量。谢谢。
1: 好，感谢季元伦厅长。下面请继续提问。第一排这位女士，这位男士。
6: 感谢主持人。新华社的记者提问。王健厅长您好。产业合作是闽宁协作的重中之重，请问30年来闽宁协作闽宁产业协同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特色做法，下一步还有什么考虑？谢谢。
0: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产业协作确实是闽宁协作的重头戏，也是最有活力、最有成效的领域之一。30年来，两省区始终把产业合作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坚持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

了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都来自于特色产业，真正实现了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比如渔业，可能大家想不到，西北内陆的宁夏也能养海鲜。我们通过推广以渔降盐质检，创新棚塘接力养殖模式，现在宁夏的盐碱水海鲜年产量达到了2000多吨，水产瞄准数量占到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供应基地。第二个特点，产业协作模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30年来，我们不断创新产业协作方式，从最初的输血式帮扶发展到现在的造血式合作，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福建技术加宁夏场景的合作模式。比如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我们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开展宁品初赛产销对接活动，线上线下一起发力。2021年以来，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优质特色农产品270多亿元，让宁夏的好产品卖出了好价格。再比如福建技术加宁夏场景，菌菇种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菌菇种植技术从福建引进到宁夏，经过本土化改良，已经实现香菇菌种从母种到栽培种的全流程本土化培育。两省区还共建了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和新品种选育，让宁夏食用菌产业拥有了自主的芯片。第三个特点，产业园区成为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我们和福建携手共建了12个闽宁产业园，打造产业集聚发展的强磁场。比如闽宁镇的闽宁产业园，由厦门市湖里区、思明区和永宁县共同建设，重点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这些产业，已经吸引了福建大数据集团、鸿星尔克等30多家企业入驻，产值突破了10亿元。再比如各地的闽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多家，其中归上企业76家，高新技术企业16家，都成了承接产业转移、带动群众就业的重要平台，帮助10000多农民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第四个特点，联农带农机制越来越完善。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群众增收，我们在推进产业协作的过程当中，始终注重完善联农带农赋农机制，让更多群众分享产业发展的红利。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企业与农户建立了稳定的利益连接机制，农民不仅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务工获得收入，还能参与产业分红。比如电商帮扶，像闽宁镇的巧媳妇儿直播带货团队，带动了一大批移民妇女稳定就业。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还入选了全球最佳减贫案例。还有葡萄酒产业，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建成了上百家酒庄，仅闽宁镇就有20多家，带动农户在原有牛羊养殖的基础上拓展职业技能，成长为葡萄酒产业技术工人，同时培育了贺兰山东路葡萄

重量工劳务品牌，累计带动闽宁镇3000多名农户就地就近就业。下一步，我们就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聚焦产业提质增效，着力推动闽宁产业协作向更高水平迈进。一是有序承接福建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宁夏转移，在冶炼、补炼、强炼上下功夫，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二是强化产业园区载体建设，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

0: 在宁夏转化孵化，携手福建大力发展县域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群众就近就业，加强金融服务协作，拓宽融资渠道。四是推动建立稳定产销对接关系，创新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更多参与产业发展，分享增值收益。我就回答这么多，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间这位第一排这位女士。
2: 感谢主持人。科技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马龙厅长，闽宁协作30年，科技协作的主要成果是如何赋能宁夏产业发展的？未来在深化两地科技合作方面，我们又有哪些新的谋划和举措？谢谢。
3: 感谢记者提问。闽宁协作走过了30年，应该说闽宁科技协作一直是两省区对口协作的重要内容，双方共同创建的这种宁夏技术，这个福建技术加宁夏场景，福建成果加宁夏转化的合作模式，为深化东西部科技合作拓宽了新路径。一是跨区域协同创新，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双方累计实施了各类科技合作项目有70多项，引进了福建的新品种、新技术等有130多项，共建了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肉牛研究中心等8个科技创新平台，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工业方面，宁夏中兴晶圆联合厦门大学共同攻克了大规格半导体晶体生长关键技术，建成年产400吨高品质硅片示范线。宁夏百川新材料与福州大学合作攻克废旧电池全组分绿色资源化关键技术。农业方面，闽宁育种团队历经10余年培育出了突破性的闽宁一号水稻新品种，不仅具有国家一级米质和丰产抗病等特性，而且在盐碱地也能实现稳产增收。宁夏农科院联合福建农林大学正山堂集团研发的3款枸杞拼配茶饮品成为市场的热销品。生态保护方面，双方组织闽宁科技力量联合实施宁南山区生态农业重大科技项目，创建了4种可复制的生态农业的模式，大幅提高了示范区土壤储水量和作物的产量，获得了2023年度的自治区科技进步2等奖。二是协同壮大本土人才队伍，双方联合选聘科创专员、科技特派员，组织福建的院士专家赴宁技术指导超过1100人次，培育本土技术人才500余名，涌现出了像林荣斌等这一批扎根一线、实际突出的福建科技人员优秀代表。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起点上，我们将强化有组织的闽宁科技合作，重点推进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签署新一轮闽宁科技合作协议，拓展人工智能、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创建闽宁科技加产业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二是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大科创专员选派服务力度，创建组团式服务的新模式，扩大人才双向交流的规模，加强科创平台和载体的建设，共同打造一批应用的场景。三是搭建更高层次的对接平台，举办东西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聚焦宁夏产业需求，精准匹配福建的创新资源，把闽宁科技协作打造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样板，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科技动能。我就介绍这么多，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中间第二排这位女士。
4: 感谢主持人。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卫生健康领域的协作成果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请问30年来闽宁两地在医疗卫生帮扶方面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下一步该如何巩固协作成果、协作成果，谢谢。
5: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0: 闽宁协作开展30年来呢，我们两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啊，聚焦宁夏老百姓的健康需求，我们在这个人才、技术、项目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合作，来持续提升我区薄弱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也得到了宁夏老百姓的广泛认可。总结起来呢，我们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成效啊。一是为我区培养了一批扎根基层的医疗卫生技术骨干。我们两地的卫生部门啊，采取了把福建的专家引进来驻点帮扶带教，把宁夏的骨干送出去研学提升，这种双向培育的机制。截至去年年底呢，福建省累计选派了1400多名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了临床科室是222个，新建了特色科室30个，建成了自治区和市级的重点临床专科60个，也给我们培育了一大批本地的医疗卫生骨干。宁夏呢，累计选派了接近1500名骨干到福建省的三甲医院进修，带回了新技术新业务是1116项，填补市域空白20多项，县域空白接近300项。我们培养的这些骨干人员已经逐步成长为提升我区基层服务能力的核心骨干。第二个成效是我们创新建立了闽宁医疗对口帮扶的新机制，在两地党委组织部门的统筹牵头下，从2022年起，我们两地卫生健康部门建立了医疗人才组团式驻点帮扶的新机制。福建省每批选派6家三甲医院的专家组建5个团队，每个团队由5到7名专家组成，分别对我区的5个乡村振兴重点县的人民医院开展长期的驻点帮扶。这种团队式帮扶的模式，它有效实现了从单兵作战向团队攻坚的转变。5个寿元县人民医院经过帮扶，全部建成了我们急诊急救的5大中心，这5大中心也就是我们的胸痛中心、脑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孕产妇急救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急救中心，也实现了2升1降，也就是我们门诊急救能力，基层的门诊急救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我们基层群众的满意度得到了明显提升，我们的县域外转诊率得到了大幅度下降，这是2升1降，有效降低了我们群众的看病就医负担。除此之外呢，福建省还派出了23家医疗机构对帮扶，结对帮扶宁夏的22家医疗机构，同时为47家我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的医疗服务，构建起了覆盖全域的东西部协作的新格局。第三个成效呢，是实现了由单向输血向自身造血的实质性转变。对口帮扶进入巩固拓展期以后呢，两地卫生健康部门持续优化帮扶机制，突出了2个结合，就是把短期的帮扶与长期的赋能结合起来，把硬件的建设与内涵的提升结合起来。福建省累计为我区援建升级了基层医疗机构是384个，自治区每年也拿出500万专项人才基金来支持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两地全面推行了师带徒的这种激励机制，实行以院包院、以科包科、一对一的精准帮带，有效激发了我们本地的医疗卫生机构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动帮扶全面转向了造血式帮扶和可持续发展。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精准驻点帮扶，深化拓展组团式帮扶的模式，对接区医疗中心和县级医院，导入先进理念，补齐短板，提升综合救治能力。二是深化本土培育，完善师带图和双向研学机制，持续培养能够留得住的本土的医疗卫生队伍。三是借鉴福建经验，拓展数字医疗，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共享。四是强化资源统筹，整合帮扶资源，从帮一家我们辐射到带一片。总之，我们将以闽宁协作30周年为起点，来推动卫生健康的协作从补齐短板向提质创优跨越，续写新时代闽宁卫生健康协作的新篇章。谢谢。
1: 好，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前排这位女士，对。
2: 感谢主持人。杨市长您好，光明日报记者提问。固原作为全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30年来在闽宁协作方面探索形成了哪些突出的经验和成效？那立足15开局和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又将如何去推动闽宁协作再升级，继续书写山海情的新篇章？谢谢。
3: 好，感谢您的提问。闽宁协作3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借力扶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彻底甩掉绝对贫困的帽子，走出了一条契合固原实际、饱含山海深情的东西部共扶之路。一是民生福祉持续增进，30年来福建省累计向固原投入各类资金28亿元，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项目1200余个。通过异地搬迁，让84万群众住进宜居家园，45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还有国铁、商飞、厦大、中建材、松集会等央企倾囊相助，肩负起定点帮扶的时代重任，彻底斩断了贫困代际转递，改写了苦集甲天下的西海故事。二是发展动能迭代跃升。30年来，我们依托肉牛、马铃薯、冷凉蔬菜等优势产业，探索形成福建企业加固原资源、福建市场加固原农品、福建技术加本地产业的协作模式，实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兴业的根本转变，先后建成闽宁产业园6个、固原牛肉、冷凉蔬菜等一系列农特产品，借助闽宁协作平台畅销福建全省，全市经济总量增长33倍，农民人均可三山海深情，薪火相传。30年来，坚持输血赋能与造血育才双向发力，累计有154名福建挂职干部、2337名教育医疗专技人才扎根固原，倾情奉献，培育出本土人才12万名。同时，一大批固原干部、技术骨干赴闽跟班学习，去精赋能，把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爱拼才会赢的宝贵精神带回来传下去，为长远发展储备了人才，积蓄了动能，让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四是社会共建底色更浓。30年来，闽宁协作从单一政府援助拓展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累计有200多家闽旗落地固原，26所学校、17家医院

0: 4个乡镇、79个村、31个企业和46家社会组织参与结对共建，累计捐资帮扶4.7亿元。与此同时，20000余名雇员各族群众富民务工就业、安家立业，形成了共聚共学、共建共享、互帮互助的良好局面。站在食物开局和米尼协作30周年新起点，我们将深入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的部署，固化米尼协作宝贵经验，精准对接雇员所需与福建所能，深化协作内涵，创新协作方式，健全完善双向赋能产业协作、点对点劳务协作、订单式技能培育等机制，主动承接福建产业梯度转移，推动雇员特色农产品与东部大市场高效衔接，完善双向挂职、人才交流、技能培训机制，深化文旅资源开放共享、旅游目的地共建和农文旅人才培养等合作，让更多协作红利惠及山海群众，温暖千家万户，全力打造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典范，持续推动现代化雇员建设迈出更加坚实步伐。谢谢。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现场答问环节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华诞，包括米尼协作在内的东西部扶贫协作30年，也是我们百年光辉党史中的重要篇章。也请大家聚焦今天的发布内容，深挖亮点，积极报道，广泛传播，讲好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奋斗故事。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再见。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看过小妇人哈、啊、其中就有讲到这么一句，说女人她们有思想，有灵魂，有心灵，有雄心，有天赋，也有美貌。当然了，她的力量不可限量，每一位女性呢都闪闪发光。所以其实最近几年也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她力量，女字旁的她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受大家欢迎的。
1: 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可以走进剧场去观赏的这些剧目，这些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的视角来展开的这些精彩的剧目。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李胜素与奎智领衔啊、来演绎的《穆桂英挂帅》，也是国家京剧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剧目了哈。
1: 是的，我就特别印象很深的就是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在当时那个朝代的动荡的背景之下，一个女性能够勇于去站出来去领兵打仗，哇，实在是太令我震撼了，这种气魄实在是太伟大了。
0: 所以穆桂英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之一啊，她也是向我们传递有爱国的精神，另外呢还有男女平等，女性自强，友爱正义的主题，足以成为古往今来女性的楷模了。而在戏曲舞台上呢，穆桂英的形象也是熠熠生辉。另外一部呢也是戏曲有关的牡丹亭。说到杜丽娘这个形象啊，经常出现在很多的艺术作品当中，她也是一位至情至性，勇敢追求心中所爱的这么一个女性的代表啊。
1: 是的，我就记得牡丹亭当中就写到，这个杜丽娘一开始她躲在深闺当中啊，每天都不能出门，她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大花园，终于有一天有机会走到自己的花园当中了，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美好。这个时候呢，她就在像这样的一个春天当中春心萌动，突然意识到有一种内心的束缚，一种枷锁就被打破了。其实呢，这是一段虚幻的故事，这个杜丽娘在故事当中呢追逐自己的爱情，勇于打破世俗，甚至跨越了生死。虽然说剧情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呢也是无数个女性她所追求向往的这些内心的最真挚的东西，
0: 是
1: 她们勇于突破的这种勇敢的呈现了。
0: 现在啊，一种力量也是越来越多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么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在昆剧舞台上呢，杜丽娘也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至情至性可敬可爱的女性形象。

0: 花痴情。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宁夏 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
7: 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吧，这就吧，这就吧。
8: 好好，爸，
9: 知道了，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等，
11: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1061有你，北京时间11:05，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药保药品名录以及商保创新药品名录初步形式审核。根据介绍，今年申报的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那么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了预申报的品种之外，初步形成了审查总体通过率92%。近日，游泳减肥容易变成带鱼身材，变成了网友热议的话题。带鱼身材是一种戏称，说的是胸部和臀部的脂肪流失，躯干越游越细，越游越扁，看着就像一条带鱼。那么这个专家表示说啊，这种情况其实是减脂和缺乏力量训练一起造成的。游泳本身是非常好的运动，关键是在于泳姿的选择和力量的加持，只要适当的做一些力量训练，把胸部和臀部的肌肉维持住，那么常年游泳，身形是不会塌掉的。马来西亚交通部6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限期，那么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这个客机的残骸搜救工作。那么协议将会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的7月1号至2027年的6月30号。新一轮的搜寻工作预计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来进行。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6月29号，2026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境暨国补下乡活动在银川启动。自治区银川市新庆区三级的商务部门联动家电协会、合作银行、新百电器、格力电器等，深耕家电以旧换新、国补下乡等核心赛道，以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全域服务为抓手，把家电换新政策、优质节能家电标准化配套服务下沉乡村一线，推动传统家电下乡升级为品质下乡、服务下乡，全面激活城乡消费活力。记者6月29号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宁夏枸杞品牌宣传短片登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在全球的核心地标循环播放，向世界展示宁夏道地枸杞品牌魅力。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的天气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今天也就是6月30号起到7月5号，中北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那么根据预报，6月30号白天我区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贺兰山、盐山、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全区最低气温13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到35摄氏度。6月30号午后到7月1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青铜峡市、利通区、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贺兰山、盐山、隆德、泾源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7月2号到5号，我区中北部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当孩子们仰慕的你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
1: 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鼓

0: 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周，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面向内部发布了新的反间谍威胁评估，将针对以色列制。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
2: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3: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2: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3: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0: 保护野生动物，
12: 别让他们的声 音
10: 成为最后的绝唱。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1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佳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您将会了解到2025年我

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两杆床品增加了168%。那么清凉账单当中，夏日的消费出现了新的风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多维赋能提速增效，银川市全力推动闽宁产业园区工业项目落地投产。再来呢，就是银川市多点发力打造了避暑空间，清凉方寸间，服务暖人心。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关注到了固原市以精细化治理和暖心的服务擦亮了农文旅品牌。那么还有就是影视 IP 激活了文化消费的新引擎，银旅联动带火拍摄地，同样也让游客从看戏变成了入戏。另外在最后呢，我们将会走进我们今天的投资小课堂，通过典型的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反诈利器全家桶。那么这些小工具您一定都得用上。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是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参与留言互动。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财经资讯。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了20万亿元，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了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其中呢，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5个行业营收比上年分别增长8.0%、7.7%、3.1%和2.7%。再来关注凉感床品增加了168%，清凉账单里夏日消费出现了新的风口。那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刚好是遇上了618电商节的年终大促，在政策红利和平台促销以及节日氛围的多重驱动之下，消费的潜力得到了集中的释放。那么根据淘宝的闪购数据显示，端午小长假催生出了夏日生活方式的全品类爆发，比如说像生鲜大类同比增长154%，烧烤食材、火锅食材增长达到了187%。此外，像鲜食、熟食增长225%，小龙虾等熟食卤味增长达到268%，西瓜、水蜜桃、酒饮等商品也是均是实现了翻倍增长。那京东发布的家居日用618全周期的数据显示，凉感床品作为了夏季的刚需品类，整体同比增长168%，像凉感的蚕丝夏被、冰席以及三件套收获了大量的消费者选购。夏日味道的香薰凭借着清爽的自然气息，销售同比上涨163%。夏日多巴胺风格的家居饰品同周期同比增长150%，同样也成为了家居软装选购的热门选择。接下来再来关注沉浸式的文化 IP 掀起了城市消费的新的热潮，不再被动观看荧幕形象，而是走进了电影场景，不再旁观仿古的街景，而是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那近年来呢，多元的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纷纷落地，可以参与文化 IP， 掀起了城市消费的新热潮。像了解到的信影集团无界XR 影院，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就会迎来了观影的热潮。XR 电影短片吸引了众多网友前来打卡，因开展的异业合作。那么观众凭借着 XR 的票

跟可以享受到消费优惠。另外呢，走出荧幕，观众还可以走进市井，成为其中的一员。在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当中啊，这个霓裳羽衣

建的开放式的步行街，每天上演多场免费的演出，同样也深受游客朋友们的喜爱。沉浸式镶嵌在了城市消费的多元场景，也让游客停留的时间变长，消费意愿变高，同样也使得文化带来的流量转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再来关注事关3万亿元的市场，那么政府采购法迎来了首次系统性的修订。时隔23年，事关3万亿元的政府采购市场的基础性法律迎来了首次系统性修订。就在6月26号至7月25号，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日前呢，该法案已经提请了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业内人士表示说，此次修法将会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好的，那么了解完了国内的我们的经济资讯之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区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共同了解到，多维赋能提速增效，银川市全力推动了闽宁产业园工业项目的落地和投产。今年以来呢，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锚定了闽宁产业园的高质量发展目标，紧扣着工业项目建设、投产、达效全链条，靶向发力，精准破题，全力推动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激活园区产业发展新动能，以实干实绩续写新时代闽宁协作的山海情。项目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高效服务是项目提速的关键保障，为推动园区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依托数字化管理细化梳理落地拟实施，年内拟竣工，建成拟投产，投产拟入规的4张项目清单，分类施策，动态管控，精准地推动了重点工业项目提质增效，健全部门统筹，市县园区落实企业主体3级联动的服务机制，严格落实项目包抓进推进制度，常态化深入园区走访企业，实时地掌握项目建设进度，精准梳理企业发展的堵点和难点，靶向协调解决建设、生产、运营等各类问题，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银川市多点发力打造了避暑空间，那么清凉方寸之间可以说是服务暖人心。炎炎夏日，银川的街头热气笼罩，对于这座城市里许多的人来说，总能在不远处找到一片清凉，可能是街角的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可能是夜市旁一家24小时亮着灯的店铺，也可能是书香萦绕的图书馆，或是冷气充足的商场。这些形态各异的避暑空间正在成为银川夏日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为人们带来清凉，更成为了一座城市文明

0: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满

0: 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研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4: 经济一小时，
5: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6: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7: 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了解到，固原市以精细化治理和暖心服务擦亮了农文旅品牌，把精细化治理的这个麻烦呢是留给自己，把便捷暖心的服务留给游客和群众。固原市各县区坚持以服务提品质，以保障优体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全力护航各类农文旅商体活动，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擦亮地方文旅品牌。接下来请听报道。
8: 彭阳县日前举行的秦运彭阳庆会安万农文旅商体促消费文化惠民活动，六天时间累计接待近190,000本地群众及周边游客。为了让每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活动期间，彭阳县公安、消防、城管、志愿者及属地乡镇积极联动协同发力，细化安保疏导、环境维护、便民引导等各项服务。彭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李维勇：
9: 彭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制定方案，发布道路临时管控通告和交通安全提示。活动期间，全境出动设固定执勤点10个，动态巡逻管控点8个。
8: 随着大客流的到来，不只是交通维护，面对停车难，彭阳县推行县城所有公共停车场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全部免费开放。活动期间共计开放停车场18处，提供2100多个停车位。甘肃平凉市群众许克强：
10: 尤其这个停车很方便，直辖街道都是免费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免费的这个停车位，特别好。
8: 同时，消防、电力、城管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全天候开展巡查，优化周边环境。此外，青年志愿服务队分布城区关键点位，为往来游客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志愿者王宇：
11: 为游客介绍活动时间、地点、停车点位与县域文旅资源，发放饮用水，服务游客游在彭阳、吃在彭阳，展现彭阳文明风貌。
8: 今年6月以来，固原市各县区先后举办近20项农文旅商促消费活动，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暖心贴心的政务服务，极大提升了游客和百姓满意度。
4: 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4: 经济一小时。
7: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影视 IP 激活文化消费新引擎，影旅联动带火拍摄地，也让游客从看戏变成了入戏。电影的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全国上映，那么上映首日全国票房就超过了2734万。上映期间，贵州推出了影旅联动等系列票根的优惠政策，拉动当地消费。接下来共同来收听报道。
12: 据显示，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26号上映首日，电影的上座率、影院的排片率和点映场次都比较高。
13: 月见影城贵阳区域经理冯志鹏：
14: 那我们的 IMAX GT 影厅从点映到今天，那我们的上座率是能够达到70%。那像今天全国公映了，我们的排映的场次达到了35场。
12: 影片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通过三线叙事，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四渡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13: 影迷刘先生：
15: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12: 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次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13: 记者史超杰。
16: 怎么使用四渡的观影票根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呢？首先啊，咱们用智能手机登录“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然后找到四渡的活动专区，点击进入以后啊，再点击前往兑换这个按钮，随后啊就可以拍照将票根进行验证。
12: 此外，一些影院也和周边商家进行联动，联合推出凭四渡观影票根消费打折。
13: 影迷苏女士：
17: 把这个票根给积攒下来，趁着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和家人去小七孔玩玩水，一家人的消费能省200-300块钱呢，非常的实惠。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汽车消费，像智购、智审、智换、智充、智停全链条的服务延伸，拓宽了新增长空间。汽车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已经突破50%，车市告别了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了后市场的快速增长期。那么就在近日呢，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进行公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当中，杭州被赋予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汽车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杭州要如何发力？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央视网的报道。
12: 位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18: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12: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18: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12: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13: 杭州孟马汽车小镇总经理王洪峰：
19: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体的。随着我们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细则的这些出台，那么后续呢，我们预计我们小镇目前的这个汽车的这些销量啊什么的，会带来大概20%以上的这个增量啊，我们很有信心。
12: 尽管张先生实现了一站式完成车辆交付、购险、完税、上牌 等流程，但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

0: 很多热门车型预定后需要排队，购车及上牌也有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车型免查验、车主上牌资质符合等等。后续政策优化或将对购车上牌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九爻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1: 杭州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隋立堂：
2: 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推出更多的优化政策。
0: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智购、智审、智换、智充、智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2: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极致扩容。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暑期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65%。全国的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的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活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成为了旅客的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的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4到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1.5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达到了50%以上。
4: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5: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投资小课堂的节目环节当中。那今天的投资小课堂要和大家共同讲一讲反诈利器全家桶，那么这些工具您一定都得要用上。随着近年来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电信诈骗现象越来越猖獗，当然给人们的财产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如何去警惕跑分陷阱，避免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普法小课堂，一起来学习如何防范电信诈骗。那么当前的这个电信诈骗呢，可以说是持续高发，而且手段不断的在翻新。十大高发类的一些案件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85%之多。其中呢，像大家都有听说过的，像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这三类是最为猖獗。当然也是骗子的高频作案工具。那此外呢，像 AI 换脸拟声、屏幕共享、境外来电等新型的诈骗手段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而且隐蔽性十分的强，迷惑性更高，也让人防不胜防。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首先要说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了。容易受骗的群体呢，就是登录涉黄的网站或者说是 APP 当中，以及找兼职工作、想要开网店挣钱的一些人群。骗子通过短信或社交平台来发布一个高薪兼职刷单的信息，这样一来就会诱导你去下载刷单的 APP。初期呢，给你一些小

和返利，让你呢就会放松警惕，而后期则会任务未完成、卡单为由，诱导你大额垫资，最终卷走所有钱财。所以在这里，警方提示，刷单、刷信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并非是正当的兼职，所有的刷单都是诈骗。其次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容易受骗的群体经常是网购或者说进行二手交易，当然还有呢，就是购买演唱会的门票、游戏皮肤、装备需求的这类人群。骗子往往会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发布一些低价的商品代购或者说代抢门票等信息，吸引你下单，诱导你脱离正规的平台去私下进行交易，或者发送一些仿冒的交易网站，以缴纳定金、手续费为由来骗你转账，甚至于通过屏幕共享来盗刷账户。那在这里呢，警方也特别提示哈，这网上购物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购物服务平台，避免脱离了官方的平台进行私下交易。第三呢，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容易受骗的群体，他们一定会有收入和资产，而且情感或者投资需求的一些群体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群人。骗子呢，通常情况下会冒充投资导师、金融顾问，以免费荐股和稳赚不赔为噱头，诱导你加入群聊、下载虚假投资平台。初期呢，会让你的小额投资返利，营造出盈利的这样一个假象。当你加大投入之后，以服务器异常、账户冻结为由，就会阻止提现，骗取保证金、解冻金。所以在这里，警方提示，凡是宣称掌握内部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全部都是诈骗。第四点呢，则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这种诈骗了，容易受骗的群体就是经常刷短视频啊、网上购物，同样还有一些课程退费，对于理赔的流程完全不熟悉的这类人群。骗子冒充电商或物流客服，以包裹丢失、商品质量为由，主动提出了理赔退款，诱导你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或者说点击陌生的链接，套取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盗刷账户资金。所以在这里，警方也特别提示大家，那些所谓的自称电商物流客服与您联系的时候，务必与官方的平台去进行核实，那么退费理赔切勿脱离掉了官方平台的监管，否则一定会让您伤心还伤神的。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是有贷款需求、对征信的这个政策存在着认知的误区，或者已经背负了这个债务的一些人群。骗子发布无抵押、免征信、放款快的虚假贷款广告，诱导你下载虚假贷款的 APP， 以流水不足、征信有问题为由，要求你缴纳保证金、刷流水，或者诱导你下载带木马的 APP 盗刷资金。在这里呢，警方特别提示，凡是在放款前要求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一系列费用的，或者诱导进行刷流水、转账操作的，这全部都是诈骗。个人征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单位和个人都是无权删除或修改。另外第六点呢，就是网络游戏的虚假交易类诈骗了，容易受骗的这些群体呢，是喜欢网游的青少年群体。骗子在游戏的平台发布高价收账号、低价卖装备等信息，去吸引孩子们去交易，诱导你仿冒这个游戏平台来进行操作，以账户冻结、需要交这个解冻费为由，反复要求你转账，最终拉黑失联。所以在这里呢，警方提示，买卖游戏账号、道具，请你通过正规的交易平台来操作，脱离了官方平台或者私下进行交易，均是存在着被骗的风险。第七点呢，就是网络婚恋的交友类诈骗了，容易受骗的群体就是单身。

身渴望交友的群体，骗子在社交平台包装成高富帅、白富美，与你建立恋爱关系，再以家人生病、生意周转为由诱导你转账，或者通过涉黄网站、社交软件诱导你下载虚假的 APP， 那么通过屏幕共享盗刷你的账户资金。所以在这里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在涉及到钱财问题的时候，不要轻信网络交友对象的任何说辞。第八点就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就是防范意识较差、不了解公检法办案流程的群体。骗子往往会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以你涉嫌违法犯罪为由进行威逼恐吓，要求你配合调查并且严格保密，诱导你下载诈骗的 APP， 然后开启屏幕共享，以资金清查为由要求你将资金转入到安全的账户来进行诈骗。在这里呢，警方提示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形式发送逮捕证或法律文书，公检法机关没有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配合国家机关进行资金核查的全部都是诈骗。第九点就是冒充领导或熟人类的诈骗，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像财务、会计、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学生、家长群体。骗子呢，盗用领导和亲友的头像或姓名，伪装成社交账号，添加你为好友，或是潜入工作群聊，模仿对方的语气，以紧急转账、垫付费用为由，催促你转账交易，骗取公司或个人的资金。警方提示，凡是接到自称领导、熟人的转账信息时，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确认，在核实确认之前切勿转账。最后一点呢，就是机票的退改签类的诈骗了。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经常是出差旅行需要购买机票的群体。骗子获取你的订票信息之后，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以航班取消、被可以办理这个退票改签并且可以进行赔偿为理由呢，来骗取你的信任，诱导你下载视频会议类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套取你银行卡的信息，以资金转账、账户安全为由骗你转账。所以在这里呢，警方提示，当你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当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多方渠道来进行核实，切勿轻信点击不明的短信链接。如果需要办理理赔业务，务必登录到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购票平台来进行操作，一定要保护好个人信息、身份信息、账户信息，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向任何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重要的信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7: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9: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0: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3: 哦，行行行，这就完。
16: 好，
17: 知道了。
1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3: 哎呦，哎，等等，
21: 痒死了。
1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1: 那是。
2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23: 幸福始于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7月1号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实施。6月29号起至7月5号，民政部门等7部门联合开展主题为“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当前全国夏粮进度近80%，夏粮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抢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夏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2026暑期档自6月1号起正式启幕，横跨3个月的黄金档期，持续释放全民观影消费潜力。网络数据显示，截止6月30号7时，4度的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6亿元，近80部影片轮番登陆影院。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银川市市民政局正式启动2026年经济困难家庭子女高等教育阶段就学救助工作，统筹安排180万元本级财政专项资金，做到因助、尽助、精准帮扶，最高每学年救助8000元。在近日举办的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品鉴会上，由宁夏林州种业选育新塘米业报送的宁津63号荣获金稻组10大全国好味道，成为了继宁耕43号之后又一批获此殊荣的宁夏自育水稻品种。近日，宁夏枸杞品牌宣传短片登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在全球核心地带循环播放，向世界展示宁夏道地枸杞品牌魅力。天平街贺兰山路至康平路约950米路段即将启动分段半封闭改造施工。根据了解，施工期间，天平街贺兰山路康平路路段西半幅将于7月3号至7月23号进行交通半封闭，天平街贺兰山路康平路路段东半幅将于7月23号至8月30号进行交通半封闭。完工之后，将由现状的4车道拓宽为6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及行人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注意通行安全。一零六一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旧爱迷彩票》。
0: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3: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3: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
4: 我们责无旁贷。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江醋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1: 就爱明彩票，陪你一起中。
10: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哦。
2: 公益体彩善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首先我们共同关注浙江体彩多措并举，打造安心购彩的环境。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新的赛制带来了更多的冷门的一些机会啊，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呢？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和大家说一说世界杯竞猜的热度开始攀升，警惕诈骗新套路。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浙江体彩的多措并举，打造了安心购彩环境。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可以说是激战正酣，体育彩票销售也迎来了关键时段。为了筑牢安全合规防线，打造放心购彩环境，浙江体彩扛起了责任，统筹部署，健全管理制度，压实岗位责任，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的整治，当然也加强了从业人员的宣教培训，多措并举的规范了体彩市场的运营秩序，以扎实举措护航世界杯期间的体彩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为了将这个合规的风险防控关口前移，那么浙江省的体彩中心呢，是在世界杯开赛前召开了实体店安全合规管理专项治理的行动视频部署会，统一思想，划定红线，下好风险防控的先手棋。会议明确了三项核心要求，就是提高政治站位，将专项治理作为了当前的重点工作，抓实抓细，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对违规经营、非法售彩等行为坚持零容忍，从源头防范的风险，强化责任协同，各市中心履行了合规的管理主体责任，推动实体店自查自纠。会议呢，也是同步部署了八方面的专项治理举措，重点规范了代销售和销售人员的经营行为，为全省范围内开展实体店的安全合规管理专项治理行动明确了重点任务和合规的标尺。那么从赛前的周密部署到赛时的全程坚守，浙江体彩始终是以责任为锚，以安全为盾，将责任彩票理念贯穿于世界杯期间的保障全过程，全力守护着体彩市场的平稳有序。那么接下来呢，浙江体彩将会进一步聚焦安全合规工作，深化责任彩票建设，探索完善的市联动机制，切实维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在高质量发展中践行公益初心，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更加坚实的体彩力量。 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体彩活动当中这些新的赛制带来了哪些冷门的机会。那本届的世界杯赛事可以说呈现出了强队表现两极分化，亚非球队黑马集体崛起，而冷门的赛事高频爆发的这样一种新的格局。相较于往届的世界杯，强弱差距肉眼可见啊，这种传控打法是不再具备传统的这种统治力，防守反击高效务实的战术成为了弱队抗衡强队的主流思想。而与此同时呢，依托着全新的赛制、赛程环境和球员的体能、战术迭代等多重的因素，冷门的诞生也是具备着完整的底层逻辑，并非是单纯的运气使然。从竞彩的赛事数据来看啊，扩军之后的市场走势和奖金的逻辑、投注的偏好、比分与大小比分走势都展现出了有别于历届世界杯的全新特征。比如说这个梯队的这个分化，强队呈现出了两极分化，像第一梯队的法国、阿根廷状态还是比较稳健的，争冠的底色非常的稳固。那本届的世界杯开赛至今啊，法国和阿根廷是所有强队当中发挥最为稳定的两支球队，完美的规避了首轮的慢热、攻坚的乏力还有阵容的老化等等一些通病，攻守两端均衡性拉满，牢牢地守据住了夺榜的前两位。那么第二梯队像德国、英格兰赢球顺利，但是暗藏着明显的隐患。像德国、英格兰呢，开局均是拿到了胜利，纸面的战绩非常的亮眼，但是比赛的过程当中暴露出的像防线的漏洞啊、中场的调度单一等等这些隐患，后续面对着高强度的对手啊，非常容易遭遇到瓶颈。而第三梯队呢，像巴西和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遇到了冷门，问题就是集中爆发出来了。三大传统南美欧洲强队开赛接连被逼平了，没有拿到全胜的战绩是本届冷门的主要承载队伍。那各自的这种结构性的短板全面都暴露了出来。西班牙作为传控足球的代表，那么首轮0-0被新军的佛得角零封逼平啊，可以说是全场控球率超过70%，射门的次数遥遥领先，却始终没有办法完成破门，是典型的无效控球的问题。那传控体系呢，过于追求脚下的传球，面对密集的低拉防守的时候，缺少了这种快速的直塞、边路的突击等等这些破解的方案，锋线终结效率比较低迷，而前锋把握机会能力不足。虽然第二场的这种击败最弱的就是沙特，但是西班牙的进攻效率值得当心哈。巴西呢，在首轮的这个战平上届四强摩洛哥之后，3-0战胜了海地，两轮呢仅仅打入了四球，而中场呢缺少极具这种纵向调度能力的指挥官，进攻呢多是依赖边路的单兵突破，中场的攻防衔接出现了脱节，面对对手的这种收缩防守毫无办法。那再来说说葡萄牙，他的首轮呢冷门极具代表性啊，身价超过10亿欧元的强队1-1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队逼平了，41岁的 C 罗全场零射正哈，球队进攻手段极度的单一，特别是顽固的依赖 C 罗的思路，让球队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被动状态。此外呢，比利时的老牌欧洲劲旅同样是收获平局，队内的更衣室里的氛围、阵容的老化等等这些内部问题，进一步也是拖累了赛场的表现了。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同走进今天的这个安全购彩的环节当中。在今天的这个安全购彩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世界杯竞猜的热度攀升，当然也就带来了一些诈骗的新的套路。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得听一听哈。没错，这个广大的球迷通过合法的渠道参与到竞猜为赛事助兴的同时，也有不少不法分子盯上了中国体育彩票的合法属性，延伸出了利用体育彩票进行洗钱的新型违法套路。那么这种行为呢，不仅是扰乱了正常的彩票市场的这种秩序，更有可能让体彩的代销者、广大的购彩者乃至市民群众在无意间就卷入到了违法的案件当中，造成了财产损失、法律风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结合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案例，一起来拆解彩票洗钱的隐蔽套路。 近日呢，杭州的上城警方接到了外地公安的这个协查线索，辖区内一家体彩实体店的银行账户因为接收到了诈骗涉案的资金被紧急冻结了。那么该店的代销者发现啊，这个账户被冻结之后也赶到了派出所去进行求助，表示说该笔款项是顾客购买彩票付的钱，自己对资金的来源其实并不知情。那么警方呢，经过详细的核查，排除了老板的涉诈嫌疑，通过调查研判，迅速的锁定了使用涉诈资金购彩的犯罪嫌疑人段某。经过调查，段某是在网上一个灰色项目交流群里被陌生人招募，按照上家指令专程赶到了杭州，并前往多家彩票店，用自己的聊天账户添加到了代销者为好友，再将这个聊天账号提供给了上家，上家呢直接用诈骗而来的这个赃款向体育的食材店进行转账。那么段某再到店内去取出实体的彩票，通过快递寄往外地，完成了一整趟的操作，就可以获利700元。警方呢进一步调查发现啊，诈骗分子用骗来的这个钱，在两家实体店内来用等额的这个钱购买了结果完全相反的体育彩票，确保无论比赛结果如何都能够在其中一家店中奖。那么用这样的方法应该说来洗成的这种合法的中奖的奖金再兑奖变现。案发时呢，这个段某已经将涉案的彩票寄出来了，那么警方第一时间联系到快递公司进行了拦截，追回了全部的涉案彩票。目前呢，段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呢也仍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在这里呢，要温馨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一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

0: 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2021年7月25日，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这22处古迹遗址当中啊，安平桥、青阳下草铺遗址、德化窑遗址等6个遗产点是在第一次申遗遇挫之后，经过相关部门项目原定位做出重大调整之后，再次申遗时新增的内容。那么这里面的德化窑遗址又有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德化呀，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瓷业产区和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地，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我国三大瓷都。明朝一代宗师何朝宗首创的象牙白瓷雕被誉为国际瓷坛明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品，被称为中国白，将我国白瓷艺术推向了世界陶瓷艺术的巅峰。建白瓷、高白瓷瓷雕被誉为当今中国瓷坛三朵金花，产品远销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德化是千年古县，也是全国最大的西洋工业瓷生产和出口基地。北宋时，德化瓷开始外销，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2003年又被称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那么在说德化窑之前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德化县的历史传说故事。唐贞元年间，朝廷设置归德厂，后唐长兴4年，即公元933年，闽王王延君令厂升县，取归德之德，还有他的辖地叫归化里、灵化里、新化里之化字，命名叫德化县，寓意为以德化民，这一县名沿用千年，从不曾更改。有了好的县名，也要有庇护殷佑百姓福地的县城。传说德化县要选定县城的时候，东路的百姓和西路的百姓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西路百姓代表说，天神曾经迷恋于西路上涌的好风光，县城要定在上涌阳，并且详细讲述了这一佐证。早时天帝派天神化作放牛汉，赶着一大群黑牛从西向东奔跑过来，一路卷起的尘雾啊，化成了一条遮天盖地的灰龙，要将上涌境内的涌溪改到东流入海。天神经过上涌阳的时节，看到这里的好景色，不由得驻足观赏，可只停留了一阵，他赶的牛群就跑远了。于是天神就问一个路人说，你有看到牛群过去吗？路人呢指着东边就说到日出的山头去了。谁知他这一指啊，牛群一路跑过扬起的尘雾立刻就散了，原本滚动的灰龙马上就变成了一条石龙，牛群也就化成了一座石牛山。天神看了之后摇头叹气地说，说破不知三枚钱呐。因此永溪仍旧向西流，天神也就留在了上涌，当起了守护一方的神仙了。东路百姓代表听说之后反驳说，上涌人逆天意，所以会指牛变石，永溪照旧溪流，做县城百姓将归无福。但是产溪水自古啊

0: 流入海，而且带云龙脉落脚与龙巡洋结成了龙凤穴，风水古重，容纳得全县府，天生是座县城的福地啊。一路代表不服了，说上涌坐落带云九仙二大山间，天神都眷顾，是全县龙脉发源地，做县城才使全县能得福祉。双方代表谁说了也不算啊，一时争论不下，只好请上司裁决。在上司主持的商定当中，东路代表说，风水古重，水质变重啊，要以称水的重量为准。西路代表也赞同以水重定县城的主意，双方最终议定了各自取水地点，用同样的容器装水，在上司的监督之下同意杆秤称水的结果是产溪水重于永溪水，因此德化就定在了龙巡洋做了县城，并将当地的善业寺辟为县衙之所。事实产溪水重量比较重自有奥妙，原来东路代表为了取胜，在议定的取水地点取了水，上了轿之后，他们在路上往水里偷偷加入了三枚钱的食盐，正应了天神那句说破不值三枚钱。县域县名县城皆定，德化事业开始啊蒸蒸日上。说宋代德化第一任县官刘文敏曾为德化写下了一副对联，叫德风吹草绿，化雨润花红，以佐德化县名以德化人的美好寓意。但当时德化县只是盛产陶瓷，却不出文人。有个陈半仙云游到德化，见县衙门前边二水平行东流，说要改二水平流为丁字形，并且衬言说水流丁，岁三英，杨为富户临城文言，立即献资50万民钱购买周围的田地改溪。开凿还没竣工的时候，一天夜里头突降暴雨，洪水直出未开发的田地，二水于是自然河流，一夜成丁溪，所以德化县衙门前的小溪定名为丁溪。丁溪继承德化的举子陈时文、苏祥、林阳修三个人，于是就中了进士，这德化人才开始代代辈出。于是有人就仿照县官刘文敏撰写了一副白瓷映草绿，橘子衬花红，这也补说了瓷都德化的特点。这次德化窑伟林到内板遗址，曲斗宫遗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之一，一并成功的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德化窑作为中国历史名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也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曲斗宫古瓷遗址啊，位于德化县龙巡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上，因为窑址附近西有曲斗宫小庙而得名。这座于1976年由省地县和厦门大学历史联合发掘的宋元古窑址，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150米，共17间窑室窑床，出土800多件窑具和6790多件完整和残缺器物，地形包括高足杯、粉盒、钧池、花瓶、小口瓶、飞凤碗、莲瓣碗、盖壶、咸文洗等等瓷器产品。在这些产品当中啊，有的盒盖上边就印有长寿新传的文字，证明是由海盗行销国外的产品。曲斗宫德化窑址在1988年1月13日公布提升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德化瓷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的瓷窑，因窑址位于德化县而得名。德化窑制瓷的始址时间可用10个字概括，即始于宋，盛于元明，衰于清。德化窑经过宋元时期稳步发展，特别是元代所生产的青白瓷很大部分是通过海路运输大量销往海外，德化窑在元代应该已经成为了中国比较重要的瓷窑之一了。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经在他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当中对德化瓷器的生产和销售做过专门的介绍。在这条支流与主流道分叉的地方屹立着德化城，这里除了制造瓷杯或瓷碗碟，别无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这种瓷器的制作工艺程序如下，他们从地下挖取一种泥土，将它垒成一个大堆，任凭风吹雨打日晒从不翻动，历时三四十年，泥土经过这种处理，质地变得更加纯化精炼，适合制造上述各种器皿，然后抹上认为颜色合适的釉，再将瓷器放入窑内或炉内烧制而成。因此人们挖泥堆土，目的就是替自己的儿孙储备制造瓷器的材料而已。大量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印能买到八个瓷杯。南宋年间，德化制瓷技术传入日本，甚至有日本人不远万里到德化取经。据《木工太言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载称，南宋嘉定十六年，即公元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曾随永平寺的禅僧道元入宋，到德化窑学习建窑制瓷技术，回国之后在日本濑户设窑烧制陶瓷，为日本制陶技术开辟了新纪元。后世尊加藤四郎为日本的陶祖，并据《窑炉》一书称，日本将连式型窑称为串窑，盖为间接的从中国福建流传过去，福建的德化窑估计为日本串窑的始祖。清道光安平志说呀，说白瓷出德化，原石上贡，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是中国白瓷主要产区之一。2006年的5月20日，德化瓷烧制技艺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德化白瓷烧制技术上的不断革新，离不开千千万烧陶人的智慧。其中一些突出的烧陶人被当地人们奉为窑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化祛痘宫古窑址边的祖龙宫，是窑神信仰最典型的代表。他们供奉的主神为窑神林炳。关于窑神林炳，当地又有这么一则美丽的传说。根据记载啊，在北宋早期，德化窑瓷所用的是平顶或者方形的小窑，不能生产量多晶莹的白瓷，生产技术的落后成为了德化开拓庞大海外陶瓷市场的瓶颈，直接影响了窑民的经济利益。宋代绍圣元年，即公元1204年，德化白瓷制瓷人林炳开始不断尝试窑炉改造，力求将原来的小窑改造成大窑，使白瓷生产量有所提升。经过多次的探索尝试，均遭遇失败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是，受高温影响，大一点的窑顶经常会坍塌。传说有一次，林炳细细琢磨，终于恍然大悟，他将窑房砌成拱圆穹顶，并且在两侧砌上小奶窑，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基隆窑的著名窑型。果然经过改造之后，窑顶不再坍塌了，烧制出的白瓷质量也开始变好，而且产量明显增加。在长期实践当中，林炳不断的积累经验，后来他又利用有坡度的山地，将多个窑房顺着地势串联起来，进一步扩大了窑体空间。这种因地制宜的建筑模式不仅增加了窑房容量，更重要的是还充分利用了窑炉烧制过程当中的热量，提高了热能利用率，大大降低了成本。随着白瓷烧制产业的不断发展，窑炉也在不断的进行演变。林炳所创长形大窑就被人们称为龙窑，并被陶瓷业界广为采用。关于林炳改造窑炉的传说还有另一种说法，泉州啊有一个熟悉烧窑技术的金姓人家，世代单传，膝下呢有女无子，财富无以相传。金相公看中了为人淳朴老实的林炳，欲招为婿，以外孙祭祀传香火。此时正值林炳改小窑为大窑期间，金相公让资质聪颖的女儿金春兰绘制出大窑图形，并亲手交给林炳，同时拿出金家钱财相助。在金春兰帮助之下，林炳设计出了窑炉，果然一举成功。随后金相公又让女儿金春兰提议各窑合台烧制，经过试验呀，竟然烧制出了量多质盈的白瓷。一来二往，林炳与金春兰两个人互相爱慕，走到了一起。后来林炳根据金春兰 甄叔贤惠的样子为他铸造了一尊玄女像，并建造了一座玄女宫。林炳建大窑成功之后，当地烧窑人纷纷访学，力求能够烧制出量多质优的白瓷产品。而林炳不辞辛苦，慷慨受益，久而久之，一传十，十传百，林炳制窑技术被广泛流传，成为了德化陶瓷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由于建造出了先进的鸡笼窑，林炳名声大噪，他多次受聘前往各地传授大窑和白瓷烧制技艺。林炳死后，德化当地人们感恩他的功德，建造宫庙侍奉他，并把他奉为窑神。后来日本的制瓷人加藤四郎也慕名前来学习陶艺，并将鸡笼窑的建造和烧制技术带回日本，林炳的塑像也被带回日本，被奉为陶祖神，供奉着德化陶瓷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窑房宫林炳的祖龙宫坐落在德化著名瓷村宝美村破寨山的南麓，规模不大的祖龙宫数百年来一直是德化陶瓷从业者心中的圣地，也演绎着世界陶瓷史上独一无二的祭祀文化。祖龙宫窑神信仰香火非常兴旺，前来祭拜的信众都有共同的特点，大多数都是当地的窑工及从事陶瓷产业的人。窑神祭奠仪式十分特殊，所用贡品全是各种各样的陶瓷制品，一是信众纪念林炳为光大瓷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二是从事陶瓷产业的人祈愿自己在陶瓷生产当中能够顺利如意。人们除去会在每年的5月15日进行盛大的祭典，往往会在点火烧窑之前祭拜窑神，祈求烧制过程顺利，烧出好的陶瓷，又或者在烧制出好的产品销量可观的情况下答谢窑神庇佑之恩。当然，人们也会在过年过节之时祭拜窑神，祈求来年在陶瓷事业上能够顺风顺水。祖龙宫在历史长河当中见证着德化白瓷烧制的历史与发展，当然它也活在当地人们的心中，成为了制瓷人家的一个精神慰藉。那么关于泉州德化窑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这计呀、啊，关门捉贼，你就听这名吧。啊，这关门捉贼呀、啊，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一句俗语，和另一个民间俗语“关门打狗”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么，所谓的关起门来抓贼，不仅是害怕这个贼人逃走，而且呢，还怕他逃走后啊被人利用。况且，对于逃走的贼，你还得琢磨一下呢，万一他是诱兵之计呢？啊，让你去追呢？让你追的目的就是半路有劫杀，因此这个关门捉贼是个从战略上看问题而采取的战术行动。发现这个小偷入屋啊，来偷东西，应该突然反锁房门，大声的喊叫，叫邻居来帮忙抓贼，人多势众，那么这个小偷呢就走投无路，只能是束手就擒。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左邻右舍，边上没人，自身的力量又治不住这个贼人，体格子没人棒，打不过人家，你只能用三种办法。一是呢造声势吓走贼人啊，连喊带叫，敲盆砸锅的乒乓的造点声势；二是眼睁睁看着贼人把财物拿走；三呢就是设法拖住贼人以待援助。要说起这个关门捉贼，有几个很好的战役。大名鼎鼎的德国元帅沙漠之狐隆美尔也中过关门捉贼之计呀、啊、这个经过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著名的阿拉曼战役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场的转折点。那么然而有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战役最后之所以能够胜利，其实两种原因。一个是敌军设下了一个完美的圈套，也就是英军；第二个就是隆美尔心烦气躁。那么当时呢，有个康多尔小组，这个康多尔小组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德国的一个间谍组织，负责人叫约翰，这小挺能干的，脑袋特别聪明。1942年5月，这个小组奉命前往开罗搜集英军的情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员不负众望，搜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也多次获得了德国非洲军团总司令隆美尔的赞赏。这个负责人约翰呢，因此就有些飘飘然，他想寻找出更多的情报线索来。这个康多尔小组啊，他的据点设在哪儿呢？设在了罗马河边上，有一艘游艇，哎，在这游艇上，这个游艇上安装了发报机，而这个密码是根据小说《蝴蝶梦》编程的。使用的时候啊，各接收站只需要根据事先约好的日期和对应的页码做翻译就行了，这是既简单又难以破译啊。这个干情报工作的都很枯燥，所以时间长啊，这个警惕性就放松了。有一天呢，这个约翰到了一家酒吧，就认识了一个吧女，酒吧女郎叫叶维特。好家伙，这约翰就追这个叶维特，是买了大量名贵的香槟酒，是引诱这个叶维特。一来二去熟了，他把这个叶维特就带到游艇上去过夜。他可万没想到啊，这个叶维特却是为英国情报局工作的犹太间谍组织成员。那么这天上午，这叶维特呀又来到这游艇上，

来找这约翰来了。他推开这游艇的门一进来，哎呦，他发现这个约翰还有另一位德国间谍啊，两个人呢喝了酒了，昨天晚上喝的，是呼呼大睡呀。这屋里没有别人，很静。这叶维特就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就围着床边绕了这么一圈。就在这个地上有张桌子，这桌子上啊有一本《蝴蝶梦》，一本书。他就把这本书拿起来了，然后就发现这书边上有这么一大堆便条。哎呦，这个引起了叶维特的注意。他把这些便条，也就是这些纸条拿起来呀，他发现这些便条的方格里是写满了六个字母组成的词组，好像和这个蝴蝶梦中的一些页码有关。哎呀呀呀，想到了这个约翰啊，那说话带那萨尔口音，所以这叶维特就判定这个约翰可能是德国间谍。于是乎呢，这个叶维特就把便条上每行的第一组密码抄了下来，然后悄悄的就离开了游艇。1942年8月10日下午，这个英军登上了游艇，就逮捕了约翰还有另外两个间谍。那么不久呢，这个英国首相丘吉尔赴开罗视察，他决定亲自审问这两名德国间谍。那么在丘吉尔的面前，这个约翰还有另外那两个间谍开始呢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啊，佐料也是死，间谍的下场那就是死亡，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说。丘吉尔站起来了，承诺说，约翰，我免你们一死，你放心，只要你们说实话，我们赦你无罪，而且还在英国给你安个家，还给你安家费。我身为一名首相，我可以对天起誓，说话是算数的，人在做，天在看，上帝在看。那么有丘吉尔这个承诺，约翰才交代了一切啊。那么就这样，这一交代，康多尔小组就这样被轻而易举的给摧毁了。可此时此刻呀，这个隆美尔还有德国的一些高级将领可不知道这康多尔小组被侦破了。那么在1942年8月初，隆美尔准备发动对这个英军的攻势。那么他分析啊，这个英军在这个阿拉曼防线南端兵力薄弱，从这里进攻呢，应该可以很快的冲破这个英军防线，然后顺利的向北打到海边，再向东推进到尼罗河三角洲。然而致命的是，在做这个军事部署时，隆美尔也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为了得到空军的支持，他将这个战斗计划用无线电通知了德国空军，因为在这个战场上啊，隆美尔没有空军支持，实在是恼火啊，时常的为这个摔电话，这回也是急了，要空军支持。结果呀，用无线电通知德国空军，这个信号就被人给抓去了，被人家给采集到了。二是为了从意大利得到最大限量的汽油，这个军火还有枪支弹药等物资供应，他又将计划通知了罗马和柏林，用电报派去的，结果也被人捕获了。那么英国情报部门很

外边破译了龙儿的电报还有电话内容。随后呢，什么蒙哥马利亚历山大和丘吉尔就在开罗召开会议，是认真的研究如何对付隆美尔。那隆美尔可了不得呀，啊！说句良心话，所有英军这些将领们对隆美尔都脑袋疼。那么这时节蒙哥马利呢，通过一副缴获的德军地图，他敏锐地发现呢，哎呀，这个沙漠地区拉吉尔在德军地图上并没有明确的标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呢？充分说明隆美尔对这个地区的形势地形根本不了解。因此这个蒙哥马利也就制定了个计划，咱们得想办法骗呢、瞪眼珠子忽悠啊，想办法把隆美尔骗过来。就在隆美尔越过拉吉尔地区时，咱们让他的坦克车啊，他的装甲部队完全的陷入沙漠中。于是呢，这个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刚将军就约请伦敦督导处中东特派组指挥官克拉克上校一起制定了个计划，就引诱这个隆美尔上钩。随后这克拉克就以德国这个康多尔小组间谍小组的名义给隆美尔发出去了一封电报。这电报怎么说呢？说英军准备在阿拉曼防线南端的阿拉姆这山岭这地区组织抵抗，但是这防御力量很薄弱，如果德军要找个恰当时候发起进攻啊，很快啊，很容易啊，就能攻破这个英军阵地。几天后，克拉克发出第二封电报，报告了英军的具体防御命令。隆美尔一开始啊，对这个电报有点问号，不是没有。他四外打听这个康多尔小组，确实，他是我们德国一个重要的间谍部门，这个小组很厉害。哦，最后隆美尔深信不疑了，而且还很高兴。所以他高兴地说，我们在开罗的密探真是伟大的英雄啊，我要报告德国最高统帅部，要授予他们勋章。因为这时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间谍小组被抓获了，投降了。而蒙哥马利为了进一步引诱这个隆美尔，这个蒙哥马利确实也让隆美尔给打的蒙头转向。你看，一个沙漠之鼠嘛，一个沙漠之狐，咱们站在一个高度说，隆美尔确实在指挥战斗上、指挥战役上比蒙哥马利高那么一截，这个谁都得服气。那么他为了进一步引诱隆美尔呢，他下令让这个绘图员呢、绘制了一张假地图，并将这个拉吉尔地区标为硬地，就这地方没有沙地，没有沙子，这个地面很硬啊，一敲都当当的，用锤子一砸都咣咣的，非常方便装甲车部队行动啊。那么这时节呢，又找了这么一具德国士兵尸体啊，就把这个假地图装到这个德国士兵尸体这个兜里边的。然后弄了一辆吉普车，哎，由一个英军士兵驾驶着，就往这个德国那个阵地开去了。离这个德军阵地不远的时候，这个英军士兵跳下来，这车上有个炸弹就引爆了，咚一声响，啊，那么德国士兵在战壕里突然发现前边来了一辆吉普车。发生了一声巨响，然后德军士兵就冲过来了，一检查吉普车炸毁了，哎呦，有一自己这边的士兵的尸体啊，这可能是这个士兵逃回来了，或者是侦察兵打得血肉模糊啊，在这个

身上发现的这张假地图，赶紧报告给隆美尔。隆美尔啊，打开这张假地图，那真是如获至宝啊。哦，这张地图上标的这个地点，就是拉吉尔地区，不是沙地，是硬地。嗯，好，前进。那么这个假情报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也就在1942年8月30日的夜，隆美尔下达了进攻命令，企图用这个突然袭击一举突破英军防线。然而啊，等待隆美尔的却是英军准备已久的关门抓贼。这个隆美尔啊，他得到的情报上说，英军的一个坦克师驻扎在这儿，结果一下子变成了三个坦克师。那么得到那个地图上标的这个地方是个硬地，结果自己的坦克开在这儿突然变成了沙漠。那么德军的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还有卡车呀，就在这片所谓的硬地的沙漠上是东倒西歪呀，是挣扎着前进。而这个时节，英国空军的飞机几乎是从早到晚不停的轰炸，这个伤亡的报告不断的送到了大名鼎鼎的隆美尔手上。隆美尔哪吃过这亏呀？啊，哎呀，看着这报告啊，眼泪都下来了。9月3日早晨，隆美尔亲自来到战场，他放眼望去，目睹了上百辆战车被摧毁的惨状。哎呀，天哪！隆美尔啊，心急如焚，他自己呀、啊、也险些差点被这个弹片击中。搂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也就在这儿撕心裂肺痛苦的时候，坏了，又来了一个电报，怎么的呢？燃油即将耗尽，有三艘油船啊，供给船往这儿送油的时候，离开意大利横渡地中海的时候，不幸被英军击沉，把三艘油船呐、啊，完了，隆美尔彻底的崩溃了。9月4日凌晨，隆美尔一宿没睡，思前想后，思绪万千呐、啊。哎，一跺脚，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他这一声令下，结束了这场惨烈的阿拉姆哈拉法战役。等战后呢，有个报告说德军呢伤亡4800人，啊，损失50辆坦克和78门大炮。那么英军呢？英军那边没有报告，死亡人数、损失多少，没有一个数字啊。我估计啊，胜者亡800，败者死1000，也不能少牺牲人喽啊。这个实施关门捉贼这个计呀、啊，要说这个关有百种，捉贼呢捉有千样啊。这个关有早关和晚关之说，有急关和缓关之说，有明关和暗关之说。这捉就是抓吧，有惊抓、疲惫之抓啊，诱惑之抓，困抓、斗抓。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设计一个口袋阵，你等敌人进入口袋后，扎紧这个口袋嘴儿，堵死其退路。当然，紧紧包围住敌人的驻地，让他没法逃脱，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而我们在运用这个关门抓贼之计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抓准时机是关键，要抓住有利时机，该关就关，该抓就抓啊。第二，避强就弱。那么一般而言呢，一旦将强敌困在屋里，他一定会闹个天翻地覆啊，门窗户都得整破了。
所以啊，锁关之敌一般都是小股弱小力量。不关强敌，你整那么大个家关里头麻烦了。第三

0: 采用关门抓贼之计，我们呢可以采用以下防范对策加以应对。一，探清敌情，切忌盲动。这个孙子兵法里边主张什么呢？在同敌人作战之时，要详细的准确的探清敌人的虚实，方可进入阵地，这样呢才能避免因情况不明而误入敌人的包围圈，不至于落得个被敌人关到门里，哎，活活群起而攻之的悲惨结局。那么第二，以计攻计，巧妙逃脱。一旦被敌人关到门里，即便形势再危急，也不能惊慌失措，要迅速的冷静下来，仔细观察敌人设下的包围圈，一旦发现有机可乘，立刻果断的逃离现场，绝不能被动应战，更不能顽固的恋战。好了，今天咱们这期就讲到这儿，下一讲孙一继续给你讲36计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取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2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
14: 哎，你看你看，
15: 这么快回报。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5: 头啊，这个、
1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6: 哦、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1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咱们今天讲这计呀，叫远交近攻。这个原文是这样的：行紧事格，力从金曲，害远隔，上火下泽。这什么意思啊？听得跟天文似的。你别忙啊，我一给你解释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是在受到地理等原因的限制啊，这个形势发展受到阻碍时，攻击近处的敌人就有利，绕过近敌而去攻击远处的敌人呢，那就是自取灭亡。哎，这就像火焰是往上窜的，水永远是往下流的。那么对于这个远隔的敌人呢，也可以同他取得暂时的联合，以缓和局势，以便呢各个击破。那这里边的故事就多了，太多了。这中国历史啊，浩瀚的故事啊，软的硬的，煎炒烹炸的，什么样的故事都有。哎，好听的不好听的，听得你直哆嗦的，什么样都有。你看看这个啊，远交近攻。公元前268年，有这么哥们儿叫范雎。这范雎啊，是个才子，有两下子，晓天文知地利，中知人和呀，确实有两下子，犯了点毛病，就由打这魏国是逃到了秦国，住的这个店里边，这个范雎就打听哪儿有招贤馆招贤纳士，我呢投奔到这儿来。结果真有招贤馆，秦王啊正招贤纳士呢，外边贴了大牌子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待遇，哎，我们这待遇怎么怎么好，只要你是有本领的人，你就可以报名，然后等待着国君的招待，你可以当面提出你的思想，你的理想，方方面面的。国王一高兴，那你就是国家干部，你就可以上班了，啊，说不上给你个什么官。那么就这样，这个范雎就到了这个招贤馆，就把这自己这个名标上名了，挂上号了，啊，然后呢，就回到店里去等信儿。你不能住到那儿啊！范雎一想，那我住那儿也行，人家也有床，你可以住在这儿。但是范雎一想，我回店吧，店也交了钱了，对不对？哎，另外也得拿点身份，这个意思。你看怎么的，我也是个才子。他可万没想到，半夜的时候，外边这个门砸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开门，来了好多人呐！好家伙，为首的是高猛威大的武士，把掌柜的吓坏了。
4: 哎呦，老爷，我这儿没有黄，你放心吧啊。
3: 没问题，大哥。你这是不是有住店的？
4: 哎，有啊。
3: 是不是姓范
4: 啊？
3: 叫范雎
4: 啊。
3: 在哪儿呢？
4: 哎呦，
3: 掌柜的一想，嘿，我说这姓范这小子，我看他就不是人嘛。来的时候贼眉鼠眼，你瞧他长那个模样啊，我一看就是有案底的人，肯定这是来抓来了。
4: 那姓范的就在这后院住，
3: 闪开了。哈，这外边啊，轰隆隆来一架轿车，8匹马的大轿车啊，哎，那里边铺的好家厚厚的，哎，就看这个将军直接奔后院，后边带了8名侍卫，这是把刀枪都拿走了。然后这八名还有这个将军就来到范雎的门口，请问是范先生吗？这吵着把火，外边这么一吵吵，范雎也醒了。他这一听啊，是我，哎呀，奉我家国王之命前来请您。 入宫饮酒。
4: 啊，这范雎纳闷儿，说怎么事儿？这秦王啊，今天下午到招贤馆去了。哎，这两天他有点闹心，怎么好几天没有贤士登门呢？我现在我国需要大量的贤士啊，需要那些懂天文知地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贤士，我们太需要贤士了。不是说吃咸菜那事啊，就是有本领的。所以秦王就带领人跑招贤馆来的，这两天怎么事就招不上人来呢？到了一看，哟，在那上班有人标榜了范雎。哎呀呀呀，秦王大吃一惊啊。这时边上大臣也说，这个范雎可是魏国的，这可是大贤之人呢，这人特别了不得，那怎么跑这儿来了？是不是魏国的那个范雎啊？那赶紧看看简历吧。一打开一看，正是魏国的。秦王告诉，赶紧给我请来啊，我早就知道人，人的名数的影啊，这是响当当大腕，就这么的来人请范雎。这范雎就被请到车上了，就连夜拉进宫中。秦王告诉厨房炒几个菜啊，整几个菜，快点上夜宵啊，什么土豆片白菜丝儿，是吧？哎，吃素的，现在吃这肉啊，人受不了，血脂高，好嘛，就这样烫上酒了，然后把范雎请进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嘿，秦王对范雎的这个相貌很是满意。那古代人呢，看你第一眼，你看你看贼眉鼠眼的，就知道这人心怀鬼胎。这古代人老好相面，是吧？所以第一眼对人的印象很深，马上视为上宾。在喝酒言谈当中，那么秦王啊就问这个范雎，这时是昭王啊，秦昭王说，对我们秦国有没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提出来战略思想。然后范雎就提出了一个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之策是范雎对秦国的重大贡献呢，也是我国古的兵家和计谋家和军事家、谋略家呀，好家伙，几大家的保护遗产。远交近攻怎么个意思？一会儿您别忙，我慢慢解释。这个范雎啊，他是坐地的魏国人，说自小那边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啊，要报效国家，长大后投靠了一个魏中大夫这么一个门下当门客，想给这儿出人头地。后来范雎因为得罪了魏国的国相，险些还丢了性命。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范雎来到了这个秦国。所以昭王呢，早对范雎啊在魏国的名声有所了解，热情款待。那么这个远交近攻这一提出来，他怎么说呢？他告诉这个秦王说，纵论天下大事啊，你看当之国内，咱们秦国兵强马壮，但是周围都是敌人，哎，我们怎么能独霸天下？我这个远交近攻的主张是这样的，秦国要想消灭六国，就要首先攻打和秦国相连的这个韩国和魏国两国，它离得咱们最近，以解除心腹之患，对吧？咱们这土地国土跟他们是挨着的，但对齐国和楚国这些国家离咱们都较远，暂时呢我们就和他们建立友好的联合关系啊，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友善关系，稳住他们。那么在这个秦国和这个韩国魏国交战中啊，那么齐国和楚国呢，他们就不会伸手帮助他们打咱们，而是保持中立，使他们呢不干涉秦国攻打邻国，
3: 这些事儿。

紧接着我们打败了魏国、韩国这些国家之后，向北威慑赵国，向南能讨伐楚国，最后呢咱们再攻下齐国，这样就由近及远逐步的向外扩张。这就好比那蚕食桑叶一样，渐渐的咱们这个秦国必能统一天下。来干啊啊，好酒啊，哎，又加口菜，这菜有点咸，嘿嘿，这是开玩笑。总而言之，这个秦昭王对范雎的主张是非常赞成啊，对范雎的才能呢也十分的欣赏，于是就直接封他为客卿，就不是门客了，客卿了，经常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没到两年，他让这范雎当了秦国的宰相。你看看这家伙可了不得，宰相啊。在昭王39年，也就是公元前268年，那么这个秦昭王就采纳了范雎的计策，派兵讨伐魏国，攻占了魏国的淮地。那么两年后呢，又攻占了邢丘。昭王42年，也就是公元前265年，范雎呢又为昭王策划攻打韩国，首先占领了韩国的咽喉之地，将韩国一分为三呢、啊。那么这韩国马上就要灭亡了，是不得不听命于秦呢、啊。经过一系列的征战，这个秦国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强，各国无不震惊。这就是用的远交近攻，哎，我打你的时候，离我远处那几个国家早已经建立了深厚友好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了希特勒闪击波兰。他闪击这个波兰的时候，他怕苏联帮助波兰打他，所以他和这个苏联呢，德国就签了个条约，叫互不侵犯条约，所以稳住了苏联。后来希特勒占领了波兰，紧接着闪击苏联。我估计着这希特勒就是采取了范雎的远交近攻之计。哎，那么秦国在取得了魏国和韩国之后呢，就开始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赵国。公元前260年，这个秦国派大将白起带领兵伐赵，就这一仗啊，打出了一个大名来。怎么的？中国历史上长平之战呢、啊，他消灭了赵军45万人，从此这个赵国是一蹶不振呢、啊。秦国呢，那就更加强大了。那么在攻打邻近的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的同时，这个秦国又派使者呢，出使远方的齐国、楚国等啊，到这些国家去。见这些国王啊，咱们一定要世世代代永远的结好啊，你别看我们揍他们离我们太近，是吧，我们一定要交朋友，我们一定要建立两国深厚的友谊，我们要世代永远永远永远的亲密下去，和这个齐国、楚国建立这个盟约，所以使他这个秦国在攻打别的国家时的保持中立。就这样，这个秦国的远交近攻获得了极其成功。要说这个远交近攻啊，它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中常用的一个策略，也是政坛上常被采用的政治战略之一。古今中外啊，这事儿太多了，大家提一个人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呢，这可是进攻里边最著名的一个事儿。赵匡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他也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些将士们会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哎，虽然大伙都是他的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的老战友、好兄弟、哥们儿把式，在一起咕了多少年，但是还是不放心，他就借着一杯水酒，有一天

0: 伙请来了，说你们把兵权都交出来行不行？我保证让你们呢一个个呀，一个个呀活得乐呵的。哎，兵权搁你们那儿你们也没啥用，我还成天提心吊胆，你们就干脆放弃兵权啊，你们愿意咋地就咋地，没有吧？你说贪点啊，说搂点啊，这个那你们就随便，这我也不管。实际这就是腐败的根源。大伙一听一看是吧，那好吧，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一些地方节度使啊、藩王啊都慢慢给撤了，就改任了朝廷的官员，消除了这藩镇割据的隐患。这就是他通过进攻的策略，有效的控制了这个功臣和皇亲国戚们的势力那种不良的发展，就达到了这个权力集中。主要是那么在进攻的同时，这位赵皇帝啊，匡胤同志也不忘远交。这个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赵匡胤呢急需要才华，就找那个有能力的人来辅佐他治理国家。谁都需要人才呀，没人才怎么能巩固政权呢？于是呢他到处就搜罗人才，为己所用。这里边有个故事，在陈桥兵变时候，就是赵匡胤起兵造反，那个中国历史上叫陈桥兵变啊。这个陈桥兵变的时候，这个陈桥的守门官因为忠于后周这个国家，当时赵匡胤也在后周当官，所以就在陈桥这地方他兵变了，他起义了。他起义的时候还说了，说我要打着天下当了皇帝呢，我不杀后周的皇上啊，我们还一家人。这个陈桥这是个城啊，他在城里起的义啊，然后就告诉把城门打开呀，我们得出去往回杀好夺皇权呢。可是这个陈桥这个守门官呢，因为忠于后周国，是拒绝给赵匡胤这个军队开门放行啊，你不能走，我就不开门。哎，所以坚决不开，逼得赵匡胤没办法，只有改道封丘。他本来往回杀是吧，陈桥这个人家不让他路过这儿，就逼他改道，就到了封丘。这个封丘这个守门官呢，在赵匡胤的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啊，这个一顿劝说下，利诱下，把大门打开了，放行了。然后赵匡胤得了天下了。而赵匡胤继位后却杀了封丘那个守门官。为什么要杀你？你不忠君，而且还中封了陈桥那个守门官，说你呀为国家尽心尽职，你是个大大的好官是吧，行啊，给你一个啊高官当的吧。你看看，还有一次这个赵匡胤呢宴请群臣，大伙正喝酒的时候，突然有个大学士啊念及旧主，他们都是后周的官员，投靠了这个赵匡胤，所以借点酒当众啊痛哭周故主啊，过去的国王。很多大臣气的就劝赵匡胤把他杀了吧，赵匡胤一挥手，慢，这还了得吗？这是多么有感情的人呢、啊、忠君呐、啊、人之常情啊，啊明白吗？再倒点再继续给上点皮的。你看看，哎呀，大伙对赵匡胤挑起大拇哥呀，啊，都感觉到赵匡胤是宽容大度，深感敬佩。那么以上这些事儿很快的在全国呀就传播开来呀，这个各地有才华的有抱负的人呢纷纷前来投靠。这里边有好多那都是相当了不地的啊，还有些前朝的重臣，前朝的，但是赵匡胤呢丝毫不计前嫌，说按照他们的能力大小啊这个工作的能力大小，哎，给他们分配官职， 待遇，有的住31厅、81两厅的，配什么车呀？那都给照顾的，周周到到的。这就是赵匡胤远交近攻，不但分散了有功之臣的势力，还宽松了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是网络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国家的安定和发展。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哦、
4: 好，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被讨厌的勇气里有写到一段话，说无法改变其实是不想改变，改变意味着要抛弃否定过去的自己，比起凤凰涅槃的痛苦，维持现状更加容易。当你觉得自己困在原地的时候，要坦诚地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一直躲在恐惧和懒惰当中，不愿向前走呢？

成长的瞬间有时候是来自情商，有时候是事业方面的失败，但大多数人的成长都是后知后觉的，没有非常显眼的质变时刻。你只是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变化，每一天的进步都很微小，所以毫无察觉。要等过去三五年回头来看，才会发现自己和原先不大相同了。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句祝福之所以打动人心，也许是因为祝福的人早已在心中预想，经历半生的人间是多少人满身尘土归来，依旧怀抱着少年初心呢？以少年气著称的朴树曾说，以前我一直在寻找一条回去的路，可最近发现根本没有这条路，即使有也都不一样了。人们想要回去的也许是少年人的青春，也许是少年时的勇气，也许是一无所知却烈烈燃烧的憧憬，还有看起来永远不败的希望。所以当你在社交软件、视频软件当中有频繁听见这首 New Boy 的时候，请相信每一个唱这首歌的人都有期待自己永远是少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觉得呢？当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按部就班，渴求别那么强烈，越是用力越是急躁，就越容易走捷径，这样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而当你发自内心一点一点打好基础后，反而一切都会如约而至。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0: 等你来唱。
11: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

0: 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2020年大热剧集《想见你》，其实在穿越的外衣下包裹的依旧是爱情，却因为穿越而突破了原本平常无奇的纯爱故事。观众对故事结局和穿越方式的猜想更让它成为了烧脑剧的代表。其中伍佰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里的第六首歌Last Dance 成为了重中之重的线索曲目，不仅仅是主人公在不同时代之间穿梭的钥匙，更凭借此让90年代流行风再度降临，和2019年无缝对接，这些流行曲目成为了标注时间、贯穿剧情的线索。每当歌声响起，就是时空交错的时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真的是到了青年才会有机会回顾少年时代，到了中年才有资格说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在每天漫长的工作时间，甚至有些机械化的这种工作里面，如果没有音乐的陪伴，那这个时间该是有多么的难熬呢？这对写歌的人来说是巨大的安慰了，因为他们写过的这些歌不仅仅是在时间当中流传，有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也给过其他生命无限的安慰和共鸣。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歌谣。李荣浩用简单的词汇汇成了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平淡生活，用旋律温暖了人生百态，用歌声唱尽了世界温暖。很多时候，家乡这两个字，它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现实存在的物质意义。对于很多漂泊在外、背井离乡的异乡游子来说，家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信念，是他们无论在外经历什么都会咬牙挺过去的坚持。家乡是难以割舍的回忆，也是内心温暖而疼痛的牵挂。离家在外，每每念起家乡，总能想起自己最初的模样。

在生活当中，抱怨从来不会吸引和带来那些你想要要的东西，相反，抱怨会使你永远摆脱不掉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要相信语言的力量，你挂在嘴边念念不忘的东西，就会形成你的气质，塑造你的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完。
7: 好好，爸，
8: 知道了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着，
1: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8: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来听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聚焦农家书改革，三部门联合发文的消息，记者6月29日了解到，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呢近日联合印发了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指出，要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那浓厚读的氛围，不断的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方案围绕着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了重点任务。接着我们要聊到的是宁夏志山人接续奋斗，书写生态答卷的相关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关键要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在宁夏，一代代志山人数十年接续奋斗，治沙波绿，让昔日茫茫的沙海蜕变为连片的绿洲，用久久为功的坚守生动诠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价值追求，书写出经得起历史时实践和人民检验的生态答卷。接下来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
1: 2000年，26岁的李国宝来到这里时，迎接他的是茫茫荒漠。那时造林靠天吃饭，没有雨水，苗木成活率极低，不少人渐渐灰心。真正的转折来自治沙带头人王有德，他带领大家钻研出三季造林和营养带技术，抓住夏季每一场雨抢商植树。10年苦干，流沙被锁住，治沙变成守绿，林

0: 倘发展特色种植，职工日子也富得起来。临武白鸡滩防沙林场大权管理站职工李国宝，
1: 现在家家活活都会有校车有楼房，这就是生活的改变，真正体会到了有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如果说李国宝代表着用汗水浇灌绿色的老一辈治沙人，那么马斌等年轻人便是用科技为治沙接力的新一代。宁夏灵武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工作人员马斌，
2: 科研它在这个实践的层面，它可以预知，它可以预判，我们会搭建一些增水的平台，搭建一些更加增温的平台，它就是去想去求证在降水增多的情况下，在更加干旱的情况下，这个泥条这种植物群落它会怎么样去发展。
0: 白鸡滩是宁夏防沙治沙的生动缩影，作为我国荒漠化防治重点区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宁夏就开启了沙漠化与戈壁滩的治理征程，在黄河东岸营造了63万亩绿色屏障。2023年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打响以来，宁夏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的75%。2025年6月，在中卫一条153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全线贯通，实现腾格里沙漠在宁夏境内全面锁定。
3: 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厂正高级林业工程师唐希明，
4: 在50-60年代，一刮风沙，家里吃饭的时候碗里都是沙子。你不要看说是我们中卫市现在多美丽呀、啊，与我们几代人的治沙人几十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0: 数据显示，宁夏荒漠化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尽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4年全国林草湿荒普查结果显示，与2019年相比，宁夏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了71万亩和40.7万亩。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主任冯占文，
5: 荒漠化防治这个事业一定不是立竿见影的，一定不是急功近利，它是需要无数人通过几代人的几十年的努力，这个东西是浅计，需要就是久久为功，需要有坚持有坚守，耐得住寂寞，才能静待花开。
6: 好的，那我们了解完了宁夏治沙人接续奋斗、书写生态答卷的治沙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世界杯。宁夏飞鹰马鞭记亮相美加墨世界杯，伴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火热开赛啊，来自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马鞭记忆呢，是惊艳亮相了世界杯的官方文创展区，让东方非遗之美走向了世界的赛场。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鞭记忆的继承人张景。那来了解一下他的作品。
7: 在巴鸟麻鞭手工坊，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麻鞭技艺传承人张景正在对限量版金驼献瑞摆件进行修剪和整形。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蹴鞠，早已得到国际足联官方认证，而麻鞭正是古代蹴鞠制作的核心工艺。
8: 我用了3种颜色，这3种颜色就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我设计的这个呢，其实这款产品也是对足球的一个溯源。
7: 据介绍，麻鞭是我国西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民间非遗手艺。此次宁夏麻鞭成功入选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非遗伴手礼，也让这些文创产品背后的移民村村民、社区居民凭借一针一线连接了世界。
8: 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设计出来的这些文创产品，能够把一些就是好的这种元素能够带到国际的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或者能够了解到我们宁夏的非遗故事。
6: 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唐来渠灌溉平稳度过用水高峰的消息。近日呢，记者从唐来渠管理处了解到，那该管理处呢依托着信息化手段和精细化的管理，科学调度水源。截止到目前，干渠累计引水2.39亿立方米，供水1.91亿立方米，玉米投水灌溉80万亩，进度达到了100%。唐来渠灌溉平稳度。

0: 过了用水高峰。根据介绍呢，2022年启用的唐莱渠综合业务管理系统，集成灌溉、统计分析、供需平衡分析等八个模块，确保水源的精准调度。面对高温、作物结构复杂、高口高地集中、输水距离长等一些难题，唐莱渠管理处的处所段的三级联动，那处党委班子成员呢是带头落实包抓包保制度。6月1号到25号呢，11个管理所的机关科室走进田间地头，包括渠系的末梢，现场来协调调度供水不足、那梢段、水道、地头难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区域特点，管理处呢实施一域一案。第二农场渠中下游的崇岗区域集中8万亩水稻，那干部呢也是下沉走访，提前促灌，上游促灌，中游控量，下游不断流，干支渠轮灌加渠系连调加按需落闸，让水流得更聪明。74座蓄水池低储高补，提前储水应对突发情况。接着我们来到红四堡区，政策赋能黄花菜产业，那谋划乡村振兴的新蓝图。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在一系列的惠农强农政策的精准赋能之下，小小的黄花菜呢正从田间地头的特色作物一步步的成长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富民大产业。今天呢，咱们就跟随着吴忠市红四堡区委副书记王丹月王书记一起来探索政策赋能黄花菜产业谋划乡村振兴新蓝图的生动实践，我们一起来听采访录音报道。
1: 为了推动黄花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制定了黄花菜产业的这个专项扶持政策，对于烘干厂房的改造还有新设备的采购，我们给予3成的补贴。2026年呢，我们还专门统筹了2500万专门用于标准化厂房的改造还有技术升级。第二呢，我们还联合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于我们的品种进行升级和改造。另外呢，我们专门制定了黄花带的金融产品来托举我们的产业发展。2026年呢，我们也是计划推出1.5亿的黄花带的贷款产品。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实行保底价收购加溢价分红的方式，健全我们的联农带农机制，来完善我们全链条的一个政策保障。在未来的发展上呢，我们主要是要通过3个方面，让我们红四堡的黄花菜真正从有量向有质、有效、有名转变。首先呢，我们要深耕种植端，我们会持续的做大优质的种植规模，稳步的提升我们的黄花菜的品质和亩均的收益。第二个呢方面呢，主要是要做强产业链，来全力向深精加工来进行提档升级。第三个方面，重点要打造和持续擦亮红四堡黄花菜的区域公共品牌，让我们的黄花菜真正走出宁夏，畅销全国，远销海外。同时我们要推动三产融合，让黄花菜产业和文旅就业深度融合，真正让小黄花变成大产业，成为富民强村的标杆产业。
0: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第一小节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6期节目。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哪些公共交通和客运方式应当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价格的优惠，做出了怎样的禁止性的规定。结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相关的政策当中，针对儿童享受免费乘车和半价优待的具体条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5条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第47条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违反有关规定，限制未成年人应当享有的照顾或者优惠。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规定，除9座及以下客车外，符合条件的儿童享受免费乘车或者客票半价的优待。具体条件为，每一成人旅客可以携带一名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是身高1.2米含1.2米以下且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免费乘车。需要单独占用座位或者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执行客票的半价优待，并且提供座位。6到14周岁或者身高为1.2到1.5米的儿童乘车，执行客票的半价优待，并且提供座位。我们再来说一说图书馆、青少年宫、博物馆、纪念馆、城市公共交通等场所未给予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待遇的，应当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由哪些部门按照职责来分工进行处罚，处罚的措施包括哪几个层次，那拒不改正的罚款的幅度又是多少呢？图书馆、青少年宫、博物馆、纪念馆、城市的公共交通等未给予未成年人免费或者优惠待遇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0条的规定，由市场监督管理、文化和旅游、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26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歌曲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
10: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渴望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哇，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2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赛上田园。本栏目由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之后继续来锁定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来到今天的赛场田园，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乡村振兴的内容。说良田万顷，科技逐梦，放眼连片的万亩优质良田呢，早已经告别了传统的耕种模式，机械化的耕作、智能化的管护、科学化的种植啊，是随处可见的。依靠着先进的农业科技，赋能广袤的良田，把耕地资源用足用好，让万顷良田稳产增产，用科技的力量托举起粮食丰收的美好愿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万亩良田基地，看一看科技如何扎根田野，一同见证良田万顷、科技筑梦的农耕新画面。
1: 下

0: 夏日的宁静，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塞上田园，那在这本小节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关于移风易俗的相关内容。在6月25号的傍晚呢，同心县玉海镇永安社区居民贺海云呢，就搬出了小马扎，招呼着刚进院门的马莲花坐下。身兼着永安社区网格员、永安社区红百里支会成员双重身份的马莲花呀，这样的入户场景早已经成为了他的工作的常态。那翻开马莲花的工作日志，入户宣传746户，推动签订抵制高额彩礼的承诺书118份，简单的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于观念的持久战。长期以来呢，受到传统民俗的影响，永安社区的部分群众彩礼称脸面、随礼比高低的思想啊，是根深蒂固的。高额彩

是清水湾南 A 小区的一户双女家庭，夫妻俩呢思想传统，马莲花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啊，对方呢连门都不愿意开，那马莲花说了，一次不行我就多去几次。她不急不躁，今天呢聊女儿的幸福，明天啊讲邻里的体面，后天对照着居民公约逐条的解释。就这样日复一日，夫妻俩的态度呢慢慢发生了变化。今年五六月份，大女儿二女儿啊相继出嫁，两口子就宣布了全程零彩礼，婚事从简。如今呢，永安社区的红白喜事的随礼啊，最高都不超过500元，礼金加码，人情内卷得到了根治。那居民贺海云就感慨啊，说这马网格员每次来呢都不急躁不敷衍，慢慢的呀，大家心里呢也就通透了。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玉海镇，像马莲花这样的网格员还有很多，他们奔走在楼栋巷道，把每一次的入户呢都当作拉近干群关系的契机。永安社区的党总支书记顾书记就说了，移风易俗啊，最难的是转变人心。正是这样的平凡坚守，让陈规陋习逐渐的消散，让文明新风扎根千家万户。说完了关于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的内容之后呢，咱们再来跟大家继续的聊一聊。要跟大家说到的呢，是咱们这个望洪镇啊冬小麦开镰收割的相关消息。那眼下呢，这望洪镇100亩的冬小麦啊已经陆续的开镰收割了，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穿梭在田间，金色的麦粒啊倾泻如瀑，一幅幅风景画卷在永宁的大地上呢也是徐徐的展开。在望洪镇农生村一队的麦田里，成片的冬小麦啊长势喜人，饱满的麦穗压弯了麦杆，收割机呢在田间来回的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沉淀年的麦粒不断地从卸仓的仓口涌出来，直接装入到等候一旁的运粮车，全程机械化的作业啊，可以说是高效又省时。望洪镇农生村的种植户王永娟就告诉我们说，今年啊，一共是种植了100亩的冬小麦，眼下呢，冬麦已经全部的成熟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大型的收割机呢就直接开到家门口，收的又快又干净。今年冬麦长势不错，每亩的产量呢能够达到1200斤左右，预计一天就能收完。今年呢，望洪镇小麦的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84万亩，其中冬小麦100亩，春小麦预计7月初开始收割。为了保障夏收工作有序的推进，望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呢提前组织了农机手培训，安排技术人员下乡指导农机的安全检修，统筹调配农机设备，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为夏收工作筑牢保障。同时呢，为了提升土地的利用率，农户呢坚持下收加下播压茬推进的种植模式，小麦收割之后迅速的整地来负重紫甘蓝等一些蔬菜，实现一地双收，一年两收，有效的拓宽了农业的增收渠道。那当前呢，望洪镇正抢抓晴好天气，统筹人机田的三大要素，全力的保障下收工作安全有序高效的推进。

我们跟大家说完了关于收获的内容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养殖方面。我们来到的是同心县兴隆乡王大套村养殖户田志才啊，今年50岁，凭着踏实肯干的韧劲儿和日积月累的养殖经验，从最初的10多头牛的散户的养殖，一步步的发展成为了标准化的规模养殖场。6年多的时间，他闯出了一条稳扎稳打的养殖增收致富路，是村里人人认可的致富带头人。年轻的时候呢，田志才啊是常年外出务工跑运输。6年前呢，他选择了返乡发展肉牛养殖，一切从零开始摸索。每天清晨5点半，他就准时的走进这个圈棚，开始投喂草料、清扫圈舍、消杀环境。日复一日的坚持从未松懈，凭着这份坚守，他的养殖规模呢也是逐年的壮大了。如今呢，田志才的牛棚啊，县村栏的西门塔尔牛已经有180头了，其中一百。

一石头的肉牛呢是去年11月新增补栏的，预计今年的8月啊会集中出栏。根据他的介绷，这批肉牛的购进单价是8300元左右，单头全程饲养的总成本呢大概是14000元，按照当下的市场行情推算呢，那每头牛呢可以获利5000元上下。对于未来的规划，他打算10月再引进100-200头的牛犊，持续的扩大养殖体量。深扎在养殖的一线多年，田志才呢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科学的养牛技术。他结合着玉米秸秆，包括这个麸皮等等一些原料的营养特点，根据肉牛的不同生长周期，灵活的来搭配饲料，同时呢熟练的掌握疫情防控的一些技巧。那牛群发热、咳嗽等一些常见的病症啊，他都能自行诊治。平日里呢，他主动上门为村内的其他养殖户来答疑解惑，无偿的分享养殖的实操技术。产业能稳步走好，那少不了村镇的这些基层服务的保驾护航，村干部常态化的入户走访，那实时的掌握养殖户的生产经营情况，上门来讲解惠民的补贴，包括一些畜牧扶持的政策，精准对接养殖过程当中的各类需求，为群众发展产业解除后顾之忧。有政策的帮扶托底，再加上自身实干钻研，田志才的肉牛产业实现了提质扩容，稳步发展。他毫无保留地分享养殖经验，带动邻里一同来发展肉牛养殖，以一户示范引领一片增收，那激活村级的畜牧特色产业活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夯实产业根基。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作休息，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最后的科普宁夏。那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家的电费永远比别人贵呢？这五个耗电的细节啊，可能会很少有人注意。每年夏天呢，总会有人发出同样的疑问，就是明明已经很省电了，为什么这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呢？空调只开到26度，那灯也是随手关的，冰箱里面呢也没有乱塞东西，可是月底这账单一出来，还是让人心头一紧。事实上家庭用电啊，有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省电习惯啊，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地在影响着我们整个月的用电量。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啊，咱们说一说这个空调怎么样省电。那空调26度最省电，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但是严格来讲，26度它并不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数字。空调的工作原理啊，并不是制造冷气，而是把室内的这个热量呢搬运到室外去。对于空调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需要搬走多少热量。假设室外的这个温度是35度，如果你把室内设定为了20度，那空调呢就必须持续不断的把大量的热量给排出。如果设定为28度，那需要处理的热量呢就会相对的少很多。因此呢，决定耗电量的关键啊，并不是26度本身，而是室内外的温差。除了温差，那房屋的隔热性能同样很重要。同样设定26度，那顶楼的这种西晒房和树荫下的朝北的房间耗电量呢可能就会相差非常大。因为前者不断的有热量会通过屋顶、墙壁和窗户进入室内，空调呢就只能不停的工作来抵消这些热量。换句话说，空调最怕的不是温度高，而是热量源源不断的往屋里钻。所以呢，比起死守26度，更科学的方法是根据天气情况适当的来调整温度，在保证舒适的前提之下，尽量的缩小室内外的温差。说到这儿啊，很多人觉得说，既然开了空调了，那这风扇啊是不是就不用开了？其实恰恰相反，风扇虽然耗电，但是耗电量远远会低于空调。更重要的是，风扇和空调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空调呢负责降低空气的温度，而风扇负责提高人体的散热效率。人体之所以感觉到炎热，并不仅仅是因为空气的这个温度高，还因为身体产生的热量啊散不出去。当风扇吹过皮肤表面的时候呢，会加快汗液的蒸发，并且呢带走身体周围所积聚的这种热空气。即使室温没有变化，人啊也会感觉到凉快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站在风扇前就会觉得降温了，实际上这个房间的温度啊它并没有下降。而且呢，咱们说其实拉上窗帘，哎，这房间里就会凉快很多。夏天最容易被忽视的热源其实不是空气，而是阳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中午阳光直射的房间，即使开着空调也还是总感觉热乎乎的。而这个背阴的房间往往就会舒服很多，原因呢就在于太阳的辐射。太阳光穿过玻璃进入到室内之后，会被地板、家具还有墙面吸收，再以热量的形式释放出来。那这些热量啊被困在室内，就难以迅速的散出去，于是呢房间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你就会觉得越来越热。而窗帘呢，它可以有效地减少热辐射进入房间。对于很多住宅来说，这个窗户啊，往往是热量进入最快的通道，尤其是西晒房。下午太阳直射的时候呢，大量的太阳辐射会持续地透过玻璃进入室内，即使

还有呢就是这个待机的电器，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拔掉电视的插头吗？路由器你会关吗？机顶盒是否还一直亮着指示灯呢？很多人认为啊，只要关闭了这个就是设备没有使用它就不会耗电，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少家电即使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是仍然维持部分的功能的运行，比如说显示时间啊，接收遥控的信号啊，维持网络连接，保存系统状态等等，这些功能啊其实都会耗电。那家里会有很多电器处于待机状态，单个设备的待机功率或许不高，但是当电视机、机顶盒、音响、打印机、游戏机、微波炉啊等等这些全部都开着的时候，那长期的累积下来，这一年的耗电量啊也不少呢。所以呢，咱们啊，就是可以关注一些，比如说如果能够通过带开关插座、智能排插等方式统一管理的，那咱们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啊减少能源的浪费。节能的本质其实是控制热量和能量，所以这个夏天呢，与其纠结空调是不是要开26度，不如先看看家里的这热量啊究竟是从哪来的，又悄悄地跑到了哪里去。毕竟呢，最好的节能方式从来都不是少生活一点，而是要多懂一点科学。所以呢，最后我们给出一个节能的小贴士，空调不必执着于26度，舒适的前提之下，适当的提高设定的温度会更加的省电。像白天呢，咱们可以及时的拉上窗帘，尤其是西晒的房间，可以减少太阳热量进入室内。还有长期闲置的电视、机顶盒等等这些设备啊，可以关闭待机电源，定期的清洗空调滤网，也有助于提升制冷效率。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收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4: 好好，爸，
5: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2: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23集。祖祖刚下车，就在葫芦镇公路边碰到了几个人，有马德文的大孙子、李孝武的小儿子，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生面孔，几乎每个人都拎着一个铺盖卷，正一边抽烟一边扯着脖子张望。祖祖本来以为他们也是要回羊圈门的，就很高兴可以和他们搭伴了。细看才知道，如意算盘打空了，这些人是要出门去的。马德文的孙子刚吐了一个烟圈，被祖祖迎面撞见，他不好意思了，赶紧把烟掐了，指着铺盖卷解释道：
13: 啊，我们去南方打工，那都说南方活多嘛，工资还高。哎，你家舍娃不是也去南方了吗？那现如今出去打工流行得很啊，比念书好多了，念书十几年都是白糟蹋家里的钱着呢嘛，还不如早早出去打工实惠呢。
0: 祖祖跟他们笑笑，笑完了背起铺盖走自己的路。晚班车来了，几位老乡爬上车走了，走向祖祖刚刚归来的那个方向。夕阳挂在西山上，祖祖把铺盖和书寄存在一个同学家里，接着上路回家。这一路，祖祖不断地想到那几个老乡，里头有几个和祖祖是同龄人，有个男孩看着比舍娃还年轻呢。舍娃已经跑出去很久了，他是不是也学会了吸烟，和同龄人在一起厮混呢？一副对世界很在意，同时又无所谓的表情呢？祖祖觉得茫然，也许她是女孩子，不能完全理解男孩子的内心。
12: 祖祖把那封信交给马一山，马一山念，女人听，祖祖也听。一家人在灯光下听完，马一山动手扯信，女人没拦，静静地看着他扯。
4: 狗东西，你们不要挂念我，我一定好好挣钱，挣不到一哥的钱我就不回来。哼，真能给我吹牛皮，我等着看看你究竟能给我挣多大一哥的钱回来。
3: 哎呀，娃懂事着呢。
4: 懂个屁事。
12: 一直压抑沉闷的气氛被马一山一嗓子撕裂了。祖祖觉得这样挺好，如果锅盖不揭开，他们就得一直在这种沉闷难忍的气氛下煎熬下去。既然揭了盖子，把心里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对谁都是一种解脱。
4: 叫我说，这狗东西他一点都不懂事，他以为他给咱减轻负担着呢，他咋不想想眼前的困难那都是一时的，熬过去他不就好了吗？手头困难咱卖牛卖驴凑着。

0: 这借着3-5年他就翻身了，可他把一辈子事情打了水漂，错过这个节骨眼就没以后了呀。以后就算有钱了，他再想上学难道还有机会？哎，人这一辈子就这最关键的一步呀。
1: 穗女在看电视，听到这边大人争论的严重，扭过头来翻个白眼儿。
2: 切，他哪是为我姐，他纯粹就是想耍去，开外都花花世界去了。
0: 马一山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3: 切切切，睡觉去。祖祖才回来，乏得很，有啥事明天再说不迟。
0: 祖祖没心情说话，也没心情看电视，钻进被窝悄悄醒着，心头无比沉闷，好像有块石头压着。他想劝舍娃快回来，今年的高考是错过了，还有明年的后年的，他可以去补习，他学习本来不错，再好好学上一年，考个大学很有希望。可是就算他写100封1000封回信都没有办法邮寄呀，舍娃压根儿就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他是忘了呢，还是有意不留？祖祖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傻子也能明白舍娃的用心的。他在用这种自绝后路的方式告诉家里人，机会既然已经给了姐姐，那就是姐姐的，他不会再回来拉姐姐的后腿，他不后悔。祖祖翻来又覆去，左思右右想，也许父亲说的对，舍娃的决定确实草率了，困难总归是暂时的，为一时的困难牺牲了自己的前途，这可是一辈子都要后悔的呀。舍娃呀舍娃，这辈子给你当姐姐我惭愧呀。不过第二天祖祖就改变了昨夜的认识，又和舍娃站到了一个阵营上了。大家在厂里碾麦子，今年是个旱年，祖祖帮父母摊长的时候发现麦子个头矮，麦头更小，捏一把在手里轻飘飘的，一看就能知道这些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就吃了干旱缺水的亏，个头没长高，穗子没长大，马马虎虎结了几个麦粒儿，还干瘪瘪的，压根儿谈不上饱满。
2: 妈，咋旱成这样子了？
3: 哎呦，就是嘛，开春种子撇进土里，就再没见个雨水嘛。四五月里头，麦子正吐穗子，又起了一阵黄风，穗子全得了黄金病了。哎，眼看没指望。
0: 祖祖回想，那正是五一劳动节放假的日子，舍娃回过家，带了一袋子白面，一袋子洋芋到学校。干粮换成了秋粮面，他当时问过原因，舍娃支支吾吾没说。现在想起来，那正是家里断粮的日子，舍娃正是亲眼看到了地里的旱象，知道后面的日子不容易，家里要供养2个大学生，肯定得砸锅卖铁，所以他有了及时抽身的念头。
1: 祖祖从小跟着大人干活，农活难不倒他，上手都能干。今天他干得心不在焉的，这些麦子还有碾的必要吗？说实在的，一亩地的收获还不够一蛇皮袋子呢，还不如就这么丢下，叫鸡和麻雀慢慢吃去，或者喂了牛羊。但这话他不能说，也不敢说。他是羊圈门的孩子，羊圈门人一年下来就这么点指望，就算再饱死的庄稼也要收割，拉回来还得认真碾一碾。他抬头看父母，他们都弓着腰忙碌，一心一意埋头干着，似乎眼前是一场盛大的丰收，他们在全力以赴地面对他们的丰收。只有沉闷的让人窒息的气氛才提醒人们，这是一场掺杂了痛苦的劳作。

0: 人要忍受着极度的无奈，才不至于流露出内心的绝望。羊圈门人几乎全笼罩在这种气氛之下，庄稼欠收了，还得割回来碾，碾了还得扬，还得从草籽和尘土当中把不多的一点收获筛出来。这可是一年的劳作果实，不然能怎么样？日子还得往下过呀。往年这个时候最热闹，奔奔车在田地和麦场之间穿梭蹦跶，今年大家都成了霜打的茄子。祖祖觉得羊圈门人好可怜，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叫人无比同情的东西。这些年他基本上在外念书，寒暑假回来了跟着大人做该做的活儿，开学了就又背上书包去学校了，还真从来没有好好打量过羊圈门人和羊圈门的日子。他总觉得眼前的日子和自己关系不是太大，自己和这样的人群、这样的日子都将会分离。有一天考上大学，走出山沟沟，要去过的是另外一种日子。
1: 现在，祖苏很清醒，完全站在羊圈门人的角度思考着。他心头有点迷茫，感觉过去从来没有察觉的生活，原来就这样一直在你身边流淌。他日夜不停，从来都没有脱离原来的轨道。那么羊圈门人这样过着、活着、繁衍着，一年一年，一辈一辈，有意义吗？他们想过未来的日子吗？想没想过摆脱这样的日子呢？祖祖发现，幻想自己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走出了羊圈门，这是可能的，也是有意义的。放到羊圈门众乡亲的头上做这样的设想，是不现实的，纯粹是白日做梦。抬头看，母亲和二婶都是农活上的好手，半辈子的劳作让他们早就形成了一靠近农活就啥都忘了，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习惯。祖祖用目光把母亲和二婶从头看到脚，他们身上其实没有自我，早就忘了自我，如今他们眼里心里都只有自己的家、男人、娃娃、日子。
0: 祖祖妈和二虎媳妇嘴里说话，手头的活儿丝毫不受影响。祖祖伸长耳朵，想听听这妯娌俩在说什么。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好到能穿同一条裤子的程度。有时候妈会说二婶的坏话，指出她不少毛病，可此刻你真的觉得她们就是亲姊妹，是一个亲娘肚子里出来的。祖祖抿着嘴角偷偷笑，女人就是这样，羊圈门的女人更是这样，有时候很凶恶、很歹毒、很狭隘，爱搬弄是非，恨不能拿唾沫星子淹死人，有时候又贤惠、平静、柔顺、温和，浑身笼罩着说不出的美好。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吧，生活本来就苦，他们再不跳脱点、好动点，那日子就更乏味无趣了。
1: 祖祖没猜错，母亲和二婶在说三婶的坏话，可能是三婶惹二婶生气了，二婶口气愤愤的，母亲在规劝，但也不是完全的没有原则，带着批判的口气在说那个女人，所以话语是绵里藏针的。
2: 也就遇上了个三三，好脾气，疼女人，还要换个旁的男人啊，就算是眼睛看不见，那照样把女人啊管得比猴都乖。我娘家庄子里头有个瞎马奶，哎呦，那大媳妇打得可毒了。哎，把咱家这个主换过去试试，三天时间，保准让他忘了野男人咋勾搭。
3: 保说扭着钩子勾搭男人啊， 只怕连说句话肉也颤呢。
1: 祖祖看见三婶从门前走过，果然老远就扭着屁股，好像她的身段天然有一股风流的味道在里头，不由得就能摆动，一动就摆出一抹女性的柔软和妩媚，这在杨卷门的中年女人当中是很难能可贵的，因为她们身上那点珍贵的女性味道早就被几年的操劳给磨损得没有了踪影。二虎媳妇低声说：
2: 哎，你看又喊谁家接电话着呢？这阵子贝壳放学在家呢，你让贝壳去喊一样的嘛，他偏偏要亲自跑一趟，正奴忙着呢，狗都忙得顾不上子孙上墙啊，就他特殊。哎呦，这一回那一趟显摆啥那么气。
4: 二虎家的，你个死猴子，你要成精了，瞎话好话从你嘴里出来那都是一个味道了。
1: 三三媳妇已经过来了，站在长边上搭话。
5: 一股子臭屎味儿。
1: 二虎媳妇马上就接口：
2: 哎呦，马槽里生出个驴皮，你打哪冒出来了？
1: 祖祖看着这妯娌仨嬉闹，心里既担心又好笑，他们就是具备着这样一种叫你难以置信的本事，上一秒可能剑拔弩张刀光剑影，下一刻便又是风和日丽一派祥和。三三媳妇看祖祖，慢吞吞地说：
5: 祖祖，
6: 电话。
1: 祖祖心头剧烈一跳，这段日子别看他每天都装作没事人一样跟着大人忙碌，其实心里挺惦记外界的消息，成绩出来了吗？考了多少？该填志愿了吧？还有舍娃，他会不会忽然联系家里呢？
0: 祖祖接完电话，板着脸返回卖场，他很生气，三婶居然向他收了1块钱。三三家自从开春装了这部电话，便成为全羊圈门唯一能和外界联系的电话。三三媳妇就有了新职业，不光卖货，还跑腿喊人接电话，不管远近，接一次电话收1块钱，打电话的话每分钟5毛钱。祖祖早就听母亲和二婶议论，说大家都抱怨三婶心黑，打电话收钱理所应当，接电话也收，实在太贵。这事儿和祖祖没关系，他也就没往心里去。再说人家跑腿喊人接电话也挺辛苦的，收1块就1块吧。今天祖祖被收了1块钱，他才切实感到了肉疼。
1: 祖祖苦着脸重新摊麦子，动作恶狠狠的，一把扯散一个，一把又扯散一个，抬脚重重的往开踢着。祖祖妈注意到女儿在发脾气，经过身边时悄声问道：
4: 你吃啥了这么大火气？谁来的电话？
6: 吃屎了。
4: 究竟咋了嘛？谁惹你了还冲我发开脾气了？哎呦，是不是模考上大学
6: 出分了？全县排第9，没我预想的好，但是也不差。我是这样气我三婶呢，我才接了1分钟，他就收了我1块钱。
4: 哎呦，人家现如今那是往钱眼眼里头钻着呢，那恨不得六亲不认呢。
1: 马一山女人对分数没概念，女儿说考得不差，她居然没在意，反正女子的学习好像一直都不差，她倒是一下子就抓住了那1块钱的事儿了。二虎媳妇听到这里顺势凑了过来，妯娌俩又有了新话题，嘀嘀咕咕说起来就没完没了。祖祖默默回味着自己的分数和在全县的排名，按分数他很满意，比模拟考得高，也比老师预测的高，只是咋才排了个第9？其实他是有一点野心的，暗暗地憧憬过考个第1或者第2，这样就会引起全县注意， 说不定还能获得有些方面的资源。

0: 经奖励和资助了，现在只是个第九，他觉得怪可惜的，怪自己不够争气，怎么就没多考出个几十分呢？转念又苦笑了，够了吧你，别不知道好歹，你以为第九名是好考的，那可是高考啊，一分也能压死一教室的考生呢，你已经够厉害了，要是换那些城里的娃娃考出这样的分数，这会儿家里肯定早就乐翻天了，而羊圈门的孩子只能默默地把喜悦装在心里，陪大人做着该做的活。
1: 麦子摊完，二虎开着奔奔车撵，其余人坐在麦场边暂时歇缓。马一山这才有空走进女儿。
0: 哎，考得咋样啊？
1: 他像拉家常一样随口问女儿，其实他挺紧张的，但他不想让孩子看出他紧张。
2: 北大没希望了，全班第一，全校前三，全县第九。
1: 祖祖忽然就确定自己确实是失落的，他还有个很隐秘的野心，就是考上北大，那样就真的是一举成名了。听说北大清华等名校对贫困地区的学生会减免学费，这正是他所渴望的。梦想装在心里就是最美好的梦想，一旦揭开晒在阳光下，就有了说不出的失落。
2: 全班第一，全校前三，全县第九。
1: 马医生回味这些字眼儿，呵呵地笑了。
0: 成啊，考这么好还有啥不高兴的，咱山沟沟里能飞出个金凤凰，这几辈子人修下的呀。
1: 马医生看女儿还在发傻，提醒说，
0: 哎，你还忙活啥呀，快拾掇拾掇去，洗洗衣裳，把头发也洗干净，明儿到县上填志愿，这才是大事儿。
1: 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打听到填志愿的重要性。祖祖站起来看看麦场里腾起一股黄土尘烟的奔奔车，忽然撒开腿往家跑，确实需要好好拾掇拾掇了。
0: 傍晚时分，祖祖出来帮忙装麦子，麦子扬出来了，一共两长的量，居然只碾出又小又矮的一堆麦粒，麦衣倒是特别多，落下一尺厚的一层。穗女在背麦衣，她身上的衣裳、头上的包巾、脚上的鞋袜都已经看不出是啥颜色了，成了个土人。土人来到他姐跟前，吐了几口黄土唾沫。
3: 姐，换换我嘛，人家腿都跑断了，今年这烂麦衣重死了，压得我背疼。
0: 祖祖装作没听见，撅着屁股装麦子，装满一袋子就立起来，接着再装下一袋子。路边有人跟马一山谈论这一场收成。
4: 一山叔，碾得咋样上？
0: 哎，薄得很，你看连着摊了两场嘛，就碾出来这么一点点，今年饿肚子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吧。
1: 马一山嘴里说的沮丧，但祖祖听得出他的口气是欢快的、乐观的。祖祖知道这是他高考成绩优异的缘故。两长麦子一共扬出来十一尼龙袋麦子，看着夕阳薄光下矗立的十一个袋子，祖祖心里的喜悦早就漏气一样跑光了。照这个量，明天碾完剩余的麦子，家里今年的收成也就是二十几袋的量，一袋子一百斤左右，合起来两千多斤麦子，一斤麦子五毛到六毛能卖一千多块钱。西县高考的尖子生用心算计算出自家的收入，心彻底凉了下去。学费会是多少呢？这个一直盘旋在心头不敢落地的念头，借着暮色出演，终于压在了祖祖的心头。

0: 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4: 等你来唱。
5: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6: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5: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那英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干脆》。《干脆》这张专辑是那英厦门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出版发行于1999年，共收录了《梦一场》《相见不如怀念》等10首歌曲，制作人是李思松和李伟思。

在1999年，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六届 China V 华语榜中榜最佳专辑奖。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听一听那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干脆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英啊证实了自己是可以胜任痴情女子这一角色定位的，而干脆这张专辑则是这个定位的延续篇。专辑由袁惟仁和小柯为首的幕后班底操刀制作，唱片公司希望沿着上一张专辑的成功之路再创辉煌。那由于上一张专辑《征服》的影响力比较大，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变歌路。那最后呢，那英还是听从了公司的安排，在延续上一张专辑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不冒险但求稳中有升。那英呢，为了这张专辑在新加坡录音了长达三个月，因此在这张专辑中与其合作最多的是新加坡的制作人李思松和李伟松。那李思松和李伟松兄弟俩呢，替那英呢设计了不少的唱腔，在那种亲切随意的气氛中，那英也比较能够接受，并且达到了制作人对他的要求。那这张干脆专辑在曲风上的突破不算很大，但是那英在演唱上却做了不少的尝试，他尽量在咬字唱腔上下功夫。那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呢，为他创作了《梦字》系列的第二部《梦一场》。那英本人呢，则写了三首歌词，分别是《白丝线》《相见不如怀念》和《愿赌服输》。那其中呢，《愿赌服输》这首歌是那英呢特地写了送给王菲的。

0: 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3: 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9: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0: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英1967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8年他因参加阳光杯通俗歌曲比赛获得金奖而被古建芬所发掘。1990年凭借歌曲《山不转水转》获得全国青年歌手新人奖。1994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1998年他的专辑《征服》在全球取得了200万张的销量，创下了该年度普通话专辑的最高销售记录。1999年获得第一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发行了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干脆》。2001年凭借专辑《心酸的浪漫》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作词人奖。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第六张个人专辑《我不是天使》。2002年获得第一届 MTV 亚洲大奖中国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第七张个人专辑《如今》。2011年他发行了第八张个人专辑《那又怎样》。2012年获得了第34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开始他担任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师。2021年至2024年那作为常驻嘉宾，先后参与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深深不息》、《宝岛季》、《歌手2024》等多档综艺节目。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那英呢，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那英以其性情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成为了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从为你朝思暮想开始转型唱情歌，直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的是天衣无缝。而在专辑《那又怎样》中，则是展现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英。她的沙哑的声音唱起歌来显得相当的内敛，是以人生的丰富历练作为底色。那那英演唱的歌曲，无论是甜腻、离苦、犹豫与无可奈何，都显示出了文字与歌声之间的韧性，也为她的音乐的生命更增添了许多。

0: 种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表扬不止，
1: 早读不息。
0: 傍晚的17:33，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今儿周几来？周二，非常非常这个晴朗的一天。
1: 好晒呀，
0: 真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好看，你看今天那个云白白的，特别好看，像那种童话里的云一样，我觉得很好看。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

0: 蓝山公园应该会很值得一去，
1: 那夕阳肯定老漂亮了。
0: 是的，不过这两天蓝山那边足球场是暂时封闭的状态，因为在搭舞台，
1: 对，
0: 大家只能在看台上去看了。
1: 嗯，
0: 但我觉得也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晚上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晚上相约一下粤海的那个蓝山的那个码头。
1: 哦，对，
0: 因为我们俩一会儿要去码头。那去码头骑马，
1: 水里骑马。
0: 我们俩要去骑海马，我们俩要去体验一下现在最火的落日桨板。
1: 哎，对，去滑个桨板。哎，真的不知道收音机旁有多少朋友，体验过了。
0: 嗯，就但我其实之前是没有，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国度。
1: 妈呀！
0: 我第一次去柬埔寨的时候体验过。
1: 好，
0: 对，当时它很神奇，它是在海边。但是呢，它又是海边的那个海水引入进来了一个内湖
1: 啊，
0: 在那个就很浅的那个内湖上面，你可以体验桨板了、皮划艇了什么之类的
1: 啊，
0: 所以也是有浅浅的玩过一那么一丢丢的哈。
1: 啊，多少是有经验的，算是哈，
0: 是的，是吧？所以我们俩今晚玩体验一下，然后来跟各位说一些这个分享哈。那昨天呢，我们俩呢也是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哈，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很有意义哈，而且马上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也要跟各位来见面了。
1: 是的，那就是举杯贺蓝山青年艺术季啊，会在7月12号到8月20号全域开启，就是在很多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去感受艺术的魅力。
0: 是。啊，我觉得各位可能这段时间应该有看到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宣传，就是咱们的举杯贺蓝山青年艺术季。
1: 对，
0: 那我们昨天呢也是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什么叫做举杯贺蓝山青年艺术季，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宁夏有很多优质的一些酒庄，那尤其是咱们银川的整个在贺蓝山下分布的，包括像金山了，包括像永宁了，包括像整个西夏区这一片，对吧？其实酒庄真的非常的多。那么跟这个青年艺术季又怎样能够去连通呢？确实哈，今年的话呢，我们会通过酒庄、景区，包括街头，包括美术馆啊，这几个不同的点位，把它们全部都变成我们的舞台。然后呢，艺术呢也不光是可能以歌载歌载舞的形式，也可能会有一些小型的艺术展，对吧？等等的一些。所以40多天的时间，贺兰山下呢就会有全国各地而来的一些艺术家们，然后呢在这里用他们的方式与我们的银川，与我们的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生一些连接。
1: 是，那这个我们在说到了葡萄酒，那告诉大家，在整个的艺术季期间哈，会有很多有两大惊喜给到大家。首先呢，就是这个100万杯的葡萄酒是请大家免费来喝的。这个怎么个喝法呢？会有40个品酒点位，首杯是免费的，就是大家你喝第一杯是免费的。如果说你觉得哎这个味道还不错呢，我可以再去尝尝别的，从第二杯开始是收费的。就是所有人你只要到达这40个品酒点位都能够去参与什么。
0: 这个其实我们俩今年是有体验过的，你还记得吗？就我们俩今年去到那个西夏陵，对不对？
1: 啊，对，那个是
0: 西夏陵的。今年不是也新上了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区域我怎么也忘记了。
1: 就是在那个博物馆的对面。
0: 对，在数字中心的入口的那个位置。
1: 那个位置，
0: 对，
1: 它隔壁就是文创嘛。
0: 是的，然后呢，首杯确实是免费，而且我也是体验了，用那就咱们微信扫码之后呢，你就可以首杯直接打一杯出来。
1: 哎，
0: 然后呢，你喝完之后，如果你想再喝别的哈，它的价格也不贵，一杯也就10来块钱。
1: 是
0: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刚说到的这个福利之这是两大惊喜当中的第一重福利。
1: 是的，另外呢，其实这个会有1000名全国的民族艺术家来到我们的身边，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想象一下哈，千人同欢共舞那种很声势浩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包括民族歌舞的快闪呐都会在很多的一些街角啊，或者说街头啊转角会跟大家不期而遇，还有一些大型的民族联欢盛典都会重磅来登场。总之就是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视听盛会。
0: 是的。 OK， 那以上呢就是说到的两个比较我觉得非常亮眼的这个信息哈。首先就百万杯葡萄酒，然后呢就是签名的艺术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具体的。首先呢，这么大型的活动肯定有启幕的时间，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启幕的活动呢，就是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即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的启幕盛典。7月12号预告一下，7月12号的晚上8点钟，在看见贺兰的演艺小镇当中会举行。昨天我们俩其实也是去看见贺兰，真的是完完整整的把 目前的六大剧目当中的五大剧目都看过了，
1: 是
0: 对吧？除了那个红发公主还
1: 正在建设，
0: 对建设演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
1: 没错。
0: 剩下的像是咱们的万木齐服、树木归心、树木归心啊，然后呢、还有像是贺兰山盛典以及刺史夜宴，还有一个那个临州会盟，这五大剧场我们都看过了嘛，对吧？确实。我觉得临州会盟依然还是王牌啊，依然是王炸。但是那个万步齐服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万步齐服的那个剧场，
1: 是
0: 特别的好看。
1: 我觉得那个是很有一个氛围感，尤其是在那个舞台的周围这一圈的这个几大部落，然后每一个部落都会有自己独有的这个特色
0: 图腾，
1: 对图腾特色，包括它的这种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装修风格，
0: 对软装硬装都不太一样，
1: 对软装硬装差距都好大。
0: 而且你其实可以去判断，比如当时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个部族了哈，他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服装也没看出来是哪儿的，然后再看见他的那个部落的名字蒙古包，大概就能分辨出来，哦那应该是可能内蒙古那一圈的某一个当时的少数民族部落， 对吧？
1: 是有毡房嘛。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的，当然7月12号也可以去看到这一次的整个启幕的一个活动哈。当天呢也会有来自全国的112名的咱们的少年儿童身着少数民族的节日盛装啊，在贺兰山下呢共同唱响一些歌曲，我觉得这确实还是挺令人期待的一个节目了。
1: 没错，那包括还有实力派的歌唱家会去演绎活动的专属曲目，歌唱家呀，足以想象他的这种音乐的魅力都会在现场来传递给每一个人哈。
0: 是的，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今年会邀请到一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这个方面哈，新锐的戏剧翘楚李正欢，他呢之前在网络当中有一个非常爆火的京腔的民谣《武家坡》。对，那是也是一个原创的嘛，然后呢他这次应该也会来到现场。我觉得这个也，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所以我们这次不管是邀请到一些民族歌曲，还包括一些非遗，对不对？
1: 是
0: 蒙古的长调啦，侗族的大歌啦，对不对？这些都是非遗的碰撞，你就会觉得哇，那真的就是这个一下感受到了我们特别特别浓郁的那种民族风情哈。
1: 是，那当然还有多地的文旅推介官都会来去登台献唱家乡的金曲，所以呢，我会发现我们在活动的当天，这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现场的氛围，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去错过，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0: 是的，所以呢在7月12号当天呢，它会是一个启动的仪式啊。那当然启动了之后呢，其实在看见贺兰岩小镇为期整整40天的时间，都会是民族艺术大会的整个的时间节点。
1: 是，
0: 所以呢大家也会集结到全国的近200支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以青年为主的民族艺术家在贺兰山脚下来登台献艺啊。每天都会有5到6场的独立专场演出。
1: 哇哦，
0: 对，所以就看各位感兴趣的话，真的，哎，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推一个40天的那种包月卡之类的，对吧？因为你可以反复都就去很多次嘛。
1: 对啊，
0: 我觉得应该得有一个。
1: 对，我觉得冲这40天的这样的一个青年这个艺术季啊，本来嘛这个持续的时间，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可能的话哈，你想想很多，尤其是我们的文艺青年，一定会去多去打卡这样的一些活动吧哈。
0: 是的。
1: 当然了，这个现场还会特设有民族舞蹈互动教学环节，哎，这个还挺特别的。有专业的这个舞者会去领舞。
0: 哎，我们现在也有啊，那你忘了那个不是那个斗舞大会，那不也教你跳舞吗？
1: 那不是教，那是你要展现你自己的跳舞功力。
0: 那倒也是啊。
1: 对，还包括至于这个歌舞快闪，这个就大家太熟悉的形式了。但至少我觉得，哇塞，那么厉害的一些舞蹈者能够在现场教学，不可多得的机会哦。
0: 是的。OK， 那关注过了整个咱们在看见贺兰的这样的一些民族艺术大会之外呢，整个的艺术文化交流活动也非常的多。在7月16号到8月16号期间呢，围绕着咱们的贺兰山东路文化旅游带、黄河文化旅游带以及各重点的文旅场所，也都会有咱们国内的非传承人、一些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文化策展人，还有民族艺术大会的参演团队代表啊等等，以葡萄酒为纽带来进行一些交流与对话，希望能够在我们宁夏或者在银川这片土地上碰撞出一些文旅方面的新的火花。
1: 哎，是的，那8月9号到8月10号这两天呢，会在这个看见贺兰演艺小镇会带来特色的市集就是集结了我们的商文旅农体酒的特色体验展，那也让大家能够更加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宁夏的农文旅酒多元融合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品的成果。
0: 嗯，是的，8月13号到8月23号的时候呢，在咱们银川市的各大美术馆当中，也都会有山河笔墨、山魂脉动、贺兰山美术展。嗯，那我们既然说到是艺术嘛，对吧？肯定不止唱歌跳舞，那美术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不管是我们的贺兰山、黄河、葡萄园、戈壁湿地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大西北的意象，可能。

0: 都会通过一些水墨画了、油画了或者民族装饰画了，能够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也可以看到不同艺术家眼中的宁夏银川。
1: 对的，那另外呢，8月14号到8月16号呢，有两条这个塞上湖城主题自驾游的这个线路哈，精品线路融合了葡萄酒文化，还有咱们的西夏文脉、黄河史诗、越野露营、星空演绎多重的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是可以感受这一路走下来的风光了。
0: 嗯，是的。
1: 两条线路，一个是叫九乡艺术贺兰山，贺兰山野探索之旅啊，这个会包含有葡萄酒醇香，可以去品葡萄酒嘛，感受西夏千年的文脉，包括越野露营，还能够去打卡星空音乐会。
0: 是的，第二条线路呢，就是黄河大漠的秘境探秘之旅了。然后呢，包括咱们水龙沟40000年前史前的秘营，还有湿地生态艺术美学以及黄河星空音乐会啊，这样的两条线路呢，也是给到各位一个提示，算是官方线路了。各位可以根据这样的官方线路来打卡我们宁夏的葡萄酒加文旅的相关内容。
1: 是的，那最后就是在8月19号这一天会有一个闭幕盛典，也相信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现场。
0: 是，所以呢，整整40天的时间，希望各位在这个夏天能够来到银川，让我们一起共同举杯贺兰山，感受一下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能够带给我们的。它可能是真的像我们所说的，像一个纽带一样，把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全部都集结在一起，让大家感受到生活的一些美好。
1: 哎，没错。好吧，那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听首歌曲稍事休息，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嗨，哥哥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嗨回家。

0: 来自 Jim 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傍晚的17:50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接下来跟各位来关注一些活动的信息哈、首先第一个活动信息呢，是针对咱们的高考毕业生的哈、应该
1: 高考
0: 高中应届毕业生。
1: 高中
0: 应届毕业生
1: 是的、走进博物馆
0: 是的、那么是这样的啊，在这个毕业季当中呢，宁夏博物馆联合到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呢，其实已经在6月19日就推出了三元极地家国之梦与华夏文明传承的主题特展、那最近的话呢，也是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出当中哈。
1: 是的，
0: 那么在本周的周六，就是7月4日的早上9:30呢，宁夏博物馆呢也是邀请咱们2026年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啊、只有50名的名额，可以走进咱们的博物馆当中呢，参加一个活动哈。那这个活动呢，我们俩看了一下，内容还挺丰富的啊。首先呢，可以去签到打卡，因为它有一个金榜名录场景啊。然后呢，可以领取联名的文创。
1: 哇哦！
0: 然后呢，就可以去沉浸式的观展了。在专业讲解员的导览下呢，去近距离的欣赏科举文物啊，沉浸式的感受古代学子挑灯苦读，这种潜心治学的坚守。
1: 是的，另外呢，就是在10:00到10:30呢，我们的这个高考的同学们可以去执笔写下自己的毕业心愿和未来的期许。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哈、很好的一个仪式感吧，将自己的一些尤其是对于美好的憧憬去定格下来，然后去粘贴在专属的那个主题板上，哎，留存独一无二的青春印记。对，就一直可以来保留。还有呢，就是要去这个鼓励各位同学去自主拍摄，你可以去剪辑一些观展的 vlog 呀，以第一视角去记录青春风采和文脉力量啊，那会让这一场比较特别的文化毕业礼被更多的人来看见。
0: 是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觉得也不是很复杂，比较简单。如果说大家想要出去了解一些新的知识点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活动时间也不长，一个来小时。报名的话呢，各位可以去关注到咱们宁夏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的
0: ，OK。那除了咱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信息在之外呢，再来跟各位关注到一个展讯啊，同样也是在宁夏博物馆当中。
1: 那这个展呢，是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是一个主题摄影作品展，叫做《金沙滩上的闽宁镇》。是从7月1日开始，一直到9月15日，在宁夏博物馆的3楼外环展区来为大家呈现。
0: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是我们的闽宁协作30年，所以呢本次的摄影展呢也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光影的方式呢讲述到咱们闽宁镇的山海情故事。本次的展览呢展出了有100多件的作品啊，分为了新貌、兴业、融情和安居者四个单元。那么当中呢有咱们闽派红瓦的乡村新貌啊，也有咱们的产业兴旺、文旅相融的这种发展图景，等等的一些乡村振兴的画卷吧，我觉得可以说是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摄影作品展当中呢向各位来进行呈现了。
1: 对，所以其实能够想象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发展的鲜活注脚哈。能够去感受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些生动的缩影。那其实这30年的时间里哈，作为我们宁夏人来讲的话，会有很多一些亲身的感受，不管是从产业发展来讲，还有等等。

0: 他各方面来说，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那么多的一些照片集中来为大家呈现，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回顾的过程。而对于我们的很多，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里可能已经放假了一些青少年的这个同学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哈。
1: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部分的这个展出作品哈，其实比如说新贸里面可以看到闽宁镇，这个闽宁镇的一些发展的样态，对不对？
0: 是啊。
1: 如今的咱们人们居住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工作在哪里？比如说像星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葡萄的丰收，对吧？
0: 产业
1: 那个还有那个鸡蛋，应该是小明木，小明，叫什么来着？
0: 就叫小明。
1: 小明的那个鸡蛋嘛，
0: 啊、
1: 对吧？啊，还有包括咱们制作服装的这个服装工厂，
0: 服装厂。
1: 啊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人物的故事，比如说咱们的俊草之父林占喜，对不对？然后呢还有闽宁故事的讲述人等等的这些啊，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呢其实都在我们身边发生，
0: 是
1: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定格的瞬间去再次感受一下。
0: 哎，没错，也希望大家不要去错过这样子的一个摄影展，7月1号才正式开始，啊，整个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的久，一直到9月15号，记得位置是在宁夏博物馆3楼的外环展区。
1: 是的，那同样呢还有一个信息，就是经过了这个精心的筹备，全面的升级，西夏岭景区的西夏越级行进式的沉浸式演出今天起就正式的复演了。从今天开始呢，每周一到周天啊都会正常的开放。
0: 对，
1: 那么目前的话呢，每天是安排了3场的表演，分别是11点、14点和16点。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不要错过西夏越级的沉浸式演绎。
0: 哎，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暑期一定会非常的火爆。
1: 好嘞，我们这一期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印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6: 好，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踩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等等，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6: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嘞，傍晚的18: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 Danan。
1: 各位好，我是孟飞。
0: 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来跟各位继续聊到这个非常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了。其实说这个地方呢，也属于宝藏小城了。它呢是很适合周末去休闲，然后度假，然后避暑的一个好地方。
1: 哎，对，但是说到避暑，它真的你还在非常热的一些区域范围之内，在江苏哈。
0: 哎，是的。
1: 而且这个城市，就说到它名字，就反正看到这俩字儿，我也是第一次见哈。江苏的溧阳，
0: 它属于常州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在整个江苏的南部，然后呢，它是在常州的西南部。它的位置的话呢，是在江苏跟合肥的交界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哎，是的。所以呢，就是，均温20度左右啊，有山有湖有竹林，哎，还有非常之纯粹的江南水乡的感觉。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好吃的，全国第一的，堪称全国第一的砂锅鱼头。
0: 哦，这样吗？
1: 哎，人家是砂锅鱼头，我们是砂湖大鱼头。
0: 对，那说明他那湖肯定会很好。
1: 对呀，湖水
0: 水
1: 好才能对吧？养了鱼啊，生活的鱼才会好。
0: 是的，大概这就是整个的一些概览啊。那我们来主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地方都有些什么。
1: 好，
0: 那首先呢，因为最近盛夏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整个溧阳来讲的话呢，应该是说一年中最文艺和清新的时候呢，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聚集着。有35,000亩的竹林，那真的满眼都是绿意了。而且当中呢还有一个湖泊啊。我们来说一下南山竹海，其实竹海有很多地方都有竹海，比如说四川也有竹海，
1: 蜀南竹海。
0: 对，这个地方的南山竹海的话呢，它是属于夏天避暑、冬天泡温泉的一个好地方。
1: 哎，
0: 这个不错吧？然后呢，我看它中间那个应该是属于有点像是缆车还是那个小火车一类的哈。其实你中间你也可以坐车去游览。
1: 对。
0: 然后春夏季节的南山竹海的话呢，真的就是满目的苍翠啊，满目的繁茂，非常非常的养眼。然后呢，也被称之为是中国的最美竹海，它的密度是很高的。对吧？然后呢，中间会透着一些光。你就会觉得可能看起来确实是有种走进那种动画片了还是什么。
1: 对吧，
0: 是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就很色彩的这种色彩感也很鲜艳，最重要的是那种有幽深的感觉。对，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然后对，刚刚那个应该是小火车，它不是个缆车，它是一个森林小火车，就穿梭在这个万亩的竹海当中。你可以看到鹦鹉啦、鸽子啦、火烈鸟啦，然后大熊猫啦，对吧？这些
1: 有竹子地方理应有大熊猫。
0: 理应的事情多了。这个大熊猫应该是有一些什么被很好的保护在这里的，对吧？
1: 生活的也很惬意。
0: 可能就是因为有了大熊猫，所以这片竹海。谁知道呢？对不对？谁能说得清楚呢？
1: 那也是呢哈。好，这是属这个南山竹海。其实南山竹海我们刚说到的就是你在这个陆地上或者说半空中，你可以去坐那个森林小火车。那接下来说说它可以干嘛呢？这个季节当然是去玩水了呀，在这儿是能够溯溪的，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这个旅行或者说体验的一个方式哈。就是在竹海边，你徒步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非常这个自然的氛围感，有溪水呀，对吧？等等等等之类，而且呢有很多的溪流，哎，而且人家这个溪水，你看人家那个休息的地方就是竹椅，竹子做的
0: 就泡在水里。
1: 对，就是你去休闲放松，你觉得这脱了鞋光着脚下去坐在那，哇，好清凉呀。然后再配上一个已经在水里泡了很久的
0: 西瓜。我知道你要想说什么。是那个赶脚，
1: 对不对？
0: 没错的。
1: 对当然这种就是你还就是有一些为小朋友，当然你得要找对地方，一些这个部分或者说区域来讲的话，会特意为孩子们设置一些这个设施，比如说挂个秋千啦，对吧？这个或者去做那个竹海，就是在桂林我们去看的做的那个
0: 竹筏吗？
1: 竹筏对，也是很舒服的。那我觉得不知道这能不能在漂的过程当中也能泼个水啥的。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以静谧安静为主。
1: 对，不要太热闹。
0: 泼水这事儿
1: 太过激烈。
0: 可能你得去在那种急速漂流的那个活动现场是可以体验的。
1: 哎，那倒也是呢哈。
0: 对吧？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广场，叫做寿星广场。
1: 那个寿星的大脑袋，
0: 好大的一个大脑袋呀！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金光南山寿翁雕塑哈。然后呢，就是也可以替家里的长辈在这里祈祈福嘛。
1: 对。 挂个许愿牌什么之类的。
0: 原来溧阳、有天目湖在溧阳啊，我对这儿又有印象了、你记不记得去年他们踢苏超的时候，说常州最后踢成了郓州，然后、我当时记得，因为我当时去香港做推介的时候，就是有那个 常州的朋友嘛，他们当时就是来自于溧阳，然后他讲到了天目湖、然后我当时其实没有记得，
1: 没有对上号，
0: 其他的我都没对上号，我就记得了郓州和天目湖是两件事，我现在终于对上号了他们还当时给我送了小礼物呢，我他们的文创、对，就是溧阳的文创、
1: 好
0: 白拿人礼物了，也没记住溧阳半天哦，那个礼物好像就是竹子和熊猫，我记得、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会是竹子和熊猫，我说你又不是四川，原来是因为这，
1: 你看看这里是竹海呀，
0: 一切都有源头了，
1: 对不对？
0: 对、天目湖这里的话呢，也是哈、一汪天目湖被两山夹在中间、也非常的灵秀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湖，其实我个人认为哈、更愿意称之为是河，它哪里长得像湖了？它真的长得跟河一样，
1: 它是细长条的，
0: 真的是细长条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坐在天目湖当中做竹排嘛。然后呢，日落的时候又很好看，那种金光闪闪的，对吧？就是它离你想这个天目湖离南京大概就是一个来小时的车程，
1: 哦，那好近哎，
0: 对吧？其实还挺近的，你可以在湖边喝个咖啡，眺望一下远山远水啊，就是真的、因为你看手机每天你真的很近嘛，对不对、要看点远的东西，
1: 放松我们的眼睛，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真的是要时刻的提醒自己，人的眼光不能太近、你要永远向前看、对吧，
1: 眼界不能太浅，
0: 哎，对、是的。好了，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8月8号啊，在我们的中卫沙坡头，天空之镜演唱会啊，这样的一个沙漠限定款的演唱会呢，他要来唱歌。
1: 他会唱9万字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晓得了，
0: 那不知道哈。那8月8号的这样的一个中卫沙坡头的2026演唱会《天空之镜》呢，也是有张信哲、张靓颖、曹阳，还有徐子瑶，我还真不太认识他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位他的歌的朋友哈，但是因为现在就唱歌的人太多了，有些时候信息我们接受不到也很正常。比如说你像曹阳，可能很多人也不认识他是谁啊，但是
1: 他师父大名鼎鼎，
0: 周杰伦，你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所以我相信徐子瑶一定有他过人之处啊。张信哲、张靓颖大家就很熟了哈。然后呢，今天还在跟这个朋友在聊这样的一个阵容哈，说也是确实很不容易，定了很久。但是今年的这个演出的场地呢，确实是大家需要期待一下。因为今年的话呢，整个在沙坡头当中呢，是把整个场地进行了一个拓展，扩大了一个场地，所以会非常的浪漫。因为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宁夏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拿得出手了，对吧？来我们这儿，要么在湖边唱，要么在沙漠里唱，反正绝对不是那种常规的普通的场地。
1: 是
0: 普通场地我们也搞，对吧？但是我们也有这种场地，就多元化的选择。那这种呢，哪有啊？没地方有这样的场地了，是不是？
1: 就是之前的音乐会，或者说要么就是在这个，对吧，一些体育场内啊，或者说以草坪为主的各大音乐节啦，对不对？你看我们这儿，哎，现在多好呀，就希望这些明星多来一些吧，多开点演唱会。
0: 是，你看
1: 来唱唱歌，
0: 本周末也有哈，本周末下周末都是咱们的湖边演唱会，对吧？然后呢，再接下来这个就是咱们的音乐节了，7月18号嘛，就等于说这连着3周。然后呢，7月份一结束，8月份立马续上，咱们就去中卫，去沙坡头沙漠里面看。我真的觉得这个夏天，然后呢，加上我们的举杯贺兰山，我天哪，这两个月好忙碌啊。
1: 哎，真是哈。
0: 确实哈。好了，那我们差点把节目结束掉，我们来继续跟各位聊力啊。差一点，险些把节目结束掉了。
1: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溧阳哈。那其实刚刚来跟大家聊了，对吧？你看我们可以去玩水，比如说可以溯溪。哎，接下来说的这个地方这个方向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类型。我们可以不是考虑落地自驾吗？如果你选择落地自驾的话，就要考虑溧阳1号公路。这公路好厉害的它是这个被称之为江苏最美的自驾公路的。这一路的风景据说全部都是精华，而且公路上还有彩虹的颜色，所以又被称之为彩虹公路。在整条公路这个穿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两边就是山呐、竹林呐、对吧？就是一个行走在流动的这个画卷当中，全程365公里，串联起了3山2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众的打卡地上，就是你会觉得在一些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当然安全哈，前提是允许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那都是绝美的风景。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到这里你得需要做好一个准备，一个要穿彩色的衣服，其次就是要把你的手机内存啦，相机的内存卡多带点儿，
0: 准备好你的照片啊，空间去拍照片。
1: 对，哦，对了，还有一些彩色的小房子。
0: 它这个地方其实是这样的，它呢本身是公路哈，它中间呢会路过一些村庄，这就是你刚刚说到彩色小房子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1: 是，
0: 然后呢中间是有驿站的，它有很多的一些驿站，你是可以正常去停车然后去拍照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最推荐的其实是神女湖驿站，也是一个湖嘛，对吧？在这里可以去看湖。然后呢这一条路的话呢，它正好是属于一个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洼地之前的凸起的部分，
1: 一个坡的感觉。
0: 你在这个地方呢，等于说站在坡上，你能看到底下一层一层跟波浪一样。它可能更能

0: 一弯又一弯的，对吧？就是
1: 那是
0: 太直了，反而好像失去了一些意味，是吧？
1: 对，
0: 在溧阳一号公路当中呢，还有一个水库啊，叫做大溪水库，也被称之为是溧阳的小洱海啊。
1: 哎，
0: 因为水库的话呢，水就非常的蓝了，然后呢也很好看，很温柔。任何一个季节来的都很适合，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水鸟。有点孤独，但是有点静谧，然后呢可能更适合满足大家想要去安静的地方去放放风，然后呢发发呆，约上三五好友呢去湖边露营坐一坐的这种向往吧。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来到这里的一些目的。
1: 这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大溪水库哈。那除了这里以外呢，还有一个叫水母山，就是据说这里呢是一片白崖，就有点像很酷似英国的白崖，所以又被称之为溧阳小冰岛。它呢其实真的是很震撼，因为周围有四个矿坑，水母山的这个矿坑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白色的一片，上面呢就是翠绿的这种草甸的感觉哈。而且呢这个崖壁之下就是湛蓝的湖水，所以你看这里的景色好纯粹呀、哈。
0: 是的，瓦屋山名字应该很有
1: 很熟悉
0: 了，很熟了，对不对？当年唐代生李白是来过瓦屋山的、当年的天青白露下，始觉秋风还，就在这里写下的瓦屋山。瓦屋山的话呢就是原始森林的一个风貌了，对吧？清新的空气啊，然后呢在这里的话也是有一个环线的，环线当中还是有一个水库，你看南方就是水多哈，吕庄水库也是的，非常湛蓝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步栈道，拍出来照片也很好看。
1: 是啊，另外还有一个叫美界萤火虫生态公园，我觉得这个肯定小朋友会很喜欢啊，金子说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个生态公园里面就可以来去感受一下童话一般的这种景色了哈，成千上百只的萤火虫就是到了夜幕降临之后它就会翩翩起舞。哎呀，这个怎么样来去捕捉这些角度来拍好照片，应该
0: 去到当地应该就能知道怎么拍了。
1: 或者是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儿的节目跟各位只能分享到这里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啦。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

0: 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4: 是我们。

0: 题滩阳扇。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0: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

0: 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

0: 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纵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3: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4: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15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9: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

0: 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经济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5: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7: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6: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9: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8: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俗话说呢，感时应物，不时不食。这时呢，一个是时间的时，一个是食物的食，也就是饮食呢是应该遵循大自然的规律的。那么二十四节气呢，它其实每到一个节气啊，一碟一碗一味一菜都是和习俗息息相关的。那在惊蛰这一天要享受美食该吃什么呢？
1: 惊蛰这一天呢，我们会吃些什么？我们来看一看这

0: 背后蕴含的古人非凡的智慧。因为我们古人知道要讲究应时之味来享受美食。惊蛰这一天呢，我们要选择吃梨。说到吃梨呢，其实古代还有一段典故，也就是说到惊蛰为什么要吃梨。传说呢，晋商瞿家他们先祖瞿忌带着信义两个儿子用梨倒换粗布红枣，往返在两个地方中间呢，从中盈利，天长日久就有了积蓄，在祁县城定居了下来。而在雍正年间的一个惊蛰之日，他们的后代瞿百川走西口，他的父亲就拿出了梨让他吃了之后说呢，先祖贩梨创业，历经艰辛定居祁县，今日惊蛰你要走西口吃梨，是你不忘先祖努力创业光宗耀祖的提示了。
1: 嗯，那么果然呢，瞿百川不负众望啊，走西口经商致富，后来大家就纷纷仿效了，就有了惊蛰日吃梨的习俗。所以惊蛰吃梨呢，是有啊离家创业光宗耀祖的意思哈。当然惊蛰吃梨呢还和小虫子有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说到昆虫，你怕昆虫吗？你会和他们进行一些互动吗？

0: 很多人很怕昆虫，但是呢可能会很喜欢的就是蝴蝶了。那除此之外呢，昆虫的种类也有很多，惊蛰万物复苏，而昆虫们也回来了。
1: 而且昆虫其实在古代哈，不光呢他们是人类的好朋友，另外呢也是会依据昆虫的一些生活习性啊来辨别天象、天气变化等等。比如刚才每每当蜻蜓飞得很低的时候啊，古人就会觉得哦天要下雨了，所以蜻蜓就会飞得非常之低了。
0: 是的，昆虫伴随着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呢，也是从我们人类诞生之初就有的。而同样的有害虫有益虫，而它们呢同样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着不同的含义。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昆虫。
1: 有万物出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一声春雷之后呢，沉眠在土里的虫子们也开始纷纷的苏醒了。那么阳气上升，气温回暖啊，雨水也是增多了，万物都会生机盎然。所以其实惊蛰之后啊，我们周边的一些昆虫啊，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了。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惊蛰还有很多的物候的代表，除了小虫子们都苏醒了，还有像是桃始华，也就是桃花即将就要开了。还有呢二后叫做仓庚鸣，指的就是黄鹂鸟也感受到了春暖花开的气息，振翅而鸣。第三个呢叫做鹰化鸠，这个时节呢鹰隼飞回了北方繁殖，而中原大地就可以常见到鸠鸟出没。古人呢便以为是鸠变成了鹰，这也是惊蛰的一个特征了。
1: 那么讲回到昆虫，大家和昆虫之间都有什么样的亲密的互动呢？那么与我们人类很亲近的昆虫有哪些呢？那么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也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0: 说到昆虫，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人跟昆虫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当中，可能能接触到的昆虫的种类就相对是比较少的。而古人呢，他们其实一年四季当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甚至是一些让人觉得可能有些愤恨的小虫，这些昆虫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哪些昆虫是古人非常在意的呢？而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
1: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蝈蝈，这是它的俗称哈。那么它是昆虫当中的音乐家，音乐家里的佼佼者。雄性的蝈蝈呢都会发出各种美妙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要吸引雌性的虫，可谓奏响一曲婚恋曲哈。那也有发起挑战的战歌，另外还有发现危险的时候啊会发出那种警报声。那循着声音去捉的时候呢一定要留神了。那么善于跳跃的蝈蝈呢，当被捉住一条腿的时候，它是会毫不犹豫的弃腿保身的。哇，也是他们的这个36计其中之一计啊。
0: 是的，我们其实现代人也挺喜欢蝈蝈的。而对于古人呢，蝈蝈其实还有一个别称叫做钟司。如果大家去到故宫的话呢，就会发现在故宫的那个地方就有一个钟司门。而为什么会用一个昆虫来命名呢？其实是因为这个蝈蝈啊，也就是钟司，它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所以呢古人是特别喜欢蝈蝈，也是特别喜欢钟司的。所以呢很多诗句或者是很多物件都会能看到它的身影，来象征着祝福他人子孙满堂家族兴旺。我们现在去到故宫就能够看到始建于明代的钟司门和百子门是相对的，也就是期盼着能够多子多孙。所以呢也终于明白了为何如懿传的这个剧情里面当时阿若就会被罚跪在钟司门了。
1: 哦，原来有这样的寓意哈。那说完了蝈蝈呢，还有一个昆虫的存在哈，经常有人会把它跟蝈蝈傻傻分不清，那就是蟋蟀啦。在古时候啊，人们也非常的喜爱蟋蟀，还有很多的王侯将相呢会经常的逗蟋蟀玩。说到蟋蟀呢，种类也非常多，分布很广。那其实蛐蛐就是蟋蟀的一种，叫做中华蟋蟀，所以就是蛐蛐、蟋蟀、蝈蝈，傻傻分不清。
0: 是，我一直都是分不清啊，蛐蛐、蟋蟀、蝈蝈这三个感觉都是亲戚一样。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同时呢古人也是非常喜欢蟋蟀，就像是在唐风蟋蟀当中就有写到，蟋蟀在唐岁遇其末， 今我不乐，日月齐除。
1: 哇，蟋蟀原来有这样的这个相关的诗句哈。那除了蟋蟀和蝈蝈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昆虫哈，在古代也是很受古人的欢迎，也有属于他们的相关诗句。
2: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喜欢知了知了的叫，叫声一响哈，夏天呢就会觉得更加的热了。
0: 所以其实很多小虫子呢也能够代替我们这些节气啊，或者是不同的时节都有一定的象征。而对于古人来说也是啊，其实夏天呢我就特别喜欢一种昆虫，但是现在在城市里就非常的少见。
1: 我知道是什么虫子了，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是不是答对了？
0: 没错，是萤火虫。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特别喜欢萤火虫，但是能够见到的机会真的是太少了。
1: 说到萤火虫呢，其实首先它们出现的时段就是短短的，就有点像花里的樱花一样哈，就是这段时段才能看到。另外呢，还有只有晚上才能看到萤火虫的踪影，所以有的人去看萤火虫哈，可能会要冒着被虫蚊叮咬的这样的风险。
0: 是的，而且呢，萤火虫它对环境的要求特别高，也很害怕农药的污染，所以呢，能够大片的见到萤火虫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少了。而萤火虫呢，对于古人来说，当时呢可能自然的环境呢会比现在的条件更加适合萤火虫生长，所以很多诗作当中也是有写到的。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唐代杜牧的《秋夕》当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1: 哇，真的是好有代入感，非常的美啊。说到萤火虫呢，真的是点亮夏夜森林的小精灵。它的幼虫呢很爱吃肉，所以蜗牛呢是它们菜单上的常客了。那萤火虫的发光的形式也各有不同啊，有的是一闪一闪像信号灯一样，那有的呢就会持续不断的亮着，而有的呢会闪闪停停，就没有任何的规律哈。
0: 是的，这样的可爱的萤火虫大家有去见过吗？
1: 我有在照片上看到过。
0: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其实蝴蝶呢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昆虫，而且呢在蝴蝶身上还感受到了更多哲学的意味呢。其中就要说到了庄周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多度托杜鹃，这是李商隐的锦瑟当中说到的。而其中呢就有庄周小梦的故事，指的是从前有一天啊，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他觉得非常的快乐，悠然自得地穿梭在花丛当中，并不知道自己是庄周。过了一会儿呢，梦醒了，突然发现自己却变成了僵卧在床的庄周。不知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1: 杨万里用简洁的两句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乡间的小儿跑着追着正在飞舞的蝴蝶，不一会儿黄色的蝴蝶飞入了正在盛开的菜花中哈，一下找不到了，也如小舞飞扬一样所描写了黄色的蝴蝶哈。你看，你是用你的语言，也算是一个跨时空的对话了。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是来自罗隐的风。
0: 小蜜蜂常作为辛勤的代表，因为它们很少停下来休息，一直都在不停的劳作当中，会飞到很远的地方去采集花粉和花蜜，即使到了漆黑的晚上呢，还在巢中不知疲倦地酿造着蜂蜜。所以呢，古人也是特别的喜欢小蜜蜂，但是同时呢，也会从它们身上感受到很多，比如说

0: 到的这几种昆虫呢，也有我们今天问题的答案哦，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一听。
1: 是的，那从史料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唐玄宗时期的后宫呢，就特别流行可以观赏鸣虫。当时呢，每每到秋天的时候啊，宫里的一些妃嫔们就会用小笼子来饲养蛐蛐，晚上呢就放到自己的枕头边听虫叫，哎，还真的是挺有乐趣的啊。这种习俗呢，是从皇宫流传到民间的。那由此也可以看到啊，养鸣虫最先呢好像是皇帝后宫流行的，后来呢年代的话也有人推测啊，我们中国人玩虫呢是从唐朝甚至可能更早开始。
0: 嗯，是的。那为什么会在床边去放一只虫子呢？其实想想，如果以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说，会觉得你嫌这个觉睡得不够安稳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呢。据传啊，当时的唐太宗李世民他有着失眠的苦恼，而画家阎立本就奏入了这种入眠的秘方，就是夜听蛐蛐。结果一试啊，果然见效了。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人睡不着的时候呢，会听
1: 一些就白噪音，
0: 对，就像听白噪音一样。而这种真正属于大自然的白噪音呢，其实也是有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去入眠的。
1: 哇，所以我怎么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有点要困的感觉，因为就仿佛在我的耳边有那个蛐蛐叫，我可以来试一下。前段时间有一阵子还挺失眠来着，就可以正好把它放到我的床边听一听。
0: 大家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可以试一试，把枕边放一只蛐蛐是什么样的感受。当然了，也可以通过一些音频的白噪音，像是里面有风雨声啊、水声和虫鸣声，也是特别惬意的事情呢。
1: 嗯，那除了听虫鸣之外呢，古人还特喜欢斗虫。我们在很多的古代的电视剧电影当中，包括古代的作品里面，都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记录啊。斗虫呢是古代玩虫的人很热衷的活动之一了，那么又以斗蟋蟀最为名，以赛斗最为的流行。
0: 是的，一般认为斗虫也是从唐朝的宫廷当中开始的。而南宋也有记载当中就说呢，斗蛰之戏始于天宝间，而民间故事中的真青猛战大红袍说的就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宫中设西坛比斗蟋蟀的故事。
1: 那说到唐玄宗呢，虽然他是九五之尊呐，但是呢，他其实也并非是斗蟋蟀水平最高的人，真的是轮不上他。因为在南宋的时候啊，出了一位官居宰相之位的斗蟋蟀高手哈、啊，贾似道。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蟋蟀专著叫做《蹴之经》，当中就是他写的啊。那贾似道呢，有这个蟋蟀宰相的外号，民间的老百姓呢又叫他为甲虫啊，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哈、啊。一直到现在，人们都说到斗蟋蟀，会不由自主的想到啊贾似道和他的那本著作了。
0: 是的，真的想不到啊，一个宰相竟然会为蟋蟀专门做一本著作，也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吧，斗蟋蟀逐渐从休闲好玩之物，渐渐的变成了大众欢迎，也是传开了，大家都非常喜欢斗蟋蟀。到了明清时期呢，皇宫里的斗虫之风更盛，甚至呢，连不少宫廷的太监宫女都是斗虫的高手，也是这种风气呢，刮遍了全国各地，甚至专业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后来到了清代啊，斗虫甚至成了民间的一种谋生的手段了，也叫做露天职业。斗虫的队伍呢也扩大了，除了蟋蟀、蝈蝈、黄鹂等等哈，都爬进了斗场啊，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斗虫。那最后呢，再来说说捉虫。捉虫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是的，要斗虫要听虫，那你当然要去捉虫了，要不然在哪儿听呢？也有玩家认为啊，玩鸣虫最大的乐趣并不在于听，也不在于斗，而是在于捉。因为捉虫有着昼捕和夜捕两种，一种呢就是白天捉虫，一种是晚上捉虫。顺着虫鸣而去，夜捕呢就是从晚饭开始，尤其是下半夜是最易得手的，这个时候呢虫鸣叫的最起劲儿。所以呢，但是夜捕当中想要捉到好虫并不那么容易，而善捕鸣虫的行家在圈内呢被称为虫把式，他们会在夜晚听野外的虫鸣，记清方位，等到白天再去抓捕。像是蟋蟀这类鸣虫呢，就喜欢躲在碎砖瓦片的缝隙当中，或者是枯叶下面，一般翻开瓦片后呢，大多数都是可以抓到的。
1: 嗯， 那关于捉虫哈，其实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本《蹴之经》里边也有记载，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聊一聊，去看一看哈。捉虫呢，其实说难也。

也不难，但是要想捉到理想的好虫子，就比如说你要斗蟋蟀，它非凡的这样的一个斗功，就是你要善于发现这样的好虫，其实还是挺难的。那为了能够让蟋蟀更有战斗力啊，明代人还研究出了人工繁殖的技艺哈。所以和虫有关的等等故事呢，其实古人真的是啊，三天三夜都没法跟我们讲完。当然我们现当下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也可以找来相关的这些典籍，好好的来研究一番。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

0: 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从古至今哈，有名的女性真的是数不胜数啊。我们也挑选其中的一些吧。先来说到的就是东汉时期的王昭君啊，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是汉元帝时期的宫女，后来呢远嫁匈奴，然后呢她的这个远嫁哈、也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她维护汉匈关系稳定达到了半个世纪之久，所以昭君出塞的故事呢也因此流传千古。
1: 嗯，是的，我们常常都知道王昭君她是以美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王昭君她为了她的国家，为了整个这些大家的这些安定呢，真的是牺牲了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也很值得我们去敬佩的。
0: 嗯，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人物是南北朝时期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了，就是花木兰。她是在南北朝时期呢，当时也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巾帼英雄之一啊。忠孝节义替父从军的故事呢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是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放到的那首来自李玟的自己，也是我们之前所大家所知道的刘亦菲所出演的花木兰电影的主题曲。真的，花木兰也是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个美好形象的代表。虽然有科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呢在考证去研究的过程中觉得花木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要紧，因为为什么花木兰这个形象会出现呢，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像花木兰一样坚韧的女性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是真实存在的。
0: 没错了，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人物呢，在很多的一些文艺作品当中啊，包括戏曲当中呢，都是会经常的提到，就是王宝钏。
1: 嗯，王宝钏也是非常在前段时间特别知名，在网络上还成为了名梗，说到有王宝钏挖野菜，还有特别流行的这个戏曲风的音乐叫做武家坡，都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呢？说到王宝钏啊，其实也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角色。这样的一个王宝钏也是令很多中国人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呢他追求爱情，愿意去下嫁贫困的薛平贵为妻，所以呢这个故事也是让很多人很感动，但是也很多人觉得替王宝钏觉得好像不太值得呢。
0: 嗯，那究竟个中的内容哈，大家是怎么样来看的，也可以在自己的角度呢去做一些自己的分析哈。当然从古至今的一些知名的女性的形象，女性的故事太多太多了，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说到我们历史上的这些特别知名的女性究竟还有哪些，我们来一起了解，一起看一看。
0: 说到历史上哈，从古至今呢，都有很多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尊敬，也是被我们视为心中榜样的这些女性。其中有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秋瑾。她是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哈，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权运动者，那么也是很多人呢把她称为辛亥三杰之一。她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1: 是的，其实说到秋瑾呢，我也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有一篇稿件，他的名字就叫做秋瑾。我是通过这部稿件之后呢，我又去看了秋瑾的电影，后来就了解到，我觉得真的是太伟大了。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在这个现在的很舒适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很享受能够去想做这样的生活，就希望不想被打破。而秋瑾呢，在曾经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当中呢，他是生活还是很富足的，但是他觉得光有我自己的孩子吃饱穿暖是不够的，我一定要让全天下的孩子都能够吃饱穿暖，所以呢，他牺牲了自己的这样的家庭和生活，而为了全天下的孩子，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真的是太伟大了，我们很多人真的是很难做到的。
0: 是，那同样呢，为了祖国统一，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哈，鞠躬尽瘁的女性还有很多，像宋庆龄，另外呢，邓颖超、吴仪芳等等等等哈，也都是很多我们心中的女性的光辉形象的代表。
1: 在我们好像大家概念当中觉得好像女生更擅长文科嘛，其实我要说到这一位了，她是核物理学家，也是中科院的第一位女院士，是江苏的苏州人，她的名字叫做何泽慧。她在当年呢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清华物理系，而当年的第二名是谁呢？是钱三强。
0: 哇，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啊。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0: 有看过小妇人哈，其中就有讲到这么一句，说女人她们有思想，有灵魂，有心灵，有雄心，有天赋，也有美貌，当然了她的力量不可限量，每一位女性呢都闪闪发光。所以其实最近几年也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她力量，女字旁的她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受大家欢迎的。
1: 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可以走进剧场去观赏的这些剧目，这些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的视角来展开的这些精彩的剧目。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李胜素与奎智领衔来演绎的穆桂英挂帅，也是国家京剧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剧目了哈。
1: 是的，我就特别印象很深的就是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在当时那个朝代的动荡的背景之下，一个女性能够勇于去站出来去领兵打仗，哇，实在是太令我震撼了，这种气魄实在是太伟大了。
0: 所以穆桂英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之一啊，她也是向我们传递有爱国的精神，另外呢还有男女平等，女性自强，友爱正义的主题，足以成为古往今来女性的楷模了。而在戏曲舞台上呢，穆桂英的形象也是熠熠生辉。另外一部呢也是戏曲有关的牡丹亭。说到杜丽娘这个形象啊，经常出现在很多的艺术作品当中，她也是一位至情至性勇敢追求心中所爱的这么一个女性的代表啊。
1: 是的，我就记得牡丹亭当中就写到，这个杜丽娘一开始她躲在深闺当中啊，每天都不能出门，她都不知道自己家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大花园，终于有一天有机会走到自己的花园当中了，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美好。这个时候呢，她就在像这样的一个春天当中春心萌动，突然意识到有一种内心的束缚，一种枷锁就被打破了。其实呢这是一段虚幻的故事，这个杜丽娘在故事当中呢追逐自己的爱情，勇于打破世俗，甚至跨越了生死。虽然说剧情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呢也是无数个女性她所追求向往的这些内心的最真挚的东西，和她们勇于突破的这种勇敢的呈现了。
0: 现在啊一种力量也是越来越多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么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在昆剧舞台上呢，杜丽娘也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至情至性可敬可爱的女性形象。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张宇普到宁东基地调研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0: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东西部协作让宁夏各族人民同心绘就幸福新图景。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履职担当，争做优秀市县党委书记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当好县委书记的重要要求，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2: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市县党委书记队伍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贯穿着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重要要求，为市县党委书记更好履行职责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兴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护一方稳定。李亦飞指出，我们党成立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赤子之心许党许国，以实干之举躬身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征程中，书写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生动答卷，沉淀着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精神内核，为新时代广大党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厚重的滋养。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立党为公的信仰力量、为民造福的初心力量、科学决策的智慧力量、真抓实干的奋进力量，夯实正确政绩观思想基础。李亦飞指出，要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明标定向，坚定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规划政策改革开放支撑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0: 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做增进民生福祉的勤务员，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融的理念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以导的理念推进宗教事务治理，做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的带头人。牢记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优生态也是政绩，坚守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做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安全的守护者。李亦飞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强政治、铸忠魂、重学习、提能力，抓班子、带队伍、夯基层、打基础、严律己、树形象，用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成效检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查清找准问题、精准务实、集中整治、统筹推进中心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提高督导指导治效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领导买燕周、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杜银杰、李晓波出席。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宁东基地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氢能储能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请听报道。
0: 近年来，我区绿氢产业发展较快，预计到2030年，全区绿氢产能将达到20万吨，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绿氢目标的1/10。中广核宁东清洁能源制氢原网核储一体化项目正式投运在即，涉及年产氢气1300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300多吨。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一期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已具备全线商业化运营能力。张宇普详细了解这两家企业的技术路线、绿氢产量、成本效益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集成示范效应，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绿电与绿氢协同发展，绿氢与现代煤化工深度耦合，探索绿色氢氨醇一体化新路径。要切实强化科学布局，推动制储输用全链条协同，统筹考虑直接效益、比较效益和综合效益，努力把宁东打造成全国重要的绿氢应用场景，把宁夏建设成全国领先的绿氢生产基地。预计到2030年，全区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储能规模的1/10。绿科新能源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一期是目前全区规模最大、建设最快、成本最优的电源侧储能项目。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发挥调峰调频作用，提升绿电消纳水平，为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总投资近38亿元的宝丰储能科技共享储能项目一期将于7月底建成投运。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东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充分发挥自产储能设备优势，促进风光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高效配置使用，为保障能源安全贡献力量。每到一处，张宇普都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和前期排查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岗位一线等责任，强化检查、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积极探索完善氢能、储能等新业态安全标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一项项亮眼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里稳稳的幸福。请听报道。
0: 6月正值电商消费旺季，在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移民马燕正对着镜头从容地介绍当地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产品。 依托闽宁协作的资源优势，这个扶贫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

0: 为当地村民开辟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新路径。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工作人员马燕，
1: 这个车间不仅仅说是给了我们就业，更给了我们这些西海固这些媳妇们人生重启的机会。来这里呢，我们找到自身的价值。
0: 在闽宁镇，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众靠产业发展端稳了就业饭碗，这里也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倍，全镇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0万元。如今宁夏的移民群众不仅走上了致富路，那些涉及生活幸福感的小变化也随处可见。在固原市彭阳县，中医药服务下沉、远程诊疗等措施破解了群众就医难题，让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成为日常。固原市彭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股股长康燕，
2: 依托咱们昔日的印象新店资源共享中心，咱们截至目前是完成远程会诊是3万余例，持续做强这个基层中医抗氧服务，对这个2452名这个管理患者，然后实行3次动态管理，实现了预防、筛查、治疗到康复的这个全链条集中服务。
0: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福建泉州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扎根当地，从教师能力提升、职业技能竞赛培育到教研课题攻坚，全方位发力，推动当地职业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吴中市红四堡区职业技术学校教科研室主任李国华，
3: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校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稳居全区帮扶院校榜首，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生攒

0: 产业向村集体分红或支付租金约2.9亿元，带动脱贫地区121.4万群众年均增收11.46亿元。教育帮扶领域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9万人次，实现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劝返复学、送教上门、动态清零。医疗保障层面，全面推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医保一站式结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回顾脱贫攻坚来时路，一个个数字里承载的是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宁夏脱贫攻坚的非凡巨变。走向乡村全面振兴新征程，塞上大地将继续书写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崭新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一批在宁夏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请听报道。
0: 这次两优一先的表彰对象中，既有爱岗敬业的乡村医生，也有辛勤耕耘的公交车司机，既有服务群众的基层干部，也有攻坚克难的技术能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但都在平凡之中执着坚守，以实干实际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时代风采。全区优秀共产党员银川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杨艳峰。
2: 作为一个党员，一定要为人民去服务。一个党员一面旗，越是艰险越往前。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将继续发挥这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职工群众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热心、细心去诠释我们公交人的担当和使命。
0: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贺兰县立岗镇中心卫生院乡村医生李国强。
3: 作为一名基层的乡村医生，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的作用，立足群众便民就医的需要，延伸服务的主角，积极回应村民健康咨询，满足村民的扶正需要、特殊人群就诊照料等需要，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0: 荣誉、镌刻、奋斗过往，更是砥砺前行的新起点，扛起担当的新坐标。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将荣誉转化为实干前行的动力。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永宁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卢鹏。
4: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下一步，我将带领国网永宁县供电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把每一件用电小事办好，以数字化手段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
0: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卧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潘泰安。
5: 在岗位上继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守正创新，深耕实业，精进技术，严守品质，用科技赋能枸杞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0: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区党员干部正以先进为榜样，将初心注入灵魂，把使命扛在肩上，在新征程上继往开来，奋勇前进。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银川市灵武市城区街道西湖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红。
6: 立足岗位，抓实党建基础工作，带领党员主动担当，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帮扶、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呢送到群众身边。
0: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银川市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建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郭岩。
7: 社区呢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党建的主阵地。未来呢，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民心，以党建引领。

0: 基层治理，守护居民的幸福家园。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30号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固原市人民政府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2: 1996年5月，闽宁对口协作正式启动。30年来，闽宁协作给宁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区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福建省累计为宁夏援建升级基层医疗机构384个，宁夏每年设立500万元专项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固原牛肉、冷凉蔬菜等一系列农特产品借助闽宁协作平台畅销福建全省，固原全市经济总量增长33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健：
3: 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增长了13倍。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7981元，和1996年的3926元相比，增长了近19倍。现在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大家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2: 干部人才是连接闽宁两地的重要桥梁纽带，30年来，两省区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福建来宁挂职的14批254名干部，不断强化产业带动、劳务协作、民生帮扶，累计协调落地援助资金76.8亿元，共建产业园区12个，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兴业。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朝：
4: 培育了吴中厨师、西吉秀女等特色劳务品牌30多个，帮助33万人次劳动力输转到福建就业。两省区聚焦宁夏所需和福建所能，着眼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自从2022年开展干部人才组团帮扶以来，一共精心选派了20个组团的帮扶团队，精准选派教育、医疗和科技人才是643名。
2: 30年来，闽宁两省区教育系统认真落实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从最开始的单向帮扶、输血支援，一步步发展为双向互动、全域协同的合作模式，实实在在推动了两地教育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5: 30年来，福建累计为宁夏培训教师7400多人次，开展送培送教3400多场次，通过长期的帮带培养，真正培养一支带不走、留得住、能力强的本土优秀教师队伍。
2: 闽宁协作走过30载，两省区累计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引入福建新品种、新技术130余项，共建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肉牛研究中心等8个科创平台，在工业、农业、生态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龙：
6: 闽宁育种团队历经10余年，培育出了突破性的闽宁一号水稻新品种，不仅具有国家一级米质和丰产、抗病等特性，而且在盐碱地也能实现稳产增收。宁夏农科院联合福建农林大学、正山堂集团研发的3款枸杞拼配茶饮品成为市场的热销品。
7: 连日来，全区各地精心策划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报道。
2: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工作人员参赛选手杨总个：
8: 行走的理想是走出来的真情实感，是干出来的初心使命。
2: 6月29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行走百年路，理想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的理想”理论宣讲大赛，围绕百年党史、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等内容，结合自身岗位，通过情景讲述、角色扮演、诵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和为民服务的暖心事实鲜活呈现，让党的创新理论可听、可感、可学、可行。石嘴山市第八中学参赛选手李新胜：
9: 通过我们的宣讲，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
2: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韩静：
10: 持续擦亮行走的理想的宣讲品牌，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2: 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近日联合开展“从古田到六盘山，红色血脉新的长征”馆际交流系列活动，让跨越山海的红色精神在固原薪火相传。本次活动通过两馆讲解员宣讲红色故事和古田会议光辉历程展览，加深广大群众对红色文化的了解。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黄光礼：
11: 来到固原，我深深地感到啊，我们两地的红色文化具有许多的共同点，文化交流空间非常广阔。
2: 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李玲：
12: 把福建的红古田和我们宁夏的六盘山能够红色资源能够相互融合起来，能够呢真正的成为孩子们游客学习长征历史、学习党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 再见。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头啊，这个
9: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多。

0: 1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这事儿也真巧了。柴少这么一说，八兄弟呀，你快走吧，我四弟呀，今后不闹事儿了，也不捅娄子了，他听话了。要不听话，我叫你们来，你们再来。话音刚落呀，就听见半悬空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当咔嚓。哎呀，李玄霸在屋子里头一听，哎呦我的姥姥喂，滋溜他又钻到了桌子底下去了。感情这霹雷打完了，雨也不下了，这块云彩往东南方向就移去了。此时天也晴了，太阳又出来了。柴少从外边进了屋子里说，四弟你干嘛去了？出来快点。哎呦我的姥姥喂，姐夫喂，刚才咣当一声，这是怎么个茬儿啊，简直给我都吓坏了。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四弟呀？我没听见呢。我说呀，八兄弟呀，你快走吧，我四弟呀，他今后不捅娄子了，他要再不听话，我再请你们来。他就在半悬空中答应了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就这么大的动静。我的娘啊，他答应一声就这么大的声音？对，就这么大的声音。其实啊，小孩子都怕雷，也不只是李玄霸呀。李玄霸让柴少这么一蒙哄，打这个起呀，他还真听话了。以后啊，全家人都知道了柴少能想他了。老实了几天，柴少心想，也不能叫他这么闲散游玩啊，得教他武功了，就把李玄霸领到了练武场。四弟呀，今天姐夫教你武功，你能不能好好学？姐夫啊，不好玩，小那玩意儿。你要不学武功，将来谁欺负你，你要输了不请等挨打吗？嗨，谁敢欺负我呀，我还不哈哈不揍他。四弟，那也得有武功好啊，你要不好好练武，不听话，我找我把兄弟儿劈你了。哎呀姐夫你可得好玩好玩，来小五。兵器架上18般兵刃，四弟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拐子流星，你看这些兵器你得意哪一件你就练哪一件，姐夫就教你。
5: 不好玩儿。
4: 哎，姐夫，那他轻，那不趁手。哦，你真跟姐夫好好学吗？
5: 那当然。
4: 那好，

0: 你要觉着轻啊，姐夫到兵器库里再挑挑，看看有没有陈兵刃。你在这儿等着啊。哎，行，你去吧。我好好跟你学，大有一样啊，跟你学，可是学，从今后，你跟咱爹说，哎，不能用那个大铁链子，老捆着我了，你得让我出去玩去。行，姐夫答应你，姐夫说了就算，但是你不中惹事儿，你这放心吧，找去吧。柴少胡老爷就到了兵器库，叮当二五的翻了一大通，从兵器库最底层看见了一对锤。柴少心里高兴啊，心想这一对大铁锤八成我四弟能相中了，拿着还挺沉的，就把这大铁锤绷过来了，到了练武场，咣当往地下一撇，四弟，你看这一对兵刃，你瞧瞧怎么样？够沉的。那小孩子一看，有两柄大锤，小寻爸蹦蹦跳跳来到了锤切近，一哈腰，一伸手，一只手攥一个锤的铁柄。就拎起来了。哎呀，真行啊，他真有力气啊！啊，光说不成，愿不当的，别人挨上就倒那儿，一杵子能给人怼出多老远去，他是臂力过人。李寻霸的臂力有四项不过之力，力大无穷。柴少从今天开始就教李寻霸的锤功夫，48套的锤法。头几天练的可来劲儿了，李寻霸是越练越趁手，这兵刃越得劲儿，好玩。这好玩。他这一练功啊，能多吃饭了，身体也健壮了，比原来还胖了点儿。因为啥呢？各个经络，周身的经络都打开了，所以呀，他也精神了，也健壮了。就从这开始，他练武功。有一天练累挺了，要出去玩，正好碰见了一帮小伙伴在那玩呢，他就凑合到一起来。人家正面百家姓呢，说赵秦孙李周吴郑王，一回头有一个叫张三娃的，说你这四公子啊，那是李家的四公子来了，问问他姓啥。这帮孩子就问，哎，你姓啥呀？不知道啊。哎，你姓啥你不知道？这张三娃就嘴欠，就说你问他干嘛呀，他傻，那不但傻呢，还打人的。这一句话就把李寻霸给惹恼了，吴瞎子往前蹬蹬蹬蹬跑了好几步，到了张三娃跟前，咣当就这么一拳头正打到了左肩上。张三娃倒退好几步，哭咚咚咚咚咚等坐地下来，就动弹不了了，疼得这个哭啊叫唤。他把人家左胳膊给怼错环了。你说这张三娃这么一哭，这帮孩子一看坏了，给打坏了。有的孩子就我去告诉他爹去，他爹叫张旺，他家离这不远，这孩子就去了。你这张叔啊，你家那个三娃让人给打了，说让谁给打了，你叫那个侯爷府那四公子叫李傻子，让他给打了。这张旺急忙跑过来，一看儿子坐那儿正哭呢，一看李寻霸四公子搁那儿拳头攥得像铁饼似的，还怒气呢。张旺问儿子：“因为啥打架呀？啊， 你和李家四公子怎么惹着的？打你呀、啊？爹，我没惹着他，是他就上来打我。他们问他姓啥，他说他不知道。我是说了句他傻，你跟他说啥？那这也不算什么话呀，他就把我打了，我这胳膊不能动的了。
1: 塞娃呀，你要知道，那是李侯爷家的四公子，你嘴咋这么欠呢？
0: 别哭了，我去找侯爷去，你在这儿等着。
1: 这个张旺就来找侯爷李渊来了，到这儿和李大人李渊一说，李侯爷气不打一处来呀，正想派人去找四公子呢，李玄霸回来了。
2: 玄霸过来。
0: 哎，爹，我在这儿。
1: 你因为啥打架呀？
0: 你为什么把你张叔叔家的叫什么了？
1: 侯爷叫三娃子，
0: 把这张三娃你给打坐那了。
2: 谁叫他
0: 啊，说我傻了，我那我不揍他。
2: 他们还说啥了？
0: 他们念叨了哎好几个字儿，什么钱了孙了又什么礼来的。他问我姓啥，我说我不知道。
1: 人家都上学堂念书了，你现在不识字，你当然不知道这个礼字怎么写了。哎，兄弟呀、啊、兄弟过来。坐，兄弟啊，本侯给你拿点钱，赶紧给孩子去治病，治不好再回来拿，我再给你。告诉家人给拿了钱，人家张旺走了。哎呀，侯爷，一个小孩子不要深追究了。李渊摆摆手，张旺走了。
2: 玄霸，你给我过来。
0: 哎，爹，什么事儿？
1: 你呀，每天都和你姐夫学武功，你缺少檄文呐、啊。爹爹给你安排个私房先生，你念书吧。
0: 哎，行啊，你咋说咋是。
1: 就这么着，侯爷李渊托人呐、啊。打听在太原内有一位上好的李先生，是教私房的，就给请来了。来到了客厅，和侯爷正谈着，李玄霸跑进了待客厅。李渊说道：
2: 元霸。
0: 哎，爹，我在这呢。
2: 快
1: 为先生好。
0: 好，先生好，先生好。
1: 李先生抬头瞧了瞧四公子的排母个头长相，
2: 老人家点点头，高兴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李玄霸呗。
2: 好，先生高兴了。侯爷，我们去学堂念书吧。
3: 好，李先生，

0: 师生对面坐着，
1: 老师傅叫道：“选拔，
0: 师傅给你出个字，我念一句，你就学一句。”嗯，好好好好啊。然后老先生说：“选拔呀，这个字念钱字，就是咱们花那个钱的钱字，你记住了吧？”哎，记住了，都爱花钱。好，我再给你出个字，这个字念孙字，也就是说孙子的孙字。孙字，我记住了。我再给你解释一下，你管你爹爹的爹叫什么呀？叫什么来着？那我啊啊，叫爷爷。好，那么你爷爷管你叫什么呀？李玄霸来得可快了，急忙回答：“啊，那个，叫孙子。”先生说：“对，我再给你出个字，木字加个子，这是李字，就是你这个姓氏的李。你也姓李，我也姓李，咱们呢都姓李，就是这个李字，你记住了吗？”先生，那记住了。李先生特别高兴啊，就对李侯爷说了：“这孩子很聪明，侯爷呀，将来这四公子错不了，一教就会，记性还成的。”李渊一听就非常高兴，心想：“这孩子还得有这个记性，睡觉不知道和正，吃饭不知饥和饱，他还能记住字？不行，我得考考他。”李渊就考了：“玄霸呀，你过来。”“
2: 爹，是什么事儿？”“
0: 李先生，我考考我儿子。”“好。”李先生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一个钱字，一个孙字，一个李字，把这张纸竖了起来，说：“玄霸，你看这几个字儿，你还记得吗？这个字儿是头一个字，念什么呀？”李玄霸呀，站那正吃着呢，那嘴也不闲着，嘟嘟囔囔的看了半天，这字念什么呢？我瞧我方才还记着了呢。先生一看呢，他是忘了，急忙说：“李玄霸，你再好好想想。”李玄霸看着纸上的字，想了半天：“
2: 这个字儿，我刚才还记着呢。放心吧，我想起来了。”
0: 然后就说：“好好好。
2: 赵子龙爱花钱，我的孙子叫李万年。”
0: 先生一听啊，这什么烂马七糟的。李渊一听啊，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这混账东西。”然后就给李玄霸关在铁笼子里。先生一看，侯爷这成吗？“管教的，关起来。”李玄霸一看他爹生气了：“你管我？”李玄霸在铁笼子里一较劲，就把铁笼子的栏杆用手就给掰开了，噌下就蹦出来了。这时候过来一帮人，李侯爷李渊就喊了：“快快将他抱住，别叫他闹事儿。”这帮人过来就把这四公子给抱了。这四公子今年呢已经11了，他也真有章程。

0: 一较劲，就把两个大活人一个手拎一个就给拎起来了。这大活人被他这么一拎，吓得哎呀就往下坠呀，俩腿直蹬着。李玄霸一急眼，哎呀，嚷扑通就把这两个家眷甩出手，咣当扑通就拽到了哀臣。这两个人这个叫唤啊，不说是骨断筋折也差不多。李侯爷一看大事不好，赶紧叫人过来，赶紧给他捆绑起来，扔到铁笼子里去。就过来一大堆的护侯军呐、手持着大枪到了李玄霸跟前，就听嘁嚓咔嚓叮当塞响，这大枪横的竖的左的右的就压到了李玄霸的膀臂上，就露个脑袋。这些大枪头往他身上这么一压，李玄霸左瞅瞅右瞅瞅，一使劲就听日影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把这20多支枪啊一伸手，两个拳头这么一打就都给磕飞了。就把这20几个人当时就周了个大跟头，正在这块闹呢。李渊一看不好了，来人呐，赶紧制服他，谁过来制服他。李渊非常害怕，怕他伤人呐，万一再伤到人命那可就不好办了，也怕儿子惹出大事儿来。他正在这穷作烂闹，谁也治不服他。侯爷府来了一位徐先生，李渊急忙回头，徐老先生，徐道士，你赶紧想个办法帮我治治我这四公子，这孩子太野蛮了，粗暴成性，实在是管不了了。徐道士呵呵一笑，我需要3根手指粗的麻绳子，越长越好，另外还需要一桶水。好好好，玄霸快点老实的住手，我是你二哥李世民，你听见了没有？李玄霸此时哪听到二哥啊，什么是不是民的呀，就是浑浊烂闹啊。哎呀，这家打的整个侯爷府闹的是天翻地覆了。就在这功夫，一桶水也来了，3指粗的麻绳子也来了。徐道士吩咐家里的兵丁们赶紧撇过去，照他身上撇这桶水，然后派兵丁拿着绳子就给他抹肩头拢二背给他绑着，这一头用着家人和兵丁拽着这绳子头好给他捆上。就这么着，这桶水家人们举起来，哈啦啦啦啦啦啦啦。李玄霸一回头看水桶来了，用2只手这么一抱着水桶，这水哗就崩得可深洒可久。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绳子就给他拢上。这一拢，家人们在那头拿着绳子头齐扎巴扎，哎呦，就把个李玄霸绑的是噔噔带紧，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使劲勒，这绳子都搁水淹的拉拉实啊。李玄霸就张着嘴在那较劲呢，这一张嘴，徐道长探囊取物打出一个小玩玩，咯楞就掉进了李玄霸的嘴里， 李寻八当时、啊、没劲儿了，身往后一仰，军兵给扶住。李渊一看大事不好，我儿命休矣。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李玄霸被徐道士给降服了。李渊大吃一惊，我儿命休矣，脸儿都变了颜色了。李世民在一旁也特别害怕，四弟，徐道士，我儿的，无量天尊，李侯爷，不要惊慌，无妨啊！快，把四公子的绳子解下去，然后给他抬进了屋里。李渊下令，来人呐！快把四公子抬进了待客厅。
7: 是。
6: 众人等把玄霸身上的绳子给解下去，那绳子湿漉漉的。解完之后，众人抬着到了待客厅。待客厅内有张床，就把玄霸放到床上。徐道士跟了进来，还有那教书先生

0: 李先生都进屋来。李世民他大哥、二哥、三哥全都在此。
1: 柴少
0: 为什么不在此啊？今天他没在家，要是在家的话，他也能说服他，他就不能这么闹了。那闹的是天昏地暗，就差了一点点没伤人命了。到了客厅，把玄霸放床上了，徐道士拿出自己的本领来，用人扶着玄霸坐到床上，徐道士在玄霸的身后就使上功夫，俩手一较劲，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在后背胸上下左右接着咔嚓，这么一打，玄霸一张嘴，啊，吐出来一个滴溜溜的定心丸，吐出来了。玄霸此时此刻才缓上了这口气儿。
1: 哎呀，哎呀，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0: 徐道士说：“这回你还作不作了？”嗯，
1: 我方才啊，那绳子，
0: 无量天尊，不这样制服你，你也是真不消停啊！黎渊过来说：“孽障，从今往后你收敛收敛吧，你别再叫爹爹跟你操心，好不好？你看今天你闹的啊，差丁点又没伤着人命。你要知道，杀人是偿命的，欠债是还钱的。何况咱们堂堂的太原侯啊，咱家是什么样的官职？不偿还人命能行吗？犯了法，你就得敌法。人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入炉才是炉。我的儿啊，您叫爹爹省点心好不好？
1: 爹，我不闹了。
0: 好。你可说话算数。
1: 我算数。
0: 徐道士，您看着没有，这就是我的儿子。这些年他可没少给我捅娄子呀。无量天尊，侯爷呀，今后就好了，慢慢的有人制服他。哦，还有这一天呢？放心吧，贫道就此要告辞了。说完，徐道士转身就要走。李世民、李渊在后边相送。
1: 哎，那个老道闲着串门了啊！
0: 好好好。四公子，只要你听点话，贫道不能少来呀。
1: 啊，那就好。
0: 教书先生啊，一看李玄霸也学不了文了，他也不听话，他也记不住。这个烫手的事儿啊，我也别再烫了。侯爷，我也告辞了，这个孩子我教不了，请侯爷另请高明吧。好好好，谢谢李先生。来人呐，给李先生

0: 拿钱！哎呀呀呀呀呀！侯爷哪里止呀？我怎么能要钱呢？孩子还没学成呢，我怎么能收费呢？免了，免了，免了！告辞，告辞！教书先生也走。从今往后啊，这玄霸还稍微规矩一点。你说他这一闹着，可就宣扬出去了。东西南北，整个的大隋朝啊，城里城外的家喻户晓，都知道太原侯李渊有一个力大无穷的死儿子。那传的蔡元呢，这回传到了京都长安去了，被宇文化及给听说了。宇文化及一想，这李渊是我的冤家对头啊，要不把他撂倒，哼，我宇文誓不罢休。他就去奏小本，和杨广就说了：“我主万岁，现在太原侯李渊呐，不单说他在太原一带代管江东，老百姓们特别拥戴和认可，他料理的井井有方，你挑不出来他毛病。唯独最近，臣听说他有一个儿子是犯浑，说是力大无穷，两个膀臂有四项不过之力，说这个孩子特别突出，名声显赫。他这个傻儿子可是了不得。”杨广一听，还有这档子事儿？宇文爱卿，咱们有没有兴趣去瞧瞧去？啊，看看李渊，他这傻儿子究竟力大无穷，能到什么程度？朕也有点好奇，咱们去呗。宇文化及一想，正合我意。万岁，那咱明天就去。嘿，这杨广啊，带着文武几个人，带着宇文成都这位大将军、天宝帅，就来到了山西太原。到了太原，进了侯府，李渊急忙接驾呀，毫不客气地说：“皇上是直言不讳。”李爱卿，今天朕此行是为了一事而来，听说你有义子，力大无穷，不听管教，已经造的是满城风雨，整个大隋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李爱卿，可有此事吗？”“
1: 启奏陛下，果有此事。”“
0: 那他人呢？他在哪里？”“
1: 启奏陛下，他在后花园的笼子里。”“
0: 哎呦！”杨广一听，“真在笼子里呀？”“
1: 对，不信，请万岁一览。”
0: 李渊就带着皇上杨广、宇文化及、宇文成都，还有几位大臣，还有随军人员，就来到了侯府的后花园。一看，哎呀，果然
1: 后花园一个角落有一个大笼子，是木头制作的，那木头都得有多粗，能够有饭碗口那么粗，可不是铁笼子了，在木头笼子里头，在这木头笼子里关着还不算，就看李玄霸的身上是带着铁链带锁呀，哈啦啦，那铁锁链呢，都能有几大钱币那么厚，粗得了不得。在那笼子里呀，还玩呢。他也抬头看看，那个爹，我在这儿呢。他也不知道是谁来了，他就喊爹。众人等就到了这笼子切近，阳光一看，这笼子四下里都是用木杆围的，身上带着铁锁。阳光当时还挺着笑，真关在笼子里呀、啊！哈哈，谁呀、啊？宇文成都啊！这小子不是东西。他看着李玄霸是个小孩子，年幼嘛，宇文成都就没有瞧起这年幼的李玄霸，歪歪着脖子，咬着牙，点点头，抽冷不防是伸手就打。李玄霸一看，哎呀，那个，真玩啊！咬牙切齿的就在笼子里跟他过招，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唰，就把这木头笼子都造得直晃悠。正好宇文成都一拳顺着这笼子缝怼进去了，一拳都奔着李玄霸。李玄霸往旁边一躲，一伸手，哎呀，嘎，这，就把他这拳头给攥住了，然后就往上边威呀，已经都威出了 S 弯来了。李玄霸的劲头也不小啊。李世民一看，不好，四弟，快放手，快点。那个二哥，李玄霸把手松开了，两个人呢停下了，面对面的，谁也不服谁呀、啊，你瞅我，我瞅你，瞅了半天呢，李玄霸说了，哎，那个，你会打架吗？就看这个天宝大将瞪着眼睛瞧着李玄霸，心想，哼，我是大隋朝第一员猛将，这是开皇天子御赐，心想你说我会不会打架。看着这小玄霸是幼儿，宇文成都啊更是洋洋得意之恨啊，哼。李世民急忙过来抱拳拱手说，成都，你没事吧？没事。杨广坏声李爱卿，你说你这个儿子力大无穷，他真有那么大的劲吗？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着，就走到了笼子前了。说这个笼子关得住他吗？因为啥？因为是木制的。杨广心想，这能关住吗？杨广对着李玄霸就面对面的 杨广把脖子一歪歪，玄霸对杨广就吹了口气儿。李渊急忙过来说：“万岁，如果要是惹怒了小儿，任何人都控制不住他。在青海，24苍狼惹怒他，他一下子把这24个人全给杀了。”杨广听了，我说李爱卿啊，这么危言耸听的话，李大人你也相信吗？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怎么可能杀死24苍狼呢？李渊回答说：“我主万岁，这八年来，你还听到他们作恶的消息了吗？”“没有。”杨广也挺生气，心想：“李渊，你太溺爱你的儿子了吧？他有那么大力气吗？他又瘦小枯干，头发跟个蚱蜢壳似的，他的面相恰似病鬼，他能有这么大的张张？朕都不信了。”杨广回头叫程都：“臣在，跟他比试比试，如果你要打赢的话，朕封你为王。”这个时候，李世民将李玄霸把这笼子打开了，拉着铁锁，落着兄弟就来到了杨广的面前。杨广就说了：“大家都不相信他的儿子力大无穷，我们就来试一试他。李大人，看看你有没有夸大其词。”杨广抬头一瞧，眼前有两个铜炉，用手一指说：“李大人，你这两个铜炉有多重啊？”“回圣上啊，估计每一个铜炉都在千斤之上。”“有吗？”“皇上，原来这两个铜炉在我家前庭放着了，臣呢看他不顺眼，就派了五名壮士搬了一天呢，才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杨广一听：“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你给朕搬到那边去。”宇文成都急忙说：“臣遵旨。”走到了铜炉的前间，他一运气一伸手，哎呀，就把这铜炉给抱起来了，然后大踏步的歪歪扭扭，都直嘚瑟呀，就听呼通呼通，一步一步往前挪着走。他这脚下去，就把后花园铺在地下的方砖都给踩呲了缝了，有的都给踩打那儿了。李元霸一看说：“二哥，哎，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哥呀，你看他把咱家的地板砖都给弄坏了。”“二哥。”李世民回头叫弟弟不要嚷嚷：“没事没事，四弟呀，不要着急。二哥呀，哎，这位将军力气
0: 可不小啊。不过他把力气啊那个都切到地上去了。
1: 李世民说，哦，要是你呢？
0: 我呀，当然会，那会轻轻地、小心地放下来了。
1: 哦，
0: 李玄霸正和二哥聊着，此时就看宇文成都哭，咚咚咚咚咚，咣当！哎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

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小楼首先请出两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何云伟和李菁，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快板达人。那这段作品当中，李菁处于捧哏的位置，不过呢，说到快板，他是快板名家梁厚民先生的亲传弟子，应该说是驾轻就熟。小楼请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8: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哎，如果说您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7: 你怎么跟朋友们要掌声啊？
8: 这可不是要掌声。
7: 这什么意思？
8: 说明朋友们对我们演员都特别的熟悉。
7: 您都认识我们。
8: 尤其是你啊。
7: 啊，
8: 李菁，知名演员。
7: 不行，
8: 表演艺术家
7: 谈不上。
8: 您现在啊
7: 啊
8: 称得起是胡萝卜戴草帽。
7: 这话怎么讲啊？
8: 小红人
7: 儿。你听人家这俏皮话，
8: 上鞋的不用锥子。
7: 这是呢
8: 真好。
7: 哦，真好啊。
8: 狗撵鸭子
7: 啊，
8: 呱呱叫。
7: 你瞧，
8: 猴骑骆驼，
7: 嗯，
8: 高人一头，
7: 有点意思。
8: 木桶里边倒甲鱼。
7: 这是呢
8: 到底是你。
7: 你才王八呢。
8: 哎，这怎么说话呢？
7: 哎，你不就这意思吗？
8: 我是打算捧一捧您。
7: 您没捧好
8: 啊。那您多心了。
7: 哎，搁谁也得那么想。
8: 李菁的相声为什么好啊？
7: 啊，
8: 世家。
7: 是是，
8: 李菁的父亲老李。
7: 哎，
8: 李老茄子。
7: 哎，茄子。茄子干嘛呀？
8: 李老爷子。李老爷子，
7: 哎，
8: 那是家喻户晓的老演员。
7: 那也谈不上。
8: 现在已经脱离舞台多年了。
7: 是是是。
8: 有一首绝活。
7: 什么呀？
8: 数唱来宝。
7: 啊，数来宝。
8: 快板，快板书。
7: 对，
8: 这点我得益于呀你父亲。
7: 啊，跟我父亲学的。
8: 没错，这快板也分派。
7: 当然了，
8: 高王李三大派。
7: 对，
8: 高派。
7: 高派
8: 啊，
7: 天津的老演员高凤山先生。
8: 李派，
7: 李润杰先生。
8: 王派，
7: 王凤山先生。
8: 名字都叫得上来。
7: 嗯，
8: 特点熟悉吗？
7: 特点，反正你让我一听我就知道是高派，是王派，是李派。
8: 今天这样吧，
7: 啊，
8: 相声咱不说了，
7: 那你要
8: 我展示一下这快板怎么样？
7: 行啊。快板达人嘛，不是？
8: 没错
7: 啊，
8: 他们都管我叫快板达人。
7: 也不是谁这么不开眼。
8: 我展示展示
7: 啊。您来来，
8: 我先学一学这个李派。
7: 好，
8: 这个李派可不好掌握。
7: 怎么呢？
8: 花点多
7: 哦，
8: 节奏啊比较复杂。
7: 是是是，
8: 好吧
7: 啊。
8: 也为人怎么样？
7: 您来来，
8: 我试试。
7: 我们看看，
8: 您就看这精神面貌。
7: 哦，

要现行是怎么的？

0: 光打板不唱两句啊？
1: 展示一下，
0: 就这开场板，
1: 这叫里派，
0: 还真是这么打。
1: 王派又一样，
0: 王派呢？
1: 逛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
0: 就这个
1: 不好掌握。
0: 一会儿我们注意，
1: 一打是这样。
0: 您来来，
1: 王派啊。

0: 完了，又完了，不好嘞！这王派啊，你得多练。
1: 为什么呢？
0: 练完了能长个儿。你就可以平视别人了。
1: 这跟长个儿有什么联系啊？
0: 你老往上窜什么呀？
1: 这不学这逛点吗？
0: 啊，就为展示这点儿。
1: 最难的啊，得说是这高派。
0: 高派难在什么地方呢？
1: 打法简单啊，可是越是简单越是复杂的，
0: 挺有哲理。
1: 把朋友们的掌声要下来可不容易。
0: 您怎么样？
1: 我努力吧。
0: 你试试。
1: 我试试。
0: 来来，
1: 我试试 啊，学这高派。这个简单啊，他说不好来
0: 啊，是是，
1: 把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0: 啊，你来了呀，
1: 高派。
0: 我还学不会，
1: 哪能光打板啊？
0: 主要得听唱，
1: 这个唱啊啊，李派这叫快板书，
0: 对，
1: 代表作《劫行车》，
0: 又叫《双枪老太婆》。
1: 为什么叫快板书？您知道吗？
0: 打着板讲故事，有人物，有情节，
1: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0: 是，
1: 我学两句，
0: 来来啊，《劫行车》，
1: 劫行车啊。
0: 这脖子短就好绕。
1: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忽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嘿，我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完了。
0: 唱的还真不错，
1: 哎，
0: 不错，
1: 哎，啊、非得有一个，嗨、啊，
0: 干嘛非得嗨一下呢？
1: 这叫炸口
0: 哦，术语，
1: 没错，嗯，让朋友们注意，主要人物出来了，
0: 双枪老太婆
1: 下山劫行车吗？啊、哦，王派又一样，
0: 王派怎么唱啊？
1: 风趣幽默带滑稽，
0: 这不是一回事吗？
1: 唱个小段，
0: 您来来，
1: 您听听啊。有两间房，
0: 这意思，
1: 一家姓李，嗯，一家姓王，呵，李家有位漂亮小伙，
0: 这嘴里，
1: 王家有位大姑娘，啊，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了提眉二月娶，三月了养了个胖儿郎。
0: 够快的呀，
1: 四月会爬啊，五月会跑，六月了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

0: 九月了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
1: 哟，
0: 您这个叫什么呀？两头忙。
1: 对，来去都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苦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0: 没这命啊。
1: 说的是啊，
0: 最难的
1: 啊，
0: 还得说是高派。
1: 高派也不好唱。
0: 为什么难呢？
1: 啊，
0: 要求演员的条件要好，
1: 嗓音得高，
0: 高亢，
1: 嗯，
0: 而且嘴皮子还得利索，
1: 敢板剁字，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送到您的耳朵里边去。
1: 对，
0: 头一排您听着声音不能噪，
1: 最后一排听着呢
0: 也得听得清楚。
1: 这是多高的要求啊！
0: 我再学一学这个高派
1: 啊。
0: 要学这个高派啊，三言两语对不住朋友们。
1: 那您要
0: 卖点力气
1: 啊。
0: 我打算来一长段。
1: 好好。哎呀，这还真是长段。
0: 来一长段，
1: 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啊，你看，就差这么
0: 我让你捧我了吗？
1: 啊，光说就甭比划了。
0: 哎，
1: 啊，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1: 哎，你别比划好不好？
0: 但是可有一节 啊，我怕我这气力盯不上。
1: 没关系
0: 啊，
1: 您要哪儿唱不上来呀，啊，我帮您唱两句缓解一下。
0: 是这话？
1: 哎，
0: 没问题。那么我就学一学这高派。
1: 您来了呀？
0: 因为这个段比较长，
1: 嗯，
0: 敢板剁字，滔滔不断。
1: 是，
0: 万一嘎噔一下子，我还真麻烦。
1: 行，我就等这嘎噔一下。我就接着你唱啊！
0: 您说咱们唱点什么？
1: 咱们就互相唱唱，
0: 怎么唱呢？
1: 我唱你，你唱我，
0: 那也得有内容啊！
1: 唱唱咱们练功的事
0: 儿。嘿，为什么要唱这个？
1: 嗯，大家伙爱听啊，
0: 爱听。
1: 哎，
0: 演员的幕后。
1: 对对对，
0: 练功的事儿
1: 是
0: 行。
1: 嗯，
0: 没问题。这么着，
1: 嗯，
0: 给你个便宜
1: 啊，
0: 你先唱。
1: 我怎么没觉着这是便宜
0: 啊？你先来来。我先听你怎么样？
1: 先让我编一会儿。
0: 哎，
1: 啊，好，
0: 还得炫编
1: 啊！当然啦，那我这头一句唱完了，把你这形象勾勒出来，大家伙就得认可。
0: 哦，
1: 唱的这是何云伟，
0: 我这个形象
1: 啊，
0: 朋友们还得公认。
1: 哎，你这模样好唱，
0: 来啊！
1: 这个何云伟是个小短腿，
0: 鼓掌。我瞧谁鼓掌
1: 啊？甭嘀咕，鼓您的。
0: 这咱就不厚道了，你知道吧？
1: 啊，怎么不厚道？
0: 你这叫人身攻击。
1: 谁攻击你了？
0: 你攻击我
1: 啊！
0: 人身攻击。
1: 怎么？
0: 咱唱什么？
1: 练功啊。
0: 你提腿短干嘛？
1: 这话得有话头。
0: 哦，说话还有头。
1: 哎，
0: 为什么后边呢？
1: 啊，后头有啊。为什么练功练的这腿短呢？
0: 啊，
1: 练功练的
0: 有原因呢。
1: 哎，对 对，
0: 我听听
1: 啊，听着啊，第二句唱出来就是了。哎，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0: 怎么这也不像话
1: 啊？怎么
0: 为练嘴
1: 啊，
0: 练成小短腿？
1: 是是是，
0: 这嘴跟腿离着六尺来远，这不挨着呀？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
0: 三尺
1: 啊？就嗨，这还正经呢。
0: 有原因吗？
1: 啊，有原因呢。
0: 哦，
1: 别拦着，唱完了你就明白了。
0: 那行了，
1: 啊，大家伙也懂了啊。
0: 你看，
1: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他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柱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嘴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嘴碎的嘴碎，催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明白了吧？
0: 您还别说，
1: 哎，
0: 还真找上原因来了。
1: 对了，母短的。
0: 行， 这回就该我了，是不是该我了？那么我就得唱您了。
1: 那对呀、啊，
0: 您这个特点我也得唱出来啊，
1: 勾勒得出来吗、
0: 啊？大家都得公认，
1: 也得认可。
0: 一听哦，是李菁，
1: 是是是，
2: 对吗？
1: 啊，你来来，
2: 行、嗯，
0: 我唱你啊。
1: 干嘛呀？
0: 唱你啊。
1: 啊，
0: 你这个特点啊，
1: 是是是。

0: 哎，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嗯，这个李菁是一个蛤蟆精。
1: 这才叫人身攻击呢。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叫蛤蟆精啊？
0: 对呀，大眼睛，大蛤蟆眼儿。
1: 直接唱大眼睛好不好？
0: 何哲吗？
1: 何哲呀！啊，
0: 大眼睛，
1: 已经是个大眼睛，
0: 大眼睛，
1: 哎，
0: 反正是这意思。
1: 是是，
0: 这是不是你的特点？
1: 对对，
0: 没错吧？嗯，那行，咱接着来
1: 唱大眼睛，
0: 大眼睛啊！哎，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这个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啊，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啊，吊着个灯啊，刮倒了啊，不倒翁。刮松了啊，墙上的钉啊，刮停了啊，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散星乱从电鹰飞风，吊灯倒翁松钉停钟。这个一个问轰轰，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收听到的，这是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一段快板达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请出马三立先生为您说一个单口小段，叫《查卫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啊，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回答，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

0: 您二楼，您会议室，会议室，您客厅休息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1: 对呀、
0: 啊。好，好，您接小便，您跟我来。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刚一进门，这里头呜，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绿豆蝇，呜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上撞啊，把局长给推出来了。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扯，不笑话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们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您那都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接小便。哦，您接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带着，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了，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
2: 你家
0: 呢？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经理，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十二点吗？都奔食堂了。
3: 一起听过了刚才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查卫生》，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报时。

0: 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示，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正在黄岩岛海域执行常态化维权执法任务的海警万山舰，以海天为目，以波涛为证，为海警执法新党员举行庄重入党宣誓仪式。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江苏镇江，一场主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红色快闪温情启幕，当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现场的党员代表、青少年学生、过往市民纷纷驻足聚拢，从轻声跟唱到齐声高歌，嘹亮深情的歌声回荡在江畔广场，也传递出镇江群众对党最真挚的热爱。
3: 行好事，做好人，祝愿我们伟大的党生日快乐，我们将永远跟党走，做守护万家灯火的光明使者。
1: 在河北沧州献县，各行各业的党员代表走进马本斋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实践活动，让大家接受思想洗礼，筑牢为民服务的初心，
4: 把此次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1: 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有着30多年党龄的张连刚是山东港口首席科学家，4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坚持自主创新，建成世界一流的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年过花甲的他依然忙碌在创新一线。
5: 119条准备作业。
6: 这段时间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刚刚研发成功的全国产双小车自动化桥吊正在进行新一轮测试。在61米高的控制室内，张连刚仔细观察着每一组运行数据。
7: 我们会对整个码头的桥吊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一个节能高效的新样板。
6: 如今的青岛港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自动化码头的智能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就在13年前，眼前的这个码头还是一片荒滩。身为一名老党员，有着丰富技术经验的张连刚带头组建了全自动化码头建设创新团队。
7: 当时压力很大，我们大伙都没见过自动化码头，国外对我们也是技术封锁。
6: 10个多月里，张连刚带着团队翻烂了100本行业书籍，召开了1000000次专题会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分析报告。其实，没日没夜工作的张连刚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经常发着烧。
7: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大家都在坚持，我也绝对不能退缩，因为你是党员，你就得站出来，撑上去。
6: 在张连刚带领下，创新团队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了9个攻关小组，协同作战。2017年5月，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青岛港成功投产。对于张连刚来说，如何从有到优，打造一座更高效、更绿色、完全自主可控的智慧码头，是摆在他面前的新课题。
7: 就是通过这个智慧大脑，实现全链条一体化管控。这在全球没有先例，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不能持续保持行业领先。
6: 张连刚带着团队扎进港口一线，从集装箱进港、堆存、配载、装船到出港，历时5年， 梳理出1500多种复杂作业工况，近100种设备运行状态，搜集了上亿条数据。与此同时，张连刚还带头学习新技术，

0: 导团队开发了自动导引车、循环充电等十多项领先全球的行业技术。
1: 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又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但是他在工作中遇见新知识、新技术，马上就开始学习，并给我们讨论。
0: 就这样，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不断向着智慧化升级，已经连续13次打破装卸效率的世界纪录。2020年，连钢创新团队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 作为一名老党员，就是要不断挑战自我，带领年轻人不断创新，让咱们中国智慧港口的名片越擦越亮。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人们在游览中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6亿元。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4: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3: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5: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3: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6: 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7: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公布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0: 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此外，我国水运转型升级也迈出新步伐，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自然箱，为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今天多地重大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取得阶段性突破，持续释放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的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
1: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建设现场，我现在正站在342米高的大桥西塔之上。一根直径约2毫米、长约3公里、重达4.8公斤的先导索，现在正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从塔顶起飞。那它正在跨越主桥2180米的主跨，飞向对岸的东塔。先导索过江后，猫道也就是临时的高空施工便道，力争年底前架设完成。项目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狮子洋通道将成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珠江口车辆的通行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0: 大渡河流域是四川水能资源最富集的三大流域之一，水电规划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大渡河水电基地已在“十五五”开局阶段连续完成了5座水电站、1个光伏项目、17台水电机组的投运投产，新增装机规模达217.2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十五五”时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后，每年可向安徽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2: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6: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开启，今天到7月2号，我国强降雨将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内蒙古、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7月3号至5号还会有新一轮降雨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记者今天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自7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1: 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目前，黄河流域干支流纳入2026年度黄河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需汛前完成的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提前全部完成。
0: 7月1号，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对我国会有什么影响呢？
2: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3: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大。
2: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3: 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
0: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4: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今天，甘肃定西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居民入住。去年9月27号，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目前，当地的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安置房已基本完工。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此外，日本央行在本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视线转向欧洲，近期创纪录的高温在欧洲多国持续出现，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5: 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纪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120至140天。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局地测得的最高气温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6: Pogoda w historii Polski chyba dzisiaj, 40 stopni wczoraj było. No, kiedy jestem w domu, to nie mamy klimy w domu, więc używam wiatraka i po prostu siedzę i wieje na mnie ten wiatrak. A kiedy na dworze jestem, to jakieś lekkie ubrania białe ubieram, tak jak teraz mam na sobie. Albo koszulkę mogę znaleźć jeszcze, jak jest sobie gorąco.
5: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暑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为刚需。
6: Ah ouais, ça fait déjà des années où je la sortais que vraiment pour les périodes de grosse chaleur, du fait que j'avais des enfants en bas âge. Et je m'aperçois que je la sors maintenant de plus en plus régulièrement sur ces périodes-là. Et puis après le reste de la.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

0: 惭愧呀、啊。
1: 有什么惭愧的？
0: 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1: 哦，
0: 没怎么演出，
1: 演出少了，
0: 哎、所以、嗯、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1: 你看，哎、
0: 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1: 啊，
0: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1: 明白，
0: 这掌声啊，
1: 怎么回事？
0: 不是给咱俩人的。
1: 不是给咱俩的，
0: 那儿没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1: 啊，那怎么回事呢？
0: 这是什么？这里有含义，
1: 您说说，
0: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1: 啊啊，
0: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知道吗？
1: 说得好啊，
0: 我这是。
1: 嗯，
0: 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1: 瘦，
0: 活到89，
1: 89
0: 不易，
1: 不简单。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心态好，
1: 心理健康，
0: 心老是平衡的。
1: 嗯嗯嗯，
0: 热爱生活。
1: 是啊，
0: 也很会生活。
1: 哦，会生活。
0: 看这一辈子啊
1: 啊，
0: 不争名，不夺利。
1: 是
0: 吃亏让人
1: 啊，
0: 哎，做到无志无求，
1: 多好！
0: 他最大的幸福
1: 什么？
0: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1: 啊，说说。
0: 上台
1: 演出，
0: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1: 嗯、哎，这就叫敬业。
0: 另外呢，多年来坚持锻炼身体，
1: 哦，爱运动，
0: 哎，老得运动。
1: 是啊，
0: 一天啊，走1000步。
1: 哦，1000步，
0: 风雨无阻，
1: 啊，
0: 自己还编了那么一套保健操，
1: 自编的操，
0: 对，每天练啊，
1: 天天练，
0: 干洗头，
1: 哦，
0: 也不搁胰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1: 哎，一通挠，
0: 要不是转眼珠，
1: 啊，
0: 磕牙，
1: 扣
0: 磕牙，
1: 嗯，
0: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1: 哎、哦，
0: 转身，看脚后跟，
1: 啊，对，
0: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1: 啊，天天练、
0: 哎、练了个长寿，
1: 哦，这有关系。
0: 很多老先生啊，
1: 啊、
0: 嗯，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 是，
0: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 你这邪门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一个字儿，
1: 什么？
0: 懒，
1: 不爱动。
0: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 哎，对，
0: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我，
0: 你这样的 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1: 啊，
0: 身大力不亏样吧？
1: 行啊，
0: 五大三粗。
1: 对，
0: 其实你都康了，绝对不行。
1: 我是萝卜呀。
0: 不是，你看着行，你要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 虚汗。
0: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 哦。
0: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啊。
0: 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啊？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弃文习武。
1: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去、哎。
0: 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嗯，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啊、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
1: 嗯嗯，
0: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70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0: 该着，咱俩的缘分，
1: 嗯，
0: 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了。
1: 嗯，
0: 我收了，收了，
1: 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啊，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
1: 嗯，
0: 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1: 嗯，
0: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
1: 啊，
0: 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哎、带带学生，
1: 啊、就当老师、
0: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算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
0: 哎、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0: 等等吧。
1: 啊啊，是。
0: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1: 那是啊。
0: 哎呀，哪有功夫动笔呀、啊？
1: 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他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啊？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
1: 俩字，
0: 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还好像是，
0: 好像是，好像是。
1: 哎呀，
0: 成
1: 这么大角儿，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是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洗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1: 好，
0: 打就打关系，是吧？哎，
1: 好，
0: 对，
1: 好，
0: 对，
1: 嗯，行，喂。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哎，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来？
0: 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人懂事啊，
1: 是啊，
0: 哎，不空手。
1: 哦，说还花不少钱，
0: 买东西
1: 都买什么了？
0: 买一只，
1: 一只糖葫芦，
0: 哎，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1: 咦，
0: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
1: 不少。
0: 我看他书包拿出来，
1: 哎呀呀，
0: 是
1: 吧？接东西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
0: 哎，就照这么长，
1: 嗯嗯，
0: 你就照这样，哎，
1: 怎么了？
0: 哎，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1: 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1: 我当然盯着，
0: 说点怎么着？
1: 我等，
0: 我去骂人去，
1: 你打架是不是？
0: 我叫人家，叫哥哥，
1: 你叫你哥干嘛？
0: 比我高。
1: 哎哎，嗯嗯，还单刀枪，
0: 嚯嚯嚯，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1: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0: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1: 嗯嗯，
0: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1: 哦，
0: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1: 呵，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哟，那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
1: 嗯，
0: 在家正练功呢。
1: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啊，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

0: 这叫保镖
1: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1: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外行，
1: 嗯，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可真不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了。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1: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呀？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嗯，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哦，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1: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1: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呢？
1: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见呢？
1: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
1: 好啊。
0: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1: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对，
1: 嗯，
0: 亮亮镖。
1: 好，
0: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1: 嗯，
0: 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嗯，
0: 齐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风拔压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1: 怎么办？
0: 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1: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云手。
1: 嗯，一好双飞燕，有，嘿，好，
0: 唰，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对，
0: 来个怀中抱月，
1: 哦，
0: 这叫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儿，
1: 是，
0: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
0: 全凭架势。
1: 好话，
0: 没有架势，
1: 嗯，
0: 不算把式，
1: 不足，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那叫啥把式？
1: 嗯，
0: 练盒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料。
1: 对，
0: 你吃了我这大礼丸，
1: 嗯，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
1: 麻
0: 烫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还怎么样？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了。哎，不，咱还接着练刀，行吗？
0: 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嘿，
1: 嗯，
0: 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别等了啊，
1: 嗯，
0: 一时半时这雨先住不了。
1: 对了，省得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对，看看护送什么东西啊。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哎，老窝瓜呀，
0: 嗯，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啊，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倭瓜镖啊。
1: 倭瓜镖怎么回事？
0: 您看着是倭瓜，
1: 倭瓜
0: 里边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货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

0: 到镇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前面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一哥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哎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儿，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抬
1: 嗨
0: 抬
1: 嗨，
0: 儿子哎。
1: 没有这个，怎么回事？
0: 贼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1: 哦，啊，不行啊，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哦，不要。
1: 走。
0: 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哎，那是气的吗？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哦，对，来人，
1: 来人，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哎呦，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啊。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那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
0: 还是的，都是牛呗。
1: 啊，好，牛牛牛牛，
0: 拉过的牛，
1: 拉过牛来。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这都不像话，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担。
1: 嗨呀，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一个地方买的。
1: 哦，你这也有？
0: 当然都有、啊、
1: 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多棒，
0: 杀成
1: 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哎，我这也错了，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
1: 好贼呀，好贼呀，好贼！”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怎么
0: 了？怎么了？
1: 别答应了！
0: 怎么了？
1: 什么呀你这是？
0: 啊，
1: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说的？
0: 怎么着？
1: 你是你刚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都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啊！
0: 这叫给他个台阶儿
1: 啊！
0: 你要是那懂事，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对了，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了。
1: 那你赶紧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了。
1: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哎，我把这茬忘了。
0: 这贼呀、手是真快。
1: 是啊，
0: 歘一把我这枪攥住了。
1: 那你跟他躲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
0: 我这不行，要不就给你吧。
1: 呀，撒手了。
0: 劲儿小，我躲不过他呀。
1: 瞧这要命劲儿
0: 喽、哎、没兵器，空手了。
1: 那。催牛快跑吧，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哎呦，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1: 怎么？
0: 我这点功夫全在这刀上。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给抽
1: 出来。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好，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的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大保镖，来自马志明和黄祖民二位合说。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我是主持人小楼。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上来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一对青年演员冯阳和张瑶，他们将给您合说一段诗坛新秀。咱们请出这二位。
7: 感谢大家，
10: 哎，
7: 特别是看见大家非常高兴，
10: 对，
7: 看见您我也高兴，
10: 是啊，
7: 相声演员张瑶，
10: 哎，这是我，哎，
7: 这我经常看你演出啊，
10: 是啊，
7: 同时还要告诉你点事儿，
10: 您说什么事儿？
7: 多看书，多学习，
10: 而且相声演员应该多看书，
7: 哎，年轻演员嘛，对不对？您看，我就特别爱看书，
10: 谁呀？
7: 我。
10: 哦，您还喜欢看书啊？
7: 哎，我看的书特别多。
10: 您都看过什么书啊？
7: 我看的书
10: 啊，
7: 像什么《三国》《列国》《东西汉》。
10: 有
7: 《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大武艺》《小武艺》《三言二拍》《西游记》《关王庙》《一岁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这书我都看。
10: 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7: 看了一肚子都是书。
10: 您这一肚子都是书啊！
7: 跟你说话不敢打喷嚏，
10: 要一打喷嚏呢？
7: 一打喷嚏，阿天打嗓子眼里往外蹦书本。
10: 您这说话太过分，
7: 哎，
10: 没有人信。
7: 你那意思是？
10: 我就不信。
7: 不相信，
10: 哎，
7: 不相信没关系
10: 啊，
7: 你可以摸一摸呀，
10: 摸摸，
7: 一摸就能摸得出来。
10: 您这书还能摸出来？
7: 当然，
10: 咱
7: 一肚子都是书。
10: 摸摸
7: 摸，摸着了吗？
10: 摸着了。
7: 什么？
10: 排骨？是吧？
7: 我这是排骨
10: 啊，
7: 你这是头肉啊。
10: 有这么瘦的头肉吗？
7: 排骨干嘛？
10: 不是，您这。一轮一轮的这么个手
7: 精装的呀。
10: 哦，这是精装的。
7: 没看过好书。
10: 那我摸摸摸。
7: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0: 外国书，
7: 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匿名信的故事，巴黎圣母院，丰乳肥臀，
10: 什么？
7: 丰乳肥臀？
10: 这两样你哪样都不占？
7: 占我占干什么呀？
10: 什么呀？
7: 莫言的小说啊。
10: 哦，就得奖的那个，
7: 哎，就是长得跟王培元老师似的那人啊，大脑袋。
10: 哎，我知道那模样
7: 啊，
10: 这
7: 小说
10: 想起来了。还有吗？
7: 接着来啊。
10: 啊，
7: 这也是书。
10: 嗯，
7: 这也是书。
10: 是，
7: 这也是书。
10: 嗯，
7: 这周围这都是书，这整个这都是书。摸着书了吗？
10: 摸着书了。
7: 仔细的摸摸书，详细的摸摸书，再好好的摸摸你书。
10: 来，你把手拿过来
7: 干什么？
10: 这也有一本。
7: 什么书？
10: 我是你爸爸。
7: 有这本书吗？
10: 有
7: 啊，
10: 王朔的小说有吧？
11: 有。
10: 哎，你看看这鼓掌都是你爸爸。
7: 那鼓掌的
10: 不讲什么事儿，都是看过《我是你爸爸》这本书的，
7: 你就别再找我了，行吗？
10: 就说这意思，
7: 说明你是爱看书，
10: 爱看呢。
7: 通过看书了解更多的文化知识，
10: 对，
7: 学习更多的传统艺术，
10: 没错，
7: 才能成为国学专家，才能成为大诗人。
10: 哦，
7: 哎，这不是信口胡说啊！
10: 啊，
7: 有些人通过看书就成为了国学专家，成为了大诗人，
10: 不。通过看书还能成为国学专家，
7: 对，
10: 还能成为大诗人，
7: 是
10: 谁呀？
7: 哦， 你要吐，要吐干什么？
10: 呕吗？
7: 网络用语。
10: 谁呀、啊？
7: 就是我。
10: 你？
7: 对，
10: 你是国学专家。
7: 对，
10: 你还是大诗人。
7: 大伙儿看，想起来了吧？这就得提醒。
10: 你会聊天吗？告诉你啊，根本就没想起来，不知道，
7: 不知道。
10: 哎
7: 嘿。我就是继易中天、严崇年、纪连海、于丹之后又一位国学专家呀！
10: 哦，
7: 哎，还不找我签名？那这么着、啊，让你爱人加我微信，我跟他好好聊聊。
10: 哦，这，你是大师，我爱人加你微信干嘛？
7: 那公众号也行啊，
10: 不加，他没有手机。哎，
7: 你加我，你加
10: 我也不加。
7: 你看，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10: 我不稀罕，
7: 你不稀罕。那网友们个稀罕
10: 啊！
7: 欣赏我的网友从73岁到84岁，你这些人，你
10: 是不是？哎呀，您这网友全在坎儿上了。
7: 说错了。
10: 你说的，
7: 从17岁到84岁之间的这些网友们，
10: 这跨度这么大。
7: 对，欣赏完我的诗歌，我马上成为他们的偶像。
10: 哦，
7: 他们就是我的粉丝。
10: 是，
7: 看见我之后有嗷嗷叫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撒泼打滚的，有揪着我不放的，揪着我就说俩字儿：
10: 缺德，是吧？
7: 缺德怎么？
10: 没俩字。
7: 崇拜
10: 他们，崇拜你。
7: 之所以崇拜我，是因为他们渴望学到更多的中国文学知识，
10: 哦，
7: 渴望探求更深层次的文化艺术。
10: 嗯、
7: 他们焦急，他们彷徨，他们期待着一个称职的引路人的出现。
10: 嗯，
7: 特别是啊，近年来。诗人稀少，
10: 是
7: 作品匮乏，
10: 嗯，
7: 派别混乱，水平参差不齐。
10: 那
7: 他这个要是他，
10: 您慢点说，什么不齐？
7: 这不上了花篮了吗？
10: 不，花篮跟您没关系。我问您什么不齐？
7: 阿姆尼嘛，他就是后来啊。
10: 您这嘴里怎么得的奖呢？说清楚什么不齐？
7: 参差不齐嘛。
10: 参差呀，那叫参差不齐。
7: 牙不好，
10: 甭废话，就是参差不齐。
7: 参差不齐。
10: 哎
7: 哎，很多年长的诗人缺乏激情，
10: 嗯，
7: 年轻的诗人生活阅历又浅，所以很难写出好的诗来。
10: 是，
7: 这不是很多年前
10: 啊，
7: 南方出现了一种垃圾派的诗歌，主题就是粪便的。
10: 对，
7: 看完了之后很恶心。
10: 嗯，
7: 北方又出现了一种下半身诗派
10: 啊，
7: 内容写得很黄色，
10: 对，
7: 低级，低俗不等于通俗，
10: 没错。
7: 特别是前些年又出现了一种梨花派的诗歌，
10: 哦，
7: 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啊。读完之后纳闷，
10: 不是，我问问您，
7: 嗯、
10: 您这个梨花派的诗
7: 啊，
10: 您读过吗？
7: 啊，读过很多呀。
10: 您给我们读两首，我们听听怎么样？
7: 读这梨花派。
10: 梨花派，来，
7: 好啊。这个朗诵啊，
10: 啊，
7: 名字叫《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
10: 这名儿不错呀。
7: 哎呀。
10: 闹猫了似的，
7: 闹猫的，
10: 您这喵，这怎么不闹猫吗？
7: 诗人朗诵见过，
10: 见过。
7: 我说哦，
10: 抒发感情。
7: 你说那是他们，
10: 您呢？
7: 喵，
10: 另类诗人，
7: 我是个性派。
10: 您个吧，
7: 我读他的诗就得这么来。
10: 来吧，来吧。
7: 喵，赵又霖和刘又元，一个是我侄子7岁半。一个是我外甥5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完了。
10: 这就是诗人，
7: 完了。
10: 他要是诗人，
7: 嗯，
10: 我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7: 为什么这么说？
10: 就这诗我也会。
7: 你也会做这个？
10: 对呀、啊。
7: 那你来，
10: 厅长。
7: 嗯。喵。我也学会了。
10: 常贵田和王佩元，常贵田是我大爷，王佩元是我舅舅，一会儿他们俩人给大家说相声，
7: 完了，
10: 怎么样？哎，好不好？我这诗有别的功效，
7: 什么功效？
10: 我这带爆布的，
7: 连主持人都省了，你这
10: 省一人钱，我靠这，怎么样这个啊？
7: 就连你都能顺嘴胡诌出这样的诗来
10: 啊！
7: 那还有一首呢，
10: 是
7: 就是去年刚刚获得这个鲁迅文学奖的一首作品。
10: 这什么名字？
7: 这首诗的名字叫《写邓稼先》。
10: 什么？
7: 写邓稼先。
10: 这邓稼先可是科学家
7: 啊，对，
10: 名人呐，
7: 又是核物理学家，
10: 是吗？
7: 对对对。
10: 您把这写邓稼先给我们念。
7: 这首诗最具争议。
10: 来来来
7: 来来啊
10: 啊！啊，不要这个了，行。
7: 此处免去一个字，
10: 我主要担心您的身体。
7: 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和美苏玩博戏。完了，
10: 这跟邓稼先有什么关系吗？
7: 我也没听出来了。
10: 就您这诗还得奖？
7: 这
10: 我都甭做
7: 啊！
10: 我们传统相声里有这样的诗，
7: 传统相声里还有，
10: 传统相声就有
7: 哦。
10: 我们有一段相声叫《赞马诗》
7: 哦，
10: 说一个老头啊骑着一匹快马，
7: 嗯，
10: 他这姑爷呢赞美这匹马跑得快
7: 啊，
10: 拿他岳母啊打了一个比方
7: 哦，
10: 说了四句，跟您这句式一样
7: 哦，
10: 不但句式一样
7: 啊，
10: 跟您这折韵都一样，
7: 折韵都一样。
10: 您这什么折呀？
7: 一七折。
10: 这个诗也是一七折，
7: 这也能来。
10: 听着，
7: 来。
10: 赞美岳父啊，
7: 对对
10: 对，岳父上坐骑，岳母放个屁，马跑八百里才出半截气，有这个没有？你真听过？
7: 你们这个传统相声太伟大了，
10: 这玩意儿万象归春，
7: 所以看到目前诗坛这个状况令人担忧。
10: 是啊，
7: 于是我费了吃奶的劲儿啊。
10: 行行行，
7: 我这么讲啊，
10: 什么叫吃奶的劲儿？
7: 就是
10: 九牛二虎之力，
7: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10: 嗯，
7: 终于写出了今年来少有的上乘之作。
10: 是啊，
7: 作品结合了瑞士表匠的耐心、德国工人的严谨、法国酿酒师的浪漫、美国演员的幽默、中国马路边修理自行车的手艺。
10: 什么手艺这是？
7: 为人们写出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10: 哦，
7: 这首诗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教材，也可以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无论是居家旅行、学习阅读、恋爱交友、洗手间方便，都可作为首选东西。
10: 我哪儿都能看。
7: 这首诗一经上传，在网络上就狂飙泛起，网友的帖子像雪片一样扑面而来，每天点击率达到400万人次以上，只要打开电脑就能看到赞美的帖子，这些帖子通过互联网直逼电脑系统，穿过了硬盘，顶爆了服务器。
10: 您这是铁的还是病毒啊？
7: 铁的，
10: 是啊。
7: 网友文盲说，
10: 文盲还能说？
7: 网名
10: 哦，
7: 文盲说，
10: 嗯，
7: 读了你的诗，我被陶醉了，我被征服了，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肉体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0: 嗯，
7: 一股暖流通过我的腰间盘，直冲我的脑海，我的血液沸腾，我的四肢颤抖，我快要控制不住了。
10: 这是文盲还是流氓啊？
7: 无聊。
10: 还有吗？
7: 往下拉。
10: 嗯，
7: 网友莎士比亚说，
10: 这名不错
7: ，Mr. 冯阳，
10: 冯阳先生
7: ，I love you，
10: 我爱你
7: ，I'm very very love you，
10: 我非常非常爱你
7: ，Do you know？
10: 你知道吗
7: ？Why？
10: 为什么？我是翻译是吧？
7: 他说你的诗写的简直 very good， 可称当代 number one， 什么闻一多、徐志摩、贺敬之、郭小川一律后边站。李白、杜甫、柳宗元，我是连看都不看。你是后起之秀，你是诗的祖先，你的盖世奇文，绝后空前。You are my friend， 爱你到永远。哎，爱你到永远。
10: 这是一英国唱快板的，
7: 快板的歌。
10: 您说的这么好，那么好，我跟您说啊，也搭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7: 哎，对对对
10: 啊，
7: 什么叫这玩意儿？
10: 这我不懂这诗。您不说的这么好吗？您写的作品
7: 啊，
10: 这么着，观众鼓掌，叫他念念他这诗怎么样？啊，哎，
7: 诗的名字叫《我的中国梦》。
10: 来，
7: 啊，
10: 嗯。
7: 你是西瓜，我是皮；你是香蕉，我是梨；你是糖醋，我是鱼，咱俩永远不分离。
10: 就这个呀。
6: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诗坛新秀》，来自冯阳和张瑶。刚才这两位年轻演员来自天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来自北京的两位相声名家李金斗和陈永泉，咱们来听一段《书迷进洞房》。
5: 每个艺术形式啊，都有它自己的艺术手段。
11: 当然了，
5: 咱们相声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11: 就是笑料。
5: 对，你拿那个评书来说吧，它的艺术手段讲究是扣子。
11: 对，
5: 扣子也分很多种。
11: 是啊，
5: 有大扣子、小扣子、明扣、暗扣、连环扣、子母扣、大衣扣、塑料扣。
11: 干嘛呀？你这做服装来了？
5: 这是说个笑话。 这个评书为什么要有扣子呢？
11: 嗯，为的是吸引观众。
5: 对，因为一部评书啊要说很长一段时间。
11: 哎，
5: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的上这儿听这段评书来。
11: 对，
5: 是不是？
11: 对。
5: 哎，听可是听啊，我告诉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可别入迷
11: 哦，
5: 一入迷就麻烦了。
11: 是啊，
5: 您拿我兄弟来说吧，他听评书就入了迷了。
11: 他听的什么评书啊？
5: 刘兰芳说的岳飞传。
11: 好啊，
5: 他感觉每天听30分钟的书不过瘾，
11: 那怎么办呢？
5: 又买了一套《说岳全传》。
11: 好，连听带看。
5: 他这一入迷不要紧，连他结婚都闹了个笑话。
11: 那你给说说。
5: 结婚那天到了晚上，亲友们都有走了，应该两口子入洞房。
11: 哎，
5: 多好的事儿。
11: 是啊，
5: 洞房花烛夜。
11: 哎
5: 啊，可是我兄弟呢不入洞房。
11: 那么他呢？
5: 一个人在外屋看这《说岳全传》。
11: 这不像话。
5: 看到2点多了，进屋之后冲新娘的一抱拳：“我活元帅，打理安营扎寨。”
11: 这叫什么词儿啊？
5: 把新娘子吓一跳。哟，头一天结婚怎么管我们叫元帅呀？
11: 是啊，
5: 元帅
11: 啊，
5: 我也不知道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11: 哦，苹果呀。
5: 这新娘子没理他，我兄弟一赌气呢，出来继续的看《说岳全传》。
11: 更不像话了，
5: 一连就是3天呢，把这新娘的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11: 哼，
5: 我妈看出来了。
11: 那还看不出来？
5: 赶紧就问来了。姑娘，两口子吵嘴了吧？
11: 嗯。
5: 妈，没有。哦，要不然你哪儿不舒服病了？妈，也没有。那你那眼睛怎么都红了？
11: 是啊，
5: 怎么回事啊？啊，孩子，跟妈说说。
11: 对
5: 啊。哟，妈，既然您问到这儿，那我就跟您说得了。
11: 嗯，
5: 我跟您儿子结婚都3天了，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一看就是一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管我叫元帅。
11: 嗯，
5: 问我在哪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安营扎寨。
11: 是啊，
5: 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11: 嗨，这不像话。
5: 我妈说：“哎呦，这事儿我哪知道啊？”
11: 是啊，
5: 人一上岁数，他记性不好了。
11: 嗯，
5: 这事儿我可想不起来了。我跟你问问去吧。
11: 哎，
5: 老头子，快来快来，看看你这个倒霉儿子，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姑娘在哪儿安营扎寨，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
11: 是啊，
5: 我父亲这么一听啊，就乐了。行了，我看看去。
11: 嗯，
5: 我父亲来到了我的兄弟的外屋，一看桌子上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11: 嗯，
5: 哎，凡是咱们看书的朋友都有个习惯。
11: 什么习惯呢？
5: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11: 哎，留一个记号，
5: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往下看。
11: 哎，
5: 我父亲打开书这么一看，正是牛头山，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11: 嗯，
5: 下边呢就是岳飞的词儿。
11: 什么词儿啊？
5: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11: 哦，
5: 我父亲看完了以后，把书本合好了放回原处，走出来跟新娘子说：“姑娘，我们这儿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11: 嗯，
5: 你今天给他接个下句，保证他跟你睡觉。
11: 哦，
5: 你把被窝铺好了啊，他要再问你窝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这被窝，你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他就睡觉了。
11: 哦
5: 哟，您看这成吗？
11: 嗯，
5: 哎，不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11: 只好如此了。
5: 新娘子怕把词儿忘了，一边干活一边背词儿。
11: 哦，
5: 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11: 扎营
5: 扎手。
11: 哎，留点神呢。
5: 我妈一看也乐了。哎呦，你看了吗？这书迷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11: 嘿，差不多。
5: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坐在旁边等着。我兄弟呢还在外屋看书，看到夜里2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冲新娘子一抱拳：“我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11: 还是这老词儿。
5: 新娘子也不知道灵不灵，哆里哆嗦的跟我兄弟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11: 嘿，两口子要开戏。
5: 兄弟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他睡觉了。
11: 嘿，
5: 我妈不放心呢，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户根听着。听着听着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啊，就这么一句词儿解决这么大问题，
11: 嗯，
5: 两口子入洞房了，
11: 嗯，
5: 太好了。一高兴坏了，
11: 怎么
5: 把手里这暖壶给扔地下了？
11: 哟，
5: 砰，这么一响，我兄弟可急了啊，

0: 营炮响，必有埋伏，即刻拔营。噌，他又跑了。
1: 嗨，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一段书迷进洞房。本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

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二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

长，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这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他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他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地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10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她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1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时间要求

有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30到下午5点，长达12.5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30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2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她，她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她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她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她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0: 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五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0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他在准备。他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他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他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他，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

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他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他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五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30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她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她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她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她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她曾有2年空窗期，问她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她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她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她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她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

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她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她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两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他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他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90%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他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交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
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有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九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他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她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修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她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儿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她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
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好歌，会说话。
1: 如果说哈，问大家一个问题，平时呢，大家都用什么来听歌？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上网啊，或者说是用手机啊，或者说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可能用车载的这个调频收音机来听歌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一般的朋友哈，如果说是一些发烧友级别的朋友，可能会选择 CD 啊，或者说是正版专辑，或者说是黑胶来收听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放在二三十年前，音乐发烧友的一个标配一定是录音机里放磁带，这个不用说哈。那么磁带呢，一定要听什么呢？谭咏麟、张学友和陈慧娴等人的歌。那么以显示呢对歌曲的喜爱。那么这些磁带里呢都会印着仨字儿。那么这三个字呢往往更能够凸显主人的格调和审美，那就是宝丽金，英文名就是 Polygram。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传奇宝丽金。宝丽金真的是一个生产传奇的唱片公司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细数一些明星的名字就知道了。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Beyond 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几乎呢，那个时代的歌坛所有的大事件都跟宝丽金有着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作为国内

牌市场。后来呢，宝利多和飞利浦唱片合作，这样呢就取宝利多前面的英文字母和飞利浦后面的英文字母合成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叫做 Polygram， 就是宝利金。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曾经在宝利金旗下的歌手黎明来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起来分享吧。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的演绎。其实呢，在我国香港的宝丽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公司哈，那么为什么只有他的成绩是最辉煌呢？那么这和当时的总经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叫做郑东汉。说起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陌生，这谁啊，没听说过哈。但是呢，他的儿子可能很多朋友就都知道了，就是郑中基哈。郑东汉呢以前就是玩音乐的，只不过呢这个当时呢组了一个乐队叫做花花乐队，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吉他手。后来呢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很出众，为人呢也很不错，20多岁他就当上了宝丽金的总经理哈，年轻有为。那么郑东汉呢也是非常讲义气，这也是他能够把公司做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签约的歌手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事必躬亲，而且呢对这个歌手一定是负责到底。

那么当年呢，组乐队的时候，他们乐队的主唱叫泰迪罗宾，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还是觉得很陌生哈。成龙呢在早年有一个老电影叫《双龙会》，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哈。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泰迪罗宾演的是成龙的大哥，当然了，他呢跟泰迪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是艺名。那么泰迪罗宾呢，也是本身也是中国人，名字叫关维鹏。那么这个主唱呢就很有意思，不图名利，玩乐队呢他觉得哎赚了一些钱哈，就觉得啊世界那么大，我就应该出去看一看嘛。然后呢就退出歌坛，去欧洲转了一圈旅行，然后顺便还结婚了哈。转了一圈再回到香港之后，发现哎这个时代就变了，当年给自己弹吉他的哥们儿居然变成了宝丽金的总经理。这就是谁呢？郑东汉。那郑东汉呢也很讲义气，那听说这个关维鹏也就是泰迪罗宾回来了啊，亲自拜访，而且呢还把他签到了宝丽金的旗下。那么呢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泰迪罗宾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找一下看，你一看相信大家一看他这个脸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哈。身高不高，但是呢之前也是早年的大明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泰迪罗宾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丑》。

我们来说回这个宝丽金的郑东汉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郑东汉呢很讲义气，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仗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泰迪罗宾，他呢重新复出之后并没有如愿的再度火起来。那么最开始呢，咱们国家香港歌坛最火的是英文歌，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会觉得啊，英文歌爵士乐很高雅，听这类歌曲啊有面儿啊。这个其次呢，火的就是普通话歌曲，那再往下呢才是广东话歌曲。那么在泰迪罗宾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期。可是呢，他这一次再重新回来哈，发现歌坛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呢不受人待见的广东话呢，反倒成为了主流。那么当时呢，乐坛上最火的人就是许冠杰，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就带火了广东话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来自许冠杰的演绎。刚才我们说到了泰迪罗宾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哈，这个呢怎么办呢，那先补习补习呗，落下的功课总得捡起来哈。他呢就先打听打听这许冠杰是谁啊，这么火，再研究研究广东话歌是怎么火起来的。这一打听，哎，就傻眼了，他发现呢许冠杰也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后来呢他就问郑东汉说，这许冠杰是怎么火的呢？其实呢许冠杰能火，郑东汉本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许冠杰呢本身是一大学生，而且是高材生，不光会唱歌，歌词写的呢也很有文化内涵。但是呢郑东汉找到他，却让他唱广东话歌曲，因为唱英文歌和普通话的歌实在是，这个唱这样两类歌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要是还走这条路，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埋没盖掉了。尽管呢许冠杰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呢还是听从了郑东汉的安排。那么后来事实证明，郑东汉的眼光也是非常精准的，许冠杰呢真的就火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许冠杰演唱的一首广东话歌曲《阿郎恋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同样也是恋曲1990的广东话版本，作曲是罗大佑，作词是许冠杰。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间给我们的馈赠都是美好的存在。小花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也要想到后面一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每年的春天，我妈妈会带我去赏两种花，一种呢是桃花，另外一种是油菜花。其实我对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印象是很深刻的。
0: 是，春天油菜花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啊。秋天去桂花树旁边啊，那甜香的味道非常好闻，又香又甜，直入心肺。桂花还能够做很多的食品，好吃极了。每每到桂花季，其实我们都会聊到桂花相关的一些吃的，像桂花糖芋丸呐、包括有一阵子哈，我会在专门的桂花季去酿那个桂花蜜，就是把那个桂花采摘下来。虽然这个工序比较的复杂，我可能也就有两年有做过哈，后来就再也没做过了。但是每每想到都会觉得，哇，你看我们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跟我们进行着一些互动。
1: 所以说啊，其实很多花卉看起来好像挺风花雪月的，离我们的生活还挺远的，其实也可以说它们无处不在。
0: 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古人喜欢花，有的时候就会和花背后的那些故事还有品格是有关联的。接下来呢，我要报花名了哈。梅花、樱花、梨花、兰花、月季花、蔷薇花、茉莉花、桂花、菊花、牡丹花、芍药花、海棠花、紫藤花、向日葵、玉兰花、杜鹃花、郁金香，太多太多的花了，
1: 实在是太多的花值得我们去欣赏了。那其实呢，赏花的同时还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我们再去看到这些花朵的时候，就能想到背后那些有趣的故事和那些历史上曾经我们见证过这些花朵绽放的风流人物了。
0: 那今天的后半段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一种花它背后的一些故事。这个花就是海棠花，特别是垂丝海棠，周总理喜欢的海棠的名品啊，火红火红的，喜气洋洋，非常的好看。

0: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和海棠花有关的一些内容。
2: 嗯，海棠花也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种花了，所以说到海棠呢，我们一定能够联想到很多的故事，就比如说李清照所写的那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说的也就是海棠。那大家对海棠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呢？大家喜欢海棠花吗？
1: 在曹雪芹的笔下，很多人都知道啊，海棠呢是诗意的仙子啊。那花迷叶圣陶呢，更是特别乐于组织赏花会，年年都会约赏海棠花。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说说相关的一些故事和典故。首先呢，就从苏东坡开始说起吧。
2: 嗯，在北宋的神宗元丰年间呢，在乌台诗案当中深受打击的苏东坡被贬谪到了黄州这个地方，他住在定慧院当中。而定慧院当中呢，它是一个寺庙，在院东的山上就有着一株海棠。而苏东坡在《寄游定慧院》一文当中就曾赞赏过这株海棠，他当中所写道：黄州定慧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及午醉亦其下矣。
1: 嗯，他跟好朋友相约啊，就带着美酒醉卧在花开繁茂的海棠树下。你看，在一大片一大片的海棠花海下跟好友把酒言欢，真的太潇洒了。果然是我们熟悉的东坡，豁达开朗。但是其实呢，他也有 emo 的时候啊。那么另外一篇和海棠有关的，其实就带着一点点感伤。这个诗的诗名呢就很长，叫做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世人不知贵也。就感觉好像是哦，明明有这样一个好东西存在，可是大家却不了解，真的是太难受了。
2: 嗯，我觉得都不用看这首诗的内容，光从名字就能感受到他有一肚子的牢骚想要发泄。其实我相信他一定看着这株海棠也是
1: 想到了自己、
2: 是的，想到自己的处境。所以呢，就这样一株海棠花陪伴着他开心的这个畅游的时候，同时也陪伴着他不开心的时候。所以呢，在这个花下，我相信他也一定是有很多的感触的。
1: 哇，真的是好有怎么说呢，花和人之间的那些心灵相通的感觉啊，能 get 到。那后来苏轼离开黄州，也离开了定慧院那一株跟他同病相怜的海棠，但是他对海棠的喜爱并没有消减。也是在同样那年1084年，他来到了宜兴闸口天远堂，并且呢带来了西府海棠。他就亲手把这个海

0: 常呢植在了学生的一个新宅当中啊，然后每每的他都会去看一看，并且呢也会对海棠花念念不忘，即便是他到各地游山玩水的时候都非常的惦念那一株海棠。
1: 嗯，他去到其他地方之后呢还是会给自己的这位学生写信，都会问上一句，哎，海棠无恙乎？学生呢就回答他，海棠无恙
0: 依旧。后来到了1952年啊，苏东坡手执西府海棠主盖呢被台风刮断了，后来呢生了分叉的枝盖，也同样是叶繁花盛哈。1982年的时候呢，那他又到了当时宜兴，当时呢其实又建了很多的海棠，并且呢专门有一个海棠园，后来东坡海棠园呢还被列入到了宜兴历史地名的保护名录当中，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啊，当地的河桥镇人民政府还对这个海棠园进行了环境景观的完善，又建成了相关联的广场、园亭、园桥等等。现如今我们去到宜兴的东坡海棠园呢，就能够看到900多年前苏东坡亲手种下的海棠树了，也是历尽了岁月的沧桑，依然吐露着芬芳。
1: 嗯，真的好想有机会去到宜兴亲手触摸一下这株900多岁的海棠，一定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在他 这株海棠之下有着各种各样的感慨，一定有着非常多奇妙的故事，相信站在他身下的那一刻就已经能够感受得到了。

0: 听到这个旋律啊，都知道要来到大观园了。我们开篇也说到曹雪芹笔下海棠呢是诗意的仙子啊，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说到海棠花呢，不得不提到《红楼梦》。为什么呢？海棠啊，不仅为诗人所爱，文人骚客也都喜欢把它写到书里面，而曹雪芹就是一个纯纯的海棠花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我们就要说到《红楼梦》第37回了哈，秋爽斋偶结海棠社。那其实呢，写的是红楼姑娘们啊，她们结海棠诗社，品海棠、咏海棠的事情哈。当时呢，贾政就点了学差，离家外出了。那宝玉呢，在大观园当中啊，乐得逍遥自在。而探春呢，就合意结诗社，正巧贾云就给宝玉送来了两盆白色的海棠，大家就提议啊，说，哎，要不然我们就以海棠为诗社的名字吧。所以海棠诗社就这么开启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姑娘小伙们就即兴以海棠为题作起诗来。三姑娘就先赋白海棠诗一首：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扑雨后盆。玉是精神难比劫，雪为肌骨易销魂。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高仙能羽化，多情伴我永黄昏。
0: 太美了。
1: 这首诗呢，也是写尽了白海棠的美丽姿态，所以呢，各种各样的海棠也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像是林黛玉呢，心性高洁，她所写的白海棠诗呢，也是非常的与众不同，另有一番风流的韵致呢。
0: 她是这么写的哈：半卷香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离垒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哇，最后呢，他还说到啊，娇羞默默同谁诉，卷移西风夜已昏呐。
1: 这首诗呢，首句自写姿态啊，第二句呢赞赏海棠的高洁的品质，而三四两句呢又很清新，无疑啊，这首诗带有着林黛玉自身的形象呢。而《红楼梦》当中的姑娘们都是多才多艺，所以呢，在她们所咏的海棠诗中，也都写出了格调不同的诗篇，也都有着每个人不同性格和不同命运的象征。
0: 是的，那在《红楼梦》当中呢，作者曹雪芹哈，在这个点当中，不仅为这群姑娘们默默地服下了结局，还借各自所作的海棠诗作啊，巧妙地进行了铺垫，果真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海棠花魂。
1: 是的。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霜雪千年》，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三月梨花雪，几载开了又败”，说的呢是梨花盛开的样子像雪一样。其实清代的孔尚任在《桃花扇》当中也是有写到过，秦淮河边的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所以呢，今天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说的又是下雪的样子像

梨花开一样。其实我呢也是特别喜欢阴雨的天气，或者是微微的阴天，有凉风吹来的时候呢，我会觉得特别的惬意，特别的舒爽。而每个人呢喜欢的天气一定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古人呢其实根据天气啊，那个时候可是没有天气预报的，所以呢大家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预报天气，也是为了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方便我们的生产劳作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总结出了很多有用的这些谚语，这些谚语呢直到现在对我们的这个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燕子蜻蜓低飞要下雨，这种俗语真的对生活很有帮助，能够让大家看到燕子或者蜻蜓低飞的时候呢就知道了要提前预防，带好雨具。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天气，来看一看天气在我们的古人眼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呢，不像我们现在随便打开手机或者是收听广播都可以信手拈来的知道最近的天气，再平常不过了。但是在古代想要比较准确的预测天气，那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在古人眼里，风雨雷电这些自然景象是非常神秘的，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代的先民们是如何预测天气的。首先啊，我们就要说到曾经跟大家提过的甲骨文。这个甲骨文呢就有关于天气的预测。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占卜是古人和自然沟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所以呢古代的占卜师会占卜很多的事件的吉凶，同时也会对天气进行占卜。虽然说对于这样的方法我们现在都知道可能对于我们预测天气真的没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预测和占卜天气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当中馆藏的殷王吴乙的真文祭祀先王的这个刻词补古啊，就可以看得到当时呢这件文物上的文字第一句的真问就是是否在甲子这一天举行祭祀，用疗生的方式来祭祀大甲。而第二句呢是在癸丑这一天占卜，问的就是是否在这一天举行这样的活动。而接下来呢就问到了甲时会不会遇到雨呢，乙时会不会遇到雨呢。其实呢当时大家对于天气真的是没有一个科学的方法来预测，只能通过这个非常玄学的方式来判断有没有可能下雨呢。我相信这个准确率一定是很低的。一片甲骨上有三句都在询问是否有雨，也由此可见呢古人对天气的变化是非常关心的，但是没有好办法，只能通过甲骨的方式来询问。而甲骨呢就是询问的媒介了。而在故宫博物馆藏的博物院馆藏的另一件甲骨上呢就直接出现了当时的天气预报。而当时的占卜结论得出呢小雨天气不再绵延，这样的结论也让我们觉得很意外啊，古人在这一时期呢就已经可以预测天气了吗？那么除了这样的好像不太靠谱的方式，古人还会通过什么的方式来预测天气呢？他们会更准确的来判断吗？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除了占卜啊，接下来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就靠谱了很多了。除了占卜，古代人还会根据风向和光照的等等方法来判断天气。古人呢在预测天气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些参照物，不断变化的云朵也是大家最好奇并且最容易观测得到的景象，并且呢不少的理论通过观察云彩的变化能够准确地预测后面几天的天气。而后呢云朵也成了中国古人预测天气的这个理论的主角。而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上天同云雨雪纷纷的说法，就是说呢如果出现了层状的云就会出现雨雪。这个理论呢也是得到了我们当代气象学的证实。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古人依据云朵的形状来判断天气的理论也是越来越完善，
在《逸飞后》当中呢，就有着比较完整的论述，根据呢各种云的形态来判断未来的天气，将积雨云、层云、卷云的各种形态描述得非常生动，也是这些云对于次日天气的影响的结论呢，也是挺准确的。所以呢，对于我们古人，他们没有天气预报的时候，对于农民的劳作也是提供了有效的指导。而这样的指导呢，我相信在农民之间呢，在当时啊，大家也会总结成一句句的俗语，来帮助我们的生活，来帮助大家更简单的预测未来的天气。大家还知道哪些俗语呢？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还会说到更多这些关于古人他们对于天气的一些判断的方法和小妙招。其实古人除了通过云彩的形状之外呢，也会通过云彩的动向来预测之后的天气。像就有民间的谚语说到了，云行东，车马通，云向西，马见泥，云向南，水涨潭，云向北，好晒麦，就是其中非常的典型的例子。因为呢，古人会通过云彩的走向来判断风向，而通过风向呢，就可以起到预测天气的作用了。而现代气象学呢，也是证实了，这是因为空气对流可以造成云层的消散，而古人呢，没有先进的科学仪器，就已经能够跳脱出云彩和雨雪之间的联系，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提出如此具有辩证性的理论，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大家对于生活的观察也是很细微的，大家生活中喜欢去观察这些细微的事物吗？会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吗？这些变化其实蕴含了很多大自然的道理和逻辑呢。提醒大家，也是要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别是光顾着拍照打卡了，也一定要多观察自然，一定会有着很多的收获和发现的。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各种各样古人判断天气的方式，还有关于天气的那些有趣的小故事，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说到。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就会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节目，跟大家说到更多。

人对于天气的预测呢，其实有一个东西我们就特别熟悉，叫做二十四节气。我们都知道古人呢把一年分成了二十四个节气，而节气划分呢其实还是非常科学的，所以呢西汉汉武帝时期就把二十四节气纳入了太初历，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来补充，并且是一直沿用至今的。为什么会用它来指导农事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天气的一种总结了。像二十四节气呢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一种呢是表示寒暑往来的，像是立春、夏至、秋分、冬至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象征着温度变化的，比如说小暑、处暑、大寒，还有一种呢就是反映降水量的，如雨水、谷雨、小雪，还有一类呢就是反映物候现象的，像是惊蛰呀、清明啊、芒种啊这些。所以呢从今天来看，二十四节气所表示的气候、物候依然可以是视作天气变化参考的标准，也可见呢古人对自然界的规律总结还是非常到位的。除此之外，我们的聪明的古人还有很多有趣的办法，就比如说古代也有测雨神器。除了预测天气啊，古人还发明了测雨神器。今天呢我们可以通过精准的仪器知道下雨量，而古人呢也是有类似的工具的。最早的测雨器呢记载于南宋数学家秦九绍所著的《数书九章》当中，而其中呢就说到了天时类，里面收录了有关降水量计算的四个例子，分别是天池测雨、元婴测雨、郡鸡验雪和竹器验雪。其实呢这些方法啊都是用比较简陋的这些陶器啊、竹器啊等等这些方法呢来计算我们的降雪或者是降雨量，而到了明朝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比较标准的降水测量器了。而清朝的雨量器已经是比较接近我们现代了，上面刻有标尺，有了测雨器呢就开始对地方下达逐日记录晴雨的命令，来观测雨雪风雷等等的天气现象，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面气象观测网。而这个观测网呢从北京积累了从清雍正二年到清光绪二十九年连续180年的观测记录，叫做晴雨录，这也了成为了我们中国现存的档案当中呢年代连续最长的雨量观测资料，可以说是中国气象定量化的一个标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能够连续180年去记录天气呢。而随着测雨工具的不断革新，与现代测雨工具最最接近的就要数到乾隆测雨台了。它是用黄铜铸造的，是一个圆筒形，筒高1尺5寸，圆径7寸，放在测台之上呢用来量雨。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测雨台。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如果说哈问。

家一个问题，平时呢大家都用什么来听歌？可能呢很多朋友都会回答说上网啊，或者说是用手机啊，或者说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可能用车载的这个调频收音机来听歌或者怎么样。那么这是一般的朋友哈，如果说是一些发烧友级别的朋友，可能会选择 CD 啊，或者说是正版专辑，或者说是黑胶来收听这样的音乐。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问题放在二三十年前，音乐发烧友的一个标配一定是录音机里放磁带，这个不用说哈。那么磁带呢一定要听什么呢？谭咏麟、张学友和陈慧娴等人的歌。那么以显示呢对歌曲的喜爱，那么这些磁带里呢都会印着仨字儿。那么这三个字呢往往更能够凸显主人的格调和审美，那就是宝丽金，英文名就是 Polygram。 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传奇宝丽金。宝丽金真的是一个生产传奇的唱片公司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细数一些明星的名字就知道了。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 Beyond 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几乎呢那个时代的歌坛所有的大事件都跟宝丽金有着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作为国内歌坛的金字招牌呢，宝丽金曾经是辉煌无比，不仅捧红了一个又一个歌手，斩获了各种各样的奖项，而且还带动了年轻人的音乐品味。那么宝丽金是咋来的呢？其实呢这个过程还是有点复杂了哈。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欧洲的资本涌入了咱们国家香港地区，那么在娱乐业上的表现呢非常的明显。当时呢德国有一个大唱片公司叫宝丽多，他呢并购了香港的一个唱片公司叫钻石唱片，准备呢在亚洲歌坛打开市场。后来呢宝丽多和飞利浦唱片合作，这样呢就取宝丽多前面的英文字母和飞利浦后面的英文字母合成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叫做 Polygram， 就是宝丽金。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曾经在宝丽金旗下的歌手黎明来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起来分享吧。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的演绎。其实呢，在我国香港的宝丽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公司哈。那么为什么只有他的成绩是最辉煌呢？那么这和当时的总经理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叫做郑东汉。说起这个名字呢，可能有些年轻人会觉得很陌生，这谁啊，没听说过哈。但是呢，他的儿子可能很多朋友就都知道了，就是郑中基哈。郑东汉呢以前就是玩音乐的，只不过呢这个当时呢组了一个乐队叫做花花乐队，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吉他手。后来呢因为他的能力确实很出众，为人呢也很不错，20多岁他就当上了宝丽金的总经理哈，年轻有为。那么郑东汉呢也是非常讲义气，这也是他能够把公司做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他那个时候呢签约的歌手基本上都是他自己事必躬亲，而且呢对这个歌手一定是负责到底。那么当年呢组乐队的时候，他们乐队的主唱叫泰迪罗宾，可能呢很多年轻朋友还是觉得很陌生哈。成龙呢在早年有一个老电影叫双龙会，不知道多少朋友看过哈。在这部影片当中呢，泰迪罗宾演的是成龙的大哥，当然了他呢跟泰迪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这是艺名。那么泰迪罗宾呢也是本身也是中国人，名字叫关维鹏。那么这个主唱呢就很有意思，不图名利，玩乐队呢他觉得哎赚了一些钱哈，就觉得啊世界那么大，我就应该出去看一看嘛。然后呢就退出歌坛去欧洲转了一圈旅行，然后顺便还结婚了哈。转了一圈再回到香港之后发现，哎这个时代就变了，当年给自己弹吉他的哥们儿居然变成了宝丽金的总经理。这就是谁呢？郑东汉。那郑东汉呢也很讲义气，那听说这个关维鹏也就是泰迪罗宾回来了啊，亲自拜访，而且呢还把他签到了宝丽金的旗下。那么呢如果说不太了解这个泰迪罗宾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找一下看，你一看相信大家一看他这个脸呢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哈。身高不高，但是呢之前也是早年的大明星。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由泰迪罗宾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丑》。

我们来说回这个鲍丽金的郑东汉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郑东汉呢很讲义气，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仗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泰迪罗宾，他呢重新复出之后并没有如愿的再度火起来。那么最开始呢，咱们国家香港歌坛最火的是英文歌，稍微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会觉得啊，英文歌爵士乐很高雅，听这类歌曲啊有面儿啊。这个其次呢，火的就是普通话歌曲，那再往下呢才是广东话歌曲。那么在泰迪罗宾火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期。可是呢，他这一次再重新回来哈，发现歌坛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呢不受人待见的广东话呢，反倒成为了主流。那么当时呢，乐坛上最火的人就是许冠杰，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就带火了广东话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浪子心声》。

浪子心声来自许冠杰的演绎。刚才我们说到了泰迪罗宾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哈，这个呢怎么办呢，那先补习补习呗，落下的功课总得捡起来哈。他呢就先打听打听这许冠杰是谁呀、啊、这么火。

再研究研究广东话歌是怎么火起来的，这一打听，哎，就傻眼了。他发现呢，许冠杰也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后来呢，他就问郑东汉说，这许冠杰是怎么火的呢？其实呢，许冠杰能火，郑东汉本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许冠杰呢，本身是一大学生，而且是高材生，不光会唱歌，歌词写的呢也很有文化内涵。但是呢，郑东汉找到他，却让他唱广东话歌曲，因为唱英文歌和普通话的歌，实在是这个唱这样两类歌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要是还走这条路，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埋没盖掉了。尽管呢，许冠杰本身是不愿意的，但是呢，还是听从了郑东汉的安排。那么后来事实证明，郑东汉的眼光也是非常精准的，许冠杰呢真的就火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许冠杰演唱的一首广东话歌曲《阿郎恋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同样也是恋曲1990的广东话版本，作曲是罗大佑，作词是许冠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0: 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纲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

0: 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6: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5: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7: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9: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0: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5: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6: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8: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9: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1: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20: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1: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 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6: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张宇普到宁东基地调研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0: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东西部协作让宁夏各族人民同心绘就幸福新图景。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履职担当，争做优秀市县党委书记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当好县委书记的重要要求，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2: 李逸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市县党委书记队伍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贯穿着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重要要求，为市县党委书记更好履行职责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兴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护一方稳定。李逸飞指出，我们党成立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赤子之心许党许国，以实干之举躬身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征程中，书写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生动答卷，沉淀着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精神内核，为新时代广大党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厚重的滋养。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立党为公的信仰力量、为民造福的初心力量、科学决策的智慧力量、真抓实干的奋进力量，夯实正确政绩观思想基础。李逸飞指出，要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自觉站为中国式现代化全局鸣标定向，坚定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规划政策改革开放支撑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久久为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做增进民生福祉的勤务员，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融的理念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以导的理念推进宗教事务治理，做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的带头人。牢记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优生态也是政绩，坚守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做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安全的守护者。李逸飞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强政治、铸忠魂、重学习、提能力，抓班子、带队伍、夯基层、打基础，严律己、树形象， 用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成效检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查清找准问题，精准务实集中整治，统筹推进中心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提高督导指导治效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领导买燕洲、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杜银杰、李晓波出席。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宁东基地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氢能储能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请听报道。
2: 近年来，我区绿氢产业发展较快，预计到2030年，全区绿氢产能将达到20万吨，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绿氢目标的十分之一。中广核宁东清洁能源制氢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正式投运在即，设计年产氢气1300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300多吨。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一期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已具备全线商业化运营能力。张宇普详细了解这两家企业的技术路线、绿氢产量、成本效益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集成示范效应，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绿电与绿氢协同发展，绿氢与现代煤化工深度耦合，探索绿色氢氨醇一体化新路径。要切实强化科学布局，推动制储输用全链条协同，统筹考虑直接效益、比较效益和综合效益，努力把宁东打造成全国重要的绿氢应用场景，把宁夏建设成全国领先的绿氢生产基地。预计到2030年，全区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储能规模的十分之一。绿科新能源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一期是目前全区规模最大、建设最快、成本最优的电源侧储能项目。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发挥调峰调频作用，提升绿电消纳水平，为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总投资近38亿元的宝丰储能科技共享储能项目一期将于7月底建成投运。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东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充分发挥自产储能设备优势，促进风光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高效配置使用，为保障能源安全贡献力量。每到一处，张宇普都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和前期排查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岗位一线等责任，强化检查、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积极探索完善氢能、储能等新业态安全标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一项项亮眼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里稳稳的幸福。请听报道。
2: 6月正值电商消费旺季，在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移民马燕正对着镜头从容地介绍当地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产品。依托闽宁协作的资源优势，这个扶贫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为当地村民开辟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新路径。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工作人员马燕：
3: 这个车间不仅仅说是给了我们就业，更给了我们这些西海固这些媳妇们人生重启的机会。来这里呢，我们找到自身的价值。
2: 在闽宁镇，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众靠产业发展端稳了就业饭碗，这里也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倍，全镇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0万元。如今宁夏的移民群众不仅走上了致富路，那些涉及生活幸福感的小变化也随处可见。 在固原市彭阳县中医药服务下沉、远程诊疗等措施破解了群众就医难题，让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成为日常。固原市彭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股股长康燕：
4: 依托咱们县域的影像、新店、资源共享中心，咱们截至目前是完成远程会诊是30000余例，持续做强这个基层中医抗氧服务，对这个2452名这个管理患者，然后实行3次动态管理，实现了预防、筛查、治疗到康复的这个全链条集中服务。
2: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福建泉州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扎根当地，从教师能力提升、职业技能竞赛培育到教研课题攻坚，全方位发力，推动当地职业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吴中市红四堡区职业技术学校教科研室主任李国华：
5: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校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稳居全区帮扶院校榜首，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生斩获19金、36银、37铜，连续2年荣获国赛铜奖。
2: 如今的宁夏乡村脱贫群众的生活今非昔比，截至2025年，全区帮扶产业向村集体分红或支付租金约2.9亿元，带动脱贫地区121.4万群众年均增收11.46亿元。教育帮扶领域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9万人次，实现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劝返复学、送教上门、动态清零。医疗保障层面，全面推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医保一站式结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回顾脱贫攻坚来时路，一个个数字里承载的是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宁夏脱贫攻坚的非凡巨变。走向乡村全面振兴新征程，塞上大地将继续书写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崭新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一批在宁夏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请听报道。
2: 这次两优一先的表彰对象中，既有爱岗敬业的乡村医生，也有辛勤耕耘的公交车司机，既有服务群众的基层干部，也有攻坚克难的技术能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但都在平凡之中执着坚守，以实干实际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时代风采。全区优秀共产党员银川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2路驾驶员杨艳峰：
6: 作为一个党员，一定要为人民去服务。一个党员一面旗，越是艰险越往前。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将继续发挥这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职工群众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热心、细心去诠释我们公交人的担当和使命。
2: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贺兰县立岗镇中心卫生院乡村医生李国强：
7: 作为一名基层的乡村医生，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立足群众便民就医的需要，延伸服务的主角，积极回应村民健康咨询，满足村民的复诊需要、特殊人群就诊照料等需要，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2: 荣誉、镌刻、奋斗过往，更是砥砺前行的新起点，扛起担当的新坐标。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将荣誉转化为实干前行的动力。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永宁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卢鹏：
8: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下一步，我将带领国网永宁县供电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把每一件用电小事办好，以数字化手段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
2: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卧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潘泰安：
9: 在岗位上 继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0: 界，继续守正创新，深耕实业，精进技术，严守品质，用科技赋能国际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1: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区党员干部正以先进为榜样，将初心注入灵魂，把使命扛在肩上，在新征程上继往开来，奋勇前进。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银川市灵武市城区街道西湖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红。
2: 立足岗位，抓实党建基础工作，带领党员主动担当，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帮扶、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呢送到群众身边。
1: 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银川市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建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郭岩。
3: 社区呢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党建的主阵地。未来呢，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民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守护居民的幸福家园。
4: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30号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固原市人民政府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1996年5月，闽宁对口协作正式启动。30年来，闽宁协作给宁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区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福建省累计为宁夏援建升级基层医疗机构384个，宁夏每年设立500万元专项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固原牛肉、冷凉蔬菜等一系列农特产品借助闽宁协作平台畅销福建全省，固原全市经济总量增长33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健。
5: 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7981元，和1996年的3926元相比，增长了近19倍。现在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大家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干部人才是连接闽宁两地的重要桥梁纽带。30年来，两省区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福建来宁挂职的14批254名干部，不断强化产业带动、劳务协作、民生帮扶，累计协调落地援助资金76.8亿元，共建产业园区12个，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兴业。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朝。
6: 培育了吴中厨师、西极秀女等特色劳务品牌30多个，帮助33万人次劳动力输转到福建就业。两省区聚焦宁夏所需和福建所能，着眼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自从2022年开展干部人才组团帮扶以来，一共精心选派了20个组团的帮扶团队，精准选派教育、医疗和科技人才是643名。
1: 30年来，闽宁两省区教育系统认真落实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从最开始的单向帮扶、输血支援，一步步发展为双向互动、全域协同的合作模式，实实在在推动了两地教育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7: 30年来，福建累计为宁夏培训教师7400多人次，开展送培送教3400多场次，通过长期的帮带培养，真正培养一支带不走、留得住、能力强的本土优秀教师队伍。
1: 闽宁协作走过30载， 两省区累计实施

0: 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引入福建新品种新技术130余项，共建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肉牛研究中心等8个科创平台，在工业、农业、生态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龙：
1: 闽宁育种团队历经10余年，培育出了突破性的闽宁一号水稻新品种，不仅具有国家一级米质和丰产、抗病等特性，而且在盐碱地也能实现稳产增收。宁夏农科院联合福建农林大学、正山堂集团研发的3款枸杞拼配茶饮品成为市场的热销品。
2: 连日来，全区各地精心策划、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报道。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工作人员参赛选手杨总个：
3: 行走的理想是走出来的真情实感，是干出来的初心使命。
0: 6月29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行走百年路理想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的理想理论宣讲大赛，围绕百年党史、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等内容，结合自身岗位，通过情景讲述、角色扮演、诵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和为民服务的暖心事实鲜活呈现，让党的创新理论可听、可感、可学、可行。石嘴山市第8中学参赛选手李新胜：
4: 通过我们的宣讲，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韩静：
5: 持续擦亮行走的理想的宣讲品牌，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0: 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近日联合开展从古田到六盘山红色血脉新的长征馆际交流系列活动，让跨越山海的红色精神在固原薪火相传。本次活动通过两馆讲解员宣讲红色故事和古田会议光辉历程展览，加深广大群众对红色文化的了解。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黄光礼：
6: 它的故园，我深深地感到啊，我们两地的红色文化具有许多的共同点，文化交流空间非常广阔。
0: 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李玲：
7: 把福建的红古田和我们宁夏的六盘山能够红色资源能够相互融合起来，能够呢真正的成为孩子们游客学习长征历史、学习党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0: 思想田野播出，当民族团结的思政课上升为法治课，理论热评关注 以法治照亮前方，用团结凝聚力量。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以法治之力护航民族团结，行稳致远。
8: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今年7月1号，一部备受瞩目的法律将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这部法律走进校园，会给师生们又带来怎样的思考与改变呢？
12: 记者马静。
8: 这些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家都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党的18大以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那这部法律会给校园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宁夏大学去听一听师生们的故事。
13: 今天
12: 6月的午后，宁夏大学的辅导员艾萨·阿尤普正在给学生们解读这部即将要施行的法律。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尤普
13: 说到民族团结进步，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印象里面都是理论宣讲，现在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解读。
12: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首次从法律层面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讲得明明白白。宁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杜建禄：
1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实质是把我们党新时代以来特别有成效的一些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最大的好处管长远、稳预期。
12: 法律条文是理性的，而校园里的民族团结从来都是温暖的。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2024级本科生周明全：
15: 因为我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那么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面到这个语言的难题，但是呢，我身边一些学长学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2: 周明全说，以前他理解的民族团结就是同学之间搭把手出份力，但学了这部法律之后，他意识到这种手足相亲不只是一份情谊，更是一种法治精神所倡导的社会责任。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孙书元：
16: 在日常生活和交往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样一个浓浓的民族一家亲的这样的情谊。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要讲道理讲情怀，更是要讲法治讲底线。
12: 从我帮你到法护航，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采访中记者发现，这部法律进入校园后，学生们对民族团结的理解正在经历一次升级。在宁夏大学勤学书院还有一个特别的存在，丝路同心石榴子工作室。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尤普：
13: 我们成立工作室的初衷呢，就是学习贯彻总书记指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为了进一步的推动我们书院的学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12: 法律通过以来，工作室在全书院进行了全覆盖的普法教育。因为勤学书院有法学院，就组建了一支学生普法队，同学们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和学校，把法律条文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宁夏大学勤学书院专职辅导员艾萨·阿尤普：
13: 这些学生呢，事后都纷纷地表示，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最后能形成一个特别庞大的团队力。
12: 如果说课堂、宿舍、工作室是法律落地的末梢，那么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则是法律扎根的根基。 宁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院长杜建禄，
14: 作为高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者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做好这个法律的研究宣传落实工作。
12: 杜建禄还告诉记者，这部法律主要抓三件事：一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用法律把五个认同立起来；二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三是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也是全民普法的重要任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军新：
17: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一项标志性的法律，我们要准确宣传解读这部法律，凝聚思想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同时呢，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责，推进这部法律呢落地见效。
12: 数据见证发展，团结成就未来。2012年至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数据背后是各族群众一起奔小康、一起闯新路的真实写照。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有了法治的护航，民族团结的路会越走越宽，中国式现代化的步子会越走越稳。记者马静：
8: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变为法定义务，当五个认同从思想引领转为制度保障，民族团结就不再只是情怀，更是每位公民的法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于正在全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宁夏而言，意义可不一般。首先是法治护航，说白了就是让民族团结有章可循。宁夏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过去大家讲团结靠感情靠自觉，现在有了这部法律，基层民族工作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意味着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全局，我们也有了更坚实的制度底气。其次是制度保障，这部法律专门拿出一章讲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讲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如今宁夏市县两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已经实现了全覆盖，社区里各民族邻居同住一个院，逢年过节搞个百家宴，你到我家包饺子，我到你家炸馓子，还有结亲互助，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就是共居共学共建共享最生动的画面。法律来了，这些好做法就不再是一阵风，而是有制度保障的常态课，会引导宁夏把法律要求一步步变成更具体更贴心的举措，让各族群众融在一起，心聚在一起。良法已经立下，关键是怎么把它用好用活。站在新的起点上，宁夏要做的就是用法治的力量守好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以法治照亮前方，以团结凝聚力量。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以法治之力护航民族团结，行稳致远。
0: 银川市兴庆区邻里节活动火热开展，黄河大集、巡游展演、沉浸互动、集体联欢，汉、回、满、蒙古等十余个民族的群众同台共乐，共享文化盛宴。宁夏创新民族团结教育方式，通过云端课堂、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 让民族团结理念如春雨般浸润青少年心灵。灵武市以红

0: 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履职担当，争做优秀市县党委书记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当好县委书记的重要要求，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云普到宁东基地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氢能储能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一项项亮眼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里稳稳的幸福。
2: 今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依托辖区成熟汽车商圈载体，叠加多级惠民购车补贴政策，以精准服务释放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3: 位于金凤工业园区创业街的金凤汽车城，各大品牌展厅客流涌动，不少市民趁着惠民政策窗口期进店看车、选车、体验，新能源车型备受消费者青睐。银川市民黄佳琪：
4: 现在这个新能源，它也有长补，然后电补，然后国补，它现在优惠力度也挺大的。
3: 多重补贴叠加的利好环境，直接带动终端车企销量持续走高。领跑中心银川创业街店某车企销售经理邢小林：
5: 截止目前的话，我们的交付量已经突破300台，那么包括5月份呢，我们单月啊交付量呢突破了110台车。
3: 据统计，今年1至5月，金凤区汽车行业零售额超11亿元，占辖区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0%，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力军。银川市金凤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科员卢延军：
6: 6月期间，消费者在金凤区新购车辆最高可享9000元补贴，置换更新及报废更新还可享受相关专项补贴。持续优化汽车消费环境，确保惠民政策应享尽享落到实处，不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活力。
2: 永宁县闽宁镇园一村近年来深耕菌草循环产业与标准化设施温棚，依托福建专家技术帮扶引种特色果蔬，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移民群众在戈壁滩上走出一条山海同心产业造血的共扶之路。请听报道。
7: 走进永宁县闽宁镇园一村设施温棚，一丛丛巨菌草长势旺盛，村民朱小明正忙着打理菌草，从最初学习种番茄到如今学习菌草灵芝木耳培育技术，这个从河南远嫁过来的闽宁媳妇儿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2: 种植户周小迷
8: 现在是跟着福建的这些老师种植灵芝呀、蘑菇的，这些学习新的技术，然后孩子也在家，也可以带孩子，也可以就是一边工作。
7: 在园艺村，像周小迷一样扎根大棚，依靠特色种养实现顾家增收的农户越来越多，这离不开科技特派员马雅玲的技术带动。借助闽宁协作农技支持，马雅玲把南方果蔬引进温棚试种，30余个品种均栽培成功。他无偿分享种植管护技术，主动打通销售渠道，带动农户抱团发展特色农业。
2: 永宁县科技特派员马雅玲：
9: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年轻导演还有科技特派员，

0: 要发挥我的这个作用，然后持续的去做好米尼协作的一个对接。
1: 如今园艺村大棚园区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提供种苗技术产销一站式服务，形成完整特色农业产业链。该模式带动284户农户增收，园区年劳务收入近4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
2: 宁夏博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中间体项目全速推进，目前工程进度已突破30%，一期工程预计今年年底投产。请听报道。
1: 走进平罗工业园区红 S 园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丙类仓库钢架结构安装。截至目前，项目20个单体地基建设全部完工，整体工程形象进度完成逾30%。该精细化工重点项目占地154.7亩，计划总投资5.2亿元，分2期滚动建设。项目采用创新绿色新工艺高端生产染料及中间体产品，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领域，销售辐射海内外核心客户，市场前景广阔。
2: 宁夏博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王海源：
3: 我们1、2期建成之后，预计年销售收入是3.5亿，产生的税收是3000多万，能解决150到200人的就业。
4: 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隆德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凉爽气候，迎来夏日旅游旺季。请听报道。
5: 走进红癌农贸市场房车营地，各式各样的房车有序排布，牌照来自五湖四海，成为夏日一道别致的风景线。不少游客在房车旁支起餐桌，摆放天幕，沉浸式享受隆德静谧时光。安徽马鞍山游客佘国强：
6: 气候宜人嘛，然后过来避避暑，然后感觉到当地的老百姓还有政府对我们房车管理这一块做的也比较到位，充电桩啊、水桩啊都搞得比较好，对我们外地游客还是挺好的。
5: 从过路游转向停留游，从观光游升级康养游，房车露营新业态的走红，让清凉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热动能。
2: 本台消息：
5: 住宁县日前开展“青春不染毒，逐梦向未来”主题禁毒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讲、手工创作、基地研学多种形式，为青少年带来一堂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课。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首次联合发布15件行政争议典型案例，聚焦行政处罚、社会保障、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今年1至5月，全区复议机关共收到申请1791件，同比增长32.1%，纠错率达18.62%。近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宁夏优品进军营活动走进驻吴某部队，枸杞、八宝茶、火锅底料等宁夏好物亮相军营集市，官兵现场品鉴、下单购买。活动汇集全区122家商家600余款优品，既传递拥军温度，又借助官兵来自五湖四海的传播优势，为宁自豪产品走向全国打通新渠道。自治区人社厅抽调32名干部组成4支4下基层小分队，先后8次深入全区5市22个县区，累计走访乡镇573次，村社区296次，发现问题312个，指导帮助基层落实整改205个。让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在家门口得到解决。银川市金凤区在辖区布设80处季节性瓜果便民疏导点，推行一车一证、一摊一公示管理模式，实现瓜农增收、市民便利、市容有序一招三赢。摊位优先布局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瓜农告别打游击式经营，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瓜果。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在高温下开展极限挑战实战训练，消防员在33摄氏度高温、地面超48摄氏度的烈日下完成百米障碍、枪炮协同灭火等科目训练，锤炼过硬救援本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即国补下乡活动在银川启动，活动以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为抓手，整合政府补贴、银行让利、企业优惠多重政策，推广绿色智能家电，打通惠民消费最后一公里，助力夏日消费升温。银川试点农合幸福河湖建设工程近日全线开放，项目投资1.06亿元， 完成堤岸生态化重塑 19.3 公里，新建六处特色亲水节点，沿线居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滨水休憩空间。15分钟亲水圈让昔日排水干渠变身水清岸绿的城市生态廊道。近日，灵武市郝家桥镇漫水塘村千亩黄花菜进入采收季，日均用工300-400人，当地以合作社家基地加农户模式种植，盛产期亩产干菜约500斤，亩均产值6000至8000元。采收期持续40天，从零星试种到千亩连片，黄花菜产业带动了村民增收。近日，盐池县进入夏收、夏种、夏管关键时期，国网宁东供电公司实施一台区一测精准治理，累计完成48台低电压、17台重载、7台过载台区改造。供电服务人员深入田间开展用电体检，建立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以满格电力护航农业生产。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乒乓球比赛6月29号在银川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7支代表队的近200名运动员参赛，设置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等项目，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7: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今，在北京，全市1400多所中小学已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以全面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为目标，帮助学生从基本了解 AI 到合理使用 AI， 再到创新应用 AI。在项目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还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试考核、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变革，同时启动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
8: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营收比上年增长8.8%。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
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吃冰淇淋太快引发短暂剧烈头痛，俗称脑结冰。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提醒你慢下来，让每一口冰凉都安全入口。
9: 大夏天猛吃冰淇淋时，突然前额一阵剧痛，这就是脑结冰，医学上称为冷刺激性头痛。出现这种症状大多是因为冷食快速刺激上颚和咽部黏膜，导致局部血管骤然收缩，随即反射性扩张，血流波动刺激三叉神经，痛感就传到了前额或太阳穴。高温天气中，人体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状态，对冷刺激格外敏感，儿童和偏头痛体质者更容易中招。 虽然症状通常只持续数秒至数分钟，可以自行缓解，但夏天食用冷饮时还是要遵循适量、缓慢、适时的原则，减轻对咽喉和胃肠黏膜的刺激，并避免空腹和剧烈运动后立即进食冷饮。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